0: 表示，联邻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邻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前不久，受中东战事影响，土耳其柴油零售价上涨了30%至40%，农业机械作业开销随之增加，农场运营成本明显攀升。一位土耳其的农场主谈到，现在连给拖拉机加满一箱油都要掂量再三。海湾地区是全球化肥的重要供应地区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不少地方化肥供应短缺，价格高企，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这位农场主说，现在呢，只能少用高价尿素，转而用有机肥等替代肥料来维持生产。同时，在战争的阴影下，中东谷季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前不久，国际谷季遗址日，作为人类文明璀璨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的多处谷季遗址在战火与动荡中愈发脆弱。古莱斯坦宫又称玫瑰宫，是伊朗重要的王宫建筑群之一。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古莱斯坦宫遭到直接打击并受到严重结构性破坏。黎巴嫩提尔古城遗址位于黎巴嫩南部，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曾是东地中海重要的贸易中心。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多次在该遗址附近发动空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已然成为冲突的承受者。直接破坏与潜在威胁交织，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战乱纷争让中东的文明古迹历经沧桑，也让我们直观看到多方势力相互周旋、彼此牵制的复杂态势。其实这种多国博弈、利害交织的局面自古有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36计中的混战六计，用古老谋略揭秘中东战场上的博弈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刘新路、军事专家李明海。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在影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局势混沌的中东战场，而在三十六计当中就有专门用来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谋略，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混战计。那么混战计具体包含了哪几项计谋，又暗藏着怎样的智慧呢？
1: 混战计包括六种计谋，主要是釜底抽薪、洪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还有假道伐国。那么这讲的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发现对方的这个弱点，如何这个扬长避短，甚至特意创造一种混乱局面，乱中取胜，乱中谋利。那么或者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一方，或者是袭击对方的软肋。总而言之，不是以直对直、以攻对攻，而是争取这个靠计谋胜，靠这个四两拨千斤的这种巧胜。
0: 在混战计当中呢，第一计釜底抽薪，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用到这个成语。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从锅底抽走柴火，让水自然而然的冷却下来。火没了，水自然不沸；根没了，树自然倒下。这个道理呢，放到兵法与现代作战逻辑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
2: 釜底抽薪的前提是抓主要矛的，顺利找出敌人之心。一般来说，那些既是敌人的弱点，又是能左右战争前局的关键点，就是所抽之心。战争形态不同，抽心的目标也各异。在古

0: 代战争中，后勤保障能力通常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釜底之薪。周亚夫拼齐国之难、官渡之战等，无一例外，都是依靠这一计谋取胜的。而在现代战争中，弹药、装备，甚至科学技术以及人才等，都可以成为辈出之星，更需要善于磨弹、敏锐观察、找准敌人的要害部位、捕捉战机、迫使敌人不战自难。
1: 三十六计中釜底抽薪这一计，指的是两军对垒，不要直接抗击敌人的锋芒，而要设法削弱敌人的气势和实力。这是一种从根本上瓦解敌军的策略，用于破坏敌方的战争潜力和民心士气，想办法将敌人赖以生存的条件消灭，使敌方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一举战胜敌人。在中东的战场上，一些经典战例也体现了这一思路，并改变着战场力量的对比。
2: 我们常说的釜底抽薪呢，被认为是三十六计当中极具战略智慧的一计。当然它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与敌人正面硬刚去比拼这个实力的强弱，而应该是精准的找到对方的弱点，比如说去找他这个赖以生存、赖以作战的根基，从这方面去下手，那去削弱他的根基，然后呢让他不战自败啊，力衰世界。那么在1967年所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六日战争当中，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就是对釜底抽薪这一计贴合他本意的一次实战应用。
1: 1967年6月5日早晨，以色列对埃及空军基地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
2: 那这场行动的高明之处啊，首先是在于时间的选择上。那行动爆发之初呢，正好赶上这个埃及的空军基地的一个交接班的时候，应该说它存在一个短暂的一个间歇，还赶上一个好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上空以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空这个尘雾啊，恰好消散掉，所以这个能见度非常的好，这也为突袭创造了很好的自然条件。那以色列的飞行员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地形，躲过了这个约旦方面首先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追踪。那在之后呢，他们成功的躲避了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追踪。而且我们说这一计他用的好啊，不仅在这个时间选择上，他在目标选择上也是非常的精准的。他没有与这个阿拉伯联军的战机进行空中的格斗，他也没有说直接去主动攻击地面部队，主要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打击对方的机场跑道和在陆地上的这种战机。所以第一步炸跑道，第二步炸战机，那从作战的这个效果来看也非常明显。开战之后，埃及它的空军力量完全被锁死，丧失了空中作战能力。以色列方面呢，仅仅损失了非常少量的战机，就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
3: 六日战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现代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那么掌握制空权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方，谁掌握了制空权，那么剩下以沙漠、戈壁啊这个平原为地带地面战，那就是夺得了优势。67年的时候，以色列以昔日的这种弱势相比啊，他完全有能力啊，以突击的方式打掉啊这个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在控制空域的基础上，那么在地面可以说同对方进行最后的对决。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战争进程看，埃及、叙利亚、约旦在失去制空权以后，在地面上也一败涂地。
1: 空袭发起后不久，以色列地面部队顺势发起进攻，势如破竹，原本大概率会陷入僵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仅用6天就分出了胜负。
4: 根基一断，局势必乱，内部呢必然会出现动摇、分歧、恐慌与混乱。而混乱一旦出现呢，就可以顺势出击，捕捉战机，这便是混战计当中的浑水摸鱼。在战场上， 这个水是什么？

0: 鱼又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成功的浑水摸鱼呢？
1: 浑水是运用此计谋的必要条件。大凡水浑有两种情况，一是水本来就浑，我方抓住时机滥而取之；二是水本来是清的，我方事先把水搅浑，然后再去摸鱼。具体来说，浑水摸鱼中的鱼是指可制服的敌人，可捞取的好处，可争取的力量，可利用的时机，可凭借的条件。古代兵书六韬中例举，敌军衰弱阵状，前军多次受惊恐，官兵军心不稳，发牢骚，说泄气的话，传递小道消息，谣言不断，不怕法令，不尊重将领，这时可以说是水已浑了，就应该趁机捞鱼，取得胜利。
2: 浑水摸鱼就是局势在处于一个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想办法利用这个混乱局面，包括像这个信息不明确，敌友关系不清晰，甚至双方这个力量也不是那种特别能有一方处在一个绝对地位的情况下，想办法谋事，想办法造势，想办法创造条件，甚至制造很多的这种混乱的这个情报啊，我们用现在话说叫认知战，就让对方摸不清你的具体情况。另外就是要观察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包括政治的、外交的，以及对方的这个盟友情况。那么在乱中呢，找到分析，在乱中找到直击点，在乱中发现一招制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诀窍。
0: 上世纪80年代初呢，中东局势复杂，势力林立，冲突不断，堪称是天然的浑水。那其中哪些战事体现了浑水摸鱼的这一逻辑呢？
2: 我觉得1982年以色列出兵黎巴嫩就是非常典型。1982年国际地区形势非常复杂，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引发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大国危机，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拉克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开启了2伊8年战争。82年的时候又发生了英阿马岛之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势真的是错综复杂。而恰恰这个时候呢，对以色列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就是，78年以色列同埃及在戴维营进行了谈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总而言之，以色列整个南线最大的忧患解除，同时呢，以色列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南线的埃及，而是转向北面的黎巴嫩。黎巴嫩最主要是巴结组织武装，日益强大，不断的炮击以色列北部，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而同时，以色列发现，由于巴勒斯坦民进入了黎巴嫩，导致黎巴嫩非常复杂，而且随着巴结组织的这个强大，黎巴嫩陷入内战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局面。
3: 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大使遇刺为借口，出动陆海空军，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4: 以色列当时呢是分兵三路，充分利用黎巴嫩境内各派势力这个争夺的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应该说是浑水摸鱼向前推进。那同时针对这个叙利亚在黎巴嫩境内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特别是防空力量，那这个以色列空军也发动了所谓的贝卡谷地空战的行动。当然他自己这方面的话损失很小，少数的战机被击落，这样很小的代价就取得了在黎巴嫩的这个制空权。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后续的这个围困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也充分利用了黎巴嫩境内这种复杂的局势，他去支持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的武装和这个党派哈，那么让他配合以军的行动，这个应该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在后续的战斗过程当中啊，成功的这个迫使巴解组织的这个武装撤出了贝鲁特。
2: 以色列1982年的战争可以说浑水摸鱼，摸了一大堆的鱼。他最后控制了黎巴嫩南部，而且依托南黎巴嫩军帮助以色列进行这个战略隔离，维持这个缓冲地带。
1: 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完美契合了浑水摸鱼的核心逻辑，一是利用水本浑，精准把握窗口期。以色列没有坐等局势的变化，而是主动分析国际地区

0: 以及黎巴嫩的形势。伊军军事行动进一步激化了历境内各派武装的矛盾，让原本就混乱的局势更加复杂。而伊军则在混乱中不但收购战略利益。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交锋，中东地区还有哪些是契合浑水摸鱼的？
2: 像以色列是中东战争的主角之一，也是浑水摸鱼的老手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1982年利用国际地区之乱，那么在眼前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你比方说他在轰炸叙利亚这个境内，重点的目标是要切断黎巴嫩真主党的物资装备的供应线，给了割据西北伊德里卜省的恐怖组织，给了他们机会。政府军啊，本来人力就小，又经不住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加上这个叙利亚南部又出现了所谓的新的恐怖袭击，那么政府军捉襟见肘，就导致西北战线大动洞开。以色列用我自己的话说，使尽了洪荒之力，摧毁了叙利亚的海军、空军重要军事基地。那么正在打成一片的时候，以色列进一步压缩叙利亚的防御的空间。

哈哈哈哈。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

0: 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那么在中东战场上啊，侦察手段多样，监控是无处不在，想要金蝉脱壳难度极大。那么究竟有哪些战力能够体现金蝉脱壳的实战价值？
2: 金蝉脱壳，这顾名思义，它的核心在于脱啊，留下一个壳。谋略上可以说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想办法就试假，隐蔽自己的真实的战略意图。第二呢，在这个战术层面，隐蔽自己的军事实力，能而示之不能，不能示之能，让对方不知真假，无法判断你下一步的这个动作，你下一步的目的，那么最终要达到一个出其不意的这样一个战略预想。
3: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初啊，我们看到埃及军队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让人眼前一亮。那么大家其实也都非常好奇啊，就是在美军这个高空侦察、卫星侦察，包括以色列近代化的这个侦察手段对它进行监控的情况下，埃及军队到底怎么做到就大规模集结，然后并且不被发现？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应该说就是埃及军队它很好的使用了金蝉脱壳这一计，用这种层层叠叠的伪装，巧妙地避开了这个对方的这个侦测啊。我想说这个成功的案例呢，也充分说明，就是再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如果谋略得当，安排的非常精细的话，也能够把对方的这种高技术手段进行克服的。
0: 1973年，中东局势日趋紧张，当时美国已经清晰监测到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东侧持续增兵，同时以色列电子侦察系统截获埃及通信信号，判断埃及正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3: 当时的以色列情报局长泽拉呀，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啊，因为在这个纳赛尔时期，这种演习是常年举办，而且每次呢都以收复失地为口号，但实际上没有哪次把这个所谓的军事演习演化为真正的军事行动。那么萨达特执政之后呢，也延续了这样演习的惯例，所以在他们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埃及的老旧的战机也没有办法去对抗以色列拥有的这些军事装备。应该说这个以色列的高层全程陷入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精心布置的这些圈套当中哈。埃及绝密的行动计划是在公开的演习的掩护下进行来部署的。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以色列所获取的这些情报，关于演习的情报，关于战场移动的情报，兵力调遣的情报，其实都是埃及所精心策划的欺骗举措。
4: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想隐蔽作战企图，就必须用好金蝉脱壳，虚实变幻，迷惑敌军。埃及在运河济济两个集团军采用前调后撤的交替方式，分批隐蔽部署部队，隐秘河岸沙体公司之内，夜间向前机动，白天假意回撤，如此反复，长期高频重复，让伊军习以为常，放松警惕。如此同时，埃叙两国同步开展政治外交伪装，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反复呼吁和平解决中东争端，以和平姿态掩盖真实备战意图。最终埃叙成功规避美伊全方位高技术侦察，隐蔽完成，兵力集结，实现进攻的突然性。这场作战让传统兵家智慧在现代战争里焕发全新的价值。
0: 现代战争中，金蝉脱壳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情报做出正确判断是实施战争指导的第一个环节。然而战争中的试行远比对抗双方的实际企图更加奇妙莫测。高科技侦察手段虽然能帮助人们看到山那边的事，却不能保证人们看懂对手的企图，因此也启发我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可以让包括金蝉脱壳在内的许多传统计谋焕发新

0: 的时代光华。
1: 那么当战场态势发生转变，对手孤军深入，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战机，布好陷阱，诱敌深入，把对手牢牢地困在预设战场之中。接下来这段战斗正是对这一计谋最惊心动魄的诠释。
0: 大漠之上，以军坦克一路狂飙冲杀，坦克引擎轰鸣，炮口高扬，炮弹炸起漫天沙尘，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冲向一个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
1: 一边是狂飙突进，骄兵冒进，一边是尽力诱敌，暗藏杀机。这一幕呢，正是36集当中关门捉贼的经典战场演绎。那么这一季的核心智慧是什么？在战场上又该如何布下口袋，锁住退路，瓮中捉鳖呢？
0: 关门捉贼，捉贼的技巧是施行此计的重点。门关紧了，如何捉贼也是一门大学问。捉贼的方式很多，如斗捉、诱捉、皮捉、困捉等。历史上著名的包围战中，也不乏重兵包围、分割围歼、围点打援、断绝粮路、掌握主动、攻其不备等经典战术。不管使用何种方式、哪种方法捉贼，确保出手必捉，是施行此计的重点。
2: 关门捉贼，实际上是应该说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啊，务必不让敌人走脱，务必要一网打尽。那么这个在这个中东博弈中啊，从过去到现在我不都能看到。
3: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伏击战，应该说把这一古老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也成为了反坦克战争史上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经典的战例。沙漠地带呢，这个开阔平坦哈，就看似这个无险可守，但却恰恰成为了一个设置伏击口袋的绝佳的一个地点。那埃及方面呢，是把他们的伏击阵地设置在了这个公路两旁，利用沙丘的这样的褶皱来隐藏兵力，而且呢，他们的工兵部队啊也实施佯动的作业，比如说修建的桥梁，造成一种后续的大部队即将渡河的假象。同时呢，这个当时的萨德市长呢也做出了精密的安排，他要求一线的这个部队啊不要带重武器，多是携带火箭筒，包括单兵的反坦克的这个导弹等等哈。同时呢，他还组织了坦克作为后备部队，来随时准备支援一线的士兵。
4: 在沙漠战场一路横行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压根没有觉察到沙丘之下暗藏杀机，他们凭着坦克装备优势，傲气十足的快速突进，丝毫没有觉察到险境。坦克以高速越公路突进，贸然闯入埃及军队预设的伏击圈，平静的沙漠瞬间风云突变，埋伏多时的埃军抓住战机，骤然发难。待伊军装甲纵队进入口袋阵地后，埃军反坦克火力立即开火，将敌军牢牢困在狭长的公路间，进退不得，无路可逃。突如其来的密集火力让伊军装甲纵队瞬间陷入混乱，昔日威风凛凛的钢铁洪流转眼沦为被困的笼中猛兽。此战埃军依托预设阵地巧布口袋，完美践行了关门捉贼的用兵之道，创下了步兵巧用谋略、围前重装装甲部队的经典战例。
1: 关门捉贼是战术层面的收网歼敌，远交近攻则是战略层面的纵横捭阖。想要在多方博弈、强敌环伺的复杂格局中长久立足、持续发展，就不能够到处树敌，不能够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分清远近、分清主次、分化对手、借力发力。
0: 远交近攻在36计中

0: 意为战略形势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应当先向邻近的敌人进攻，谋取利益，不能越过近处的敌人而直接攻打远方的敌人。火苗是向上燃烧的，水是往低处流的，同样是敌人，但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历史上，魏国人范雎来到秦国，范雎为秦昭襄王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这样每打下一寸土地就可以合并到秦国的版图上，让秦国的领土越来越多。秦昭襄王采纳了这一策略，在此后的时间里，直到秦王嬴政执政，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一吞并了六国。这一古老谋略放在中东局势中，又能带来哪些思考？
1: 远交近攻讲的是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啊，你不可能处处为敌，因为一个国家的实力、战争潜力，包括这个地缘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就一个具体的目标而言呢，应该是打眼前之敌，那么要分化远处之敌，或者说在周边地区啊展开军事行动，在这个外围进行外交活动，这样用外交来配合战争，收到啊最终的政治的这个诉求。
2: 在中东这片冲突频发、资源富集的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任何势力想要长久立足，都必须拥有一套成熟的地缘战略。那么以色列它是如何运用远交近攻，在四面强敌的环境当中站稳脚跟，不断壮大的呢？
3: 1947年11月，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也就是在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之后，那会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啊。那应该说以色列还是比较艰难的，那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那么他必须实施一套这个精准的这个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与大国我要加强关系，来提高自己的应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能力。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那么第二天埃及、叙利亚、外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军队攻入了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启。那么整个战争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那也奠定了他后续的根基。
4: 远交近攻在运用该计谋时，应具备以下条件：充分认清自身实力。如以色列建国之初，虽然弱小，但其地处中东要地，战略地位重要，慎重挑选交攻对象。比如以色列建国之初选择美苏建交，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利益需求，使其具备了斡旋的余地，合理选择使用时机。以色列建国之初就能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获胜。七，把握住了联大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冲突期，实施远交近攻之策，营造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备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2: 那么在之后，中东的哪些国家也运用了远交近攻的谋略？
1: 新晋的波斯湾，我们可以发现伊朗是远交近攻的这个谋略的非常成功的一个玩家。伊朗也不是一味蛮干，伊朗在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交。比方说第一时间他向联合国控告美国、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国际法，然后从国际舆论方面进行了非常有力的塑造。那么其次他利用第三方国家来进行斡旋调解，那么实现了这个停火谈判这个难得的窗口期。那么同时他还加强同大国的联系，来谋取同情，谋取某种支持，对美国进行某种掣肘。那么伊朗同时还联动他的盟友，这样东西呼应，南北对进，卡住两个世界供应链的峡口，用制造危机的方式来迫使美国、以色列让步。那么同时伊朗还这个利用跨大西洋关系的这个不和谐这个分裂，进一步的分化对方的盟友阵营。同时我想他还在利用美国、以色列跟地区非常复杂的各种矛盾，有打有拉，

0: 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远交近攻方面做的是有声有色。
1: 在多方博弈的格局当中呢，远交近攻为我们揭示了地缘制衡的智慧，而在混战季六季之中还有最后一季，同样讲究界

0: 某种的贪念啊，把你的这个军事部署合理合法的放到关键的位置上去。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啊，这种夹道之情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因为它既可能是合作的开始，也可能是消灭你的第一步。
1: 那么，在中东地区还有哪些经典的夹道法国的案例呢？
2: 中东地缘关系复杂，各种矛盾交错，夹道法国的这种案例太多了。我们讲一下非常典型的例子：叙利亚内战期间，叙利亚被称为中东小型世界大战，因为以色列、土耳其、美国、法国、俄罗斯啊、伊拉克、黎巴嫩全部卷入其中。那么，当时的土耳其呢，觉得这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土耳其长期以来面临着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甚至暴恐主义的这种侵害，他特别担心自己南部的库尔德人同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的库尔德人，形成一个完整的库尔德斯坦地区。那么当时这个叙利亚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控制力下降，他的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越过了幼发拉底河，向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中北部进军，试图把库尔德人控制区由东北角跟西北角两片打成一片。那么这一战略图谋就引起了土耳其的高度警觉，土耳其当即就警告，在对方不听的情况下，土耳其悍然发动了幼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派兵直接就打进了叙利亚的这个北部。这是2016年的事情。2018年，土耳其军队故伎重圆，发动了橄榄枝军事行动，第二次打进了这个叙利亚北部。他要在这里建个安全区啊，就是要把叙利亚的北部的东西两头的库尔德人力量分割开来。那么沿着这一逻辑，2019年，土耳其为了扩大他的胜利优势，进一步压缩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的控制范围，又发动了和平之拳军事行动，啊，第三次这个打击库尔德力量。那么，土耳其军队利用叙利亚内乱，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越境军事行动，啊，跨境打击库尔德分离武装，这是非常典型的夹道法国。它名义上是维稳，实际上是要扩大对叙利亚的这个控制权，扩大对叙利亚未来政治格局、未来政权走向、未来地缘关系，甚至未来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影响力。
1: 讲到这里呢，混战记六计已经全部解析完毕，把这六计放在一起，系统的来审视中东战场或者是中东地区的复杂冲突，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核心启示？
3: 混战计谋不是无序的厮杀，不是盲目的冲撞，也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难局中的完整智慧体系，贯穿入作战的前程，贯穿入战略的前局。
0: 具体到中东战场，混战计对我的感受就是，中东太复杂了，朋友的朋友可能是敌人，敌人的敌人可能也是敌人，对，所以我们既要防范正面战场的敌人，也要防范所谓的盟友。
2: 混战计在中东的应用，可以说大量的案例可以来佐证。一句话，中东乱是常态，乱中有稳，乱中有定。那么关键在于如何来审时度势，如何判断局势，进而呢让自己把控局势的走向，把控最后的结果。
4: 风云变幻，更见智慧锋芒。混战计六计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洞道理，而是应对复杂乱局实用的智慧。从古代的沙场交锋，到今天风云多变的中东局势，这些古老谋略都在真实战场中不断被验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教会我们先看清大局，再抓住关键，用对方法，不在混乱中迷失，反而能在周旋之间抢占主动，稳住局面。这些流传千年的兵家智慧，历经无数战火洗礼，直到今天依然能帮我们读懂时局，看清变局，在纷繁复杂的博弈之中找到真正的破局之道。
1: 战局藏锋，谋定后动，三十六计混战计尽显。

0: 博弈智慧。他告诉我们，混战从来不是简单的武力比拼，更是心智、谋略、布局的综合较量。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最后一计假道伐国，它出自真实的历史典故，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武趣互动，有请梁哲老师为我们讲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武趣互动，我是梁哲。提起假道伐国，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成语，唇亡齿寒。他们都源自一段真实的列国博弈。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晋如袭虞，国会出兵救援，晋若攻国，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想要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送给虞公，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您的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了良马美璧，高兴得嘴都合不拢。晋国故意在晋国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国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国，虞国大臣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虞国两国唇齿相依，国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呢。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国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暂时驻扎在虞国，虞公毫不怀疑。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两大之间，敌邪以从，我假以示，困有言不信。即当处于敌我两大势力之间的一股弱小势力受到敌人威胁时，我应立即出兵前往救援，借机将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引申到军事上，是一种假借援助之名来进行势力扩张的谋略。假道伐国之计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那么除了假道伐国之外，混战计中的其他几计，无论是否直接出自典故，都凝聚着古人在多方博弈中借力制衡、乱局取势的顶级智慧，至今仍能给我们带来深刻启发。
0: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是盟友还是对手？是协同还是兼并？交锋之下，暗流涌动；僵局之中，谋断为先。偷梁换柱，如何瓦解对手核心？反客为主，怎样夺取博弈主导？在中东迷雾重重的合纵连横里，并战六计不断上演着明暗交织的厮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三十六计第五集《并战计》。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手艺巧手，绽放。

0: 风华，共筑匠心家园。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圣心巴东北炭火烤肉，品牌巨选，值得信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

0: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2: 敌人撤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每周六日上午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5: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6: 孩子在天上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5: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6: 一三年七月份开大学生，开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了国旗，就是给他开了孩子一眼。
4: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5: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4: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0: 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撒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1: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美方长称要用炸弹来谈判。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阿帕奇飞行员被美军首次用无人艇从海上救回，特朗普称可能参与重建伊朗，但要拿走伊朗一半石油。以军总参谋长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外媒称以总理或准备撇开美国单独对伊行动。随着阿帕奇坠落，新的冲突会否被引爆？

0: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和以色列的相互报复刚告一段落，美国和伊朗又打起了新的回合。导火索是美方称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伊朗方面称这是美国的借口。这一事件是否会激化局势？各方又会以此来做些什么样的文章呢？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鉴于与伊朗进行的讨论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下令取消今晚原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就在五个小时前，他还在威胁美国将于当晚再次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要夺取哈尔克岛。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所谓无端且持续的攻击。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并称如果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表示，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在此前一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展开回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并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还在布什尔省拦截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受损，两个储水设施遭破坏。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是连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那美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呢，要用炸弹来进行谈判。而在11号当天，特朗普扬言呢，要对伊朗当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随后5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看打击取消了。您如何看待这180度的大反转？那接下来伊朗和美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2: 说到当前美伊之间的走势，大家都关注到此前的美国和以色列刚刚交火，那么现在呢，美伊又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回合战，而且是多轮回合。在美伊谈判问题上，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态度的极限反转。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用炸弹来进行谈判，但是此后他又解释美国的意图是要改变谈判规则，而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一度威胁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甚至称要抢夺哈尔克等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取消了军事打击行动，进而称很快会和伊朗达成协议。首先我们判断的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发出更严重的威胁是要改变谈判的态势。那么对于美方所说的谈判进程的改变，伊朗显然还是不买账的。大家都知道，之前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被认为呢，这是停火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会是一个转折点。伊朗呢，尤其强调的是，在后续安全格局当中，不光呢，伊朗方面的安全要得到保障，伊朗呢，还要重建抵抗阵线。伊朗提出的条件，反而呢，是更多的抬高要价。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在谈判方面的强势，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接受现实。

0: 时，那么当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压服伊朗，同样在谈判桌上呢又未能争取所谓全面主动的时候，现在呢仍然以打促谈，试图呢以后续的军事行动来对伊朗构成一定的威慑。那么另外呢，从美方的表态，从这个互袭的态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的是，现在呢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在国内无法交代，美国总统无法忽视的是民调的数据和国内对于冲突延续的不满，所以此时呢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包装美军的行动确实产生了效果。在进行回合战当中，美国一再强调对伊朗构成了更严重的打击，是要回应美国国内的诉求，尤其是在中期选举现在临近的这种情况之下，而避免呢国内出现反弹。
1: 王先生，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本次冲突呢主要是起源于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是伊朗方面回应称呢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借口，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原委？那我们说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当时可能在执行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美军一直引以为傲的武装直升机怎么就会被这个空中小摩托击落呢？
2: 在这一次的这个交锋的过程这个中间，某种程度上呢是美国展现出来想急于达成一个这个协议，而伊朗呢某种程度上用拖的办法让美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美国要找一个借口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是想通过打这种方式来促使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达成协议。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借口就是以这个 H-64 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出现一个坠落。那么这一架这个 H-64 到底是在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按照这个美方的说法，它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区域来执行一个巡逻任务。那么按照美方的这个特朗普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这个直升机坠落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直升机啊是被这个无人机直接撞在卡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那么这个无人机没有爆炸，然后导致这个飞机没有办法继续飞行下去，然后飞行员进行海上迫降，所以它没有炸，没有爆炸。如果炸了，情况就是完全不同了。所以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没有战斗部，就是一个通信踪迹或者是侦察的无人机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了；第二个就是可能有战斗部，就是沙赫德的这个无人机，那么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的时候，把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给破坏掉了，没有办法接收控制指令，炸不了。所以从这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在夜间条件之下，两名飞行员在一个中低空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他们都是带的有夜视镜的，但是夜视镜的直升机的夜视镜的市场比较有限，大约也就是这个6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大概率的这个情况就是态势感知出现了这个差错，没有发现无人机逼近。
1: 苏女士，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执行停火协议以来呢，双方互相打击已经有几个回合的较量，但是现在伊朗11号宣布呢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说呢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那再结合此前特朗普表态称呢，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那么美国将要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敏感背景下，您认为阿帕奇的坠落是否会成为引发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呢？
0: 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坠落并非伊朗主动攻击，这是极大的可能性，而是一次事故，那并不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一次的意外呢，恐怕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在做出回应，不仅仅呢美伊之间是有这个回合战，那么同样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当伊朗宣布要关闭海峡的时候，首先对市场会造成冲击，后续呢可能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而此前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前往威斯康星州在进行助选的时候表示冲突很快会结束，美国呢会取得胜利，那个时候呢油价就会下降，那化肥的价格也会下降，是对于这个农业州的选民是在进行承诺。但是如果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度受到更大的影响，油价上涨对于美国国内的选情产生影响的时候，不排除呢美国会以更加极端的手段来回应伊朗。而同时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回合战还是点到为止，但不排除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意外，比如说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那么如果造成美军的伤亡，美国承担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摆在总统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双方尽管呢都在保持一定的克制，是希望通过军事的方式既展示自己的立场，又防止局势骤然升级，但是呢，当 当这个回合战

0: 不断的开展，尤其是停不下来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出现更多意外的风险增加，那么冲突升级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再次来临。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这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呢，打击了伊朗多个地区，也包括阿巴斯港等等。打击的目标呢，有包括防空系统啊，然后地面控制站。那王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称呢，一座电信塔以及两座储水设施遭到破坏，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方面有意而为之的吗？那另外，美军此轮打击从打击方式和目标来看，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显然这一次的目标的这个选择就是美伊之间交火升级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此前打击的过程中间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伊朗的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但这一次呢，除了军事目标以外，实际上打了一些民用的这个目标，但是又不想让双方的现在这个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状况完全失控，所以打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民用目标，两个储水罐，周围都是这个完全是荒野，根本就没有人，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种人员损失的一个这个目标。其实美国就是在用目标选择和摧毁这种目标，在向伊朗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再升级冲突，但是这个升级是有限度的。
1: 那么关于最新局势，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阿帕奇被击落之后，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对飞行员实施救援，也引发关注。来看短片。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校表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使用其新近采购的海盗船无人水面艇救起了落水飞行员。这是美军首次公开使用无人艇执行搜救任务。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两小时的机组人员，并把他们送上岸。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斗机提供了掩护。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抵达该地区的第82空降师精锐部队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海盗船无人艇由萨罗尼克防务技术公司研制，长约7.3米，航程超过1000海里，最大速度约35节，载重约454公斤。近年来，美国海军试图推行混合舰队，在中东设立由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主导的第59特遣队，常驻巴林，配有多型无人舰艇。不久前，美媒还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加速推进无人水面舰艇在亚太地区的规模化部署，计划到2030年前后，将中型无人艇数量由当前约4艘提升到至少30艘，扩充约7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互袭升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仍坚称，与伊朗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但他威胁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暗示在摧毁伊朗基础设施后，美国会参与重建并获得伊朗一半石油。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呢，是由美军的无人艇救起的，那这也是美军首次派出无人艇来实施这种救援，那这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您如何看待这次救援行动呢？
2: 这一次呢，美国人尝试的就是在海上区域，当飞行员遇险以后，如何迅速地把他救出来。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呢，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地搞清楚这架直升机到底是机械故障掉下去，还是被伊朗的火力把它给击中，所以美国人没有贸然的敢派他的战斗搜索与救援在海上区域把它给救出来，他怕有伊朗的防空火力把它给这个击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采取的办法从他遇险找水的地点到脱离伊朗防空火力威胁的这个区域，这一段这个距离是由无人艇来完成，然后紧接着就用搜救的直升机把这个飞行员遇险的飞行员从无人艇上救出来。这就是未来海上区域作战的时候搜救飞行员的一种模式，在这一次的行动中间就向我们展现出来了。这预示着未来的这个无人艇的应用会更加的这个广

0: 泛，特别是在未来在寒区条件之下，在低温的这个环境中间，与时间增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要求在作战的这个区域要预先部署多艘无人艇，把飞行员迅速的找到，防止飞行员失温。无人艇会发挥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也是无人系统在战争中间广泛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海军首次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无人舰队进行了实战测试。值得关注的就是它下一步呢将要大幅扩充在亚太部署的这样无人舰艇的一个规模。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样的一种布局呢？
2: 其实呢，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释放当中，首先是看到现在呢战争的态势在发生变化，同样未来美国要调整自身的战术。说到无人装备，此前呢很多人在帮美国算账，当美国呢打击伊朗的无人机，那伊朗的无人机呢价值$20,000，但是呢拦截系统呢价值$4,000,000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合算的买卖？甚至有美国的中东盟友在算，如果呢后续这么打下去防下去的话，一方面呢是可能防不胜防，但另外一方面确实防不起，所以性价比是美国发展无人装备考虑到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说到这一次无人装备的使用，刚才王老师谈到在搜救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通行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伊朗在获得更大的强势，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从军事方面加强管控，那么无人装备包括无人舰艇的使用就会成为美国手中重要的手段，甚至是对伊朗进行应对的一个抓手。所以从这一次搜救行动当中，美国强调无人舰艇它使用的这种广泛性，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未来在亚太地区，美国想要获得自己眼中的所谓的绝对的优势，发展更多的手段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1: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升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同时特朗普还称呢，在与伊朗的谈判也在积极的推进当中，而且呢，还说要参与伊朗的重建，并且要拿走伊朗的一半的石油。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呢？
2: 首先呢，现在停火确实非常脆弱。此前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交火之后，美国是一再劝架而并不是拱火，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认为谈判进程仍然是自己的主要的手段。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这个特朗普谈到要所谓拿走伊朗一半石油有这样的表态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现在这一次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民意在发生变化，很多人看到的是这一次的行动战略上已经失败，美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于政权更迭现在确实已经有些失望，但是呢，通过这种制裁手段在这个进一步的绞杀伊朗经济的过程当中，美国在等待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后续美国真的能够从伊朗获益的话，美国就可以解释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还是取得了成果，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后续对伊朗施压可能仍然有空间，伊朗方面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不管现在美方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否出现误判，这都意味着谈判进程会更加艰难。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称正在为更大规模打击做准备，并向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紧急撤离警告。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号到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0号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间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可能会进入不得不独自对抗伊朗的状况，独自承受相关的全部代价，包括武器装备和全球孤立。对此，德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可能准备应对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表示，伊朗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呢，袭击伊朗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相关的准备。这句话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以军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行动呢？
0: 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某种程度上，它受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跟这一对主要的矛盾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现在所谓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俩展开了一轮斗争，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和打了非常热闹的一对这样的这个矛盾，但是真正的涉及到的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以色列所说的准备着针对着伊朗一个更大规模的相应的这种打击，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指的是最终的针对着伊朗的核问题，以色列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答案。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想寻求一个协议，某种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所以以色列就在回怼这个美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伊朗打以色列的时候，美国要以色列不还手，而这个伊朗打美国的时候，美国说坚决必须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以色列人很不满意，所以很有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以色列就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要求，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可以预判，不解决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主要的矛盾，以色列很有可能仍然在选择一个对以色列比较有利的时机，寻求必须要后续的持续对伊朗进行相应的打击。
1: 那我们说刚才也说到了，即便是美国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以色列方面也不会善罢甘休。那现在外媒有分析称呢，内塔尼亚胡可能正在考虑或者是准备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那即便是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也要这样进行。那苏女士，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又预示着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动向呢？
2: 我们都知道此前以色列国内出现动荡，那么现在议会已经解散，可能会提前选举，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选情是低迷的，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麻烦缠身。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停，不断的打击真主党，而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单独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一旦发动行动，其实展现出的是一种强势。那么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拉住的就是强硬派极右翼，那么一旦呢，如果大打出手的话，无异于是他又一次逆风翻盘的时机。所以呢，在这种战术上或者是打的问题上，以色列有紧迫的诉求。而从战略上来说，以色列看到的是，如果美国抽身离场，那么后续伊朗将是以色列更严重的威胁。而另外呢，以色列在评估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确实我们会看到此前呢，在通话当中，美国总统确实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之后呢，以色列方面称这只是战术方面的分歧，是轻描淡写的来淡化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这恰恰说明以色列在判断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布局，以色列是重要的支点，即使现在双方有矛盾甚至是公开吵架，但是对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来说，美国仍然看重以色列的作用，后续以色列仍然可能会在相关的行动、美以关系当中发挥更多的影响。
1: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圣城旅称呢，将要建立一个新的抵抗阵线的安全带，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带？那与当前的伊朗的抵抗之湖，比如说像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性？
0: 对于这个圣城旅来讲，其实他在把这个他的代理人组织作为一个对抗美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但是在这一轮的美以伊的这个冲突中间，他看到代理人组织所发挥的这个在军事层面其实真正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地缘上的特殊的这个优势。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之后，在全球经济承压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面临问题的时候，美国人束手无策，没有一个 B 计划，事先没有充分的考虑，导致他现在一个处于一个如此大的这个窘境。单纯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造成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加上另外一个通道呢，这就是这个圣城旅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带，就是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两者联系起来，这样的一条能源安全带，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全球经济承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的经济就已经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了，再加上一个曼德海峡，那么这个混沌状态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特殊的地缘位置就是未来伊朗手中的一个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至关重要的筹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谈判势头是会保持还是被破坏？中东战火能否平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2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国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

0: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都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凌厉，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

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已

0: 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儿？
1: 三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44米，宽是7.32米，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它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我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三个关键词。
0: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近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2: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在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一样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0: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啊，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3: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10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 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

0: 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1: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提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0: 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2: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0: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3: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0: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1: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

0: 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代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2: 舰艇的防空反导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端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端，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今天我们和来自足球和军事两大领域的嘉宾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跨界对话啊。那说到了跨界，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跨界球迷，也就是我的同事军迷天花板吴杰。吴杰好。
3: 你好。
1: 那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时间又到了，我知道作为军迷和球迷，你肯定是要看球的。那世界杯时间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寄养了，想踢一场？
3: 哎，对，我这个军迷加球迷呢，不光是看球，我有的时候也踢踢球，而且在场上我有自己的位置。就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组，你们今天是怎么凑到三个守门员的？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过几届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会永远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1: 是啊，对于大家来说，世界杯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今天吴杰来到现场呢，其实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的，他特地带来了央视军事的观众们关于足球与军事的相关提问。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吴杰，由他来挑选网友们的热门提问，现场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3: 好的，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叫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征集令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足球和军事跨界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边提。然后我今天挑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哈。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他说呢，我觉得世界杯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精彩的世界波集锦，有品位。想问问军事领域有啥武器能类比世界波？哎，这个问题先问一下曾侃吧，在您曾经砍过的比赛里面，什么样的球能算得上是世界波？
0: 首先我非常认同这位球迷，世界波尤其你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它可以一瞬间点燃整个球场的这个热情跟整体爆满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世界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它得有一定距离，虽然未必说每个世界波的进球都是属于远射，它也可能会发生在禁区内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咱们更多的这个传统印象当中，你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第二点的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得足够的精准，守门员都已经是竭尽全力舒展到了极致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扑得出来。甚至我们通过别的机位来看，它甚至带着诡异的弧线，带着一个夸张的角度飞进了这个球门。那么第三点， 我觉得是

0: 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出其不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以才让大家觉得无可预知，又有在进球之后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这是三大特质。
1: 哎，你说听曾侃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飘过的已经不是足球了，已经对应了有一些武器装备了。
2: 嗯，没错。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杜文龙杜先生，什么样的武器可以类比世界波？
3: 和世界杯能够比肩的最恰当就是高超音速武器。
1: 嗯，
3: 因为这种武器打击效果跟其他的武器不一样，就射门的效果很有差异。你首先超想象，你本来这个球应该这么踢，但是它偏不这么踢，所以从整个战术设计看呢，这种武器装备的末段机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测的打击方式，都会取得重大效果。第二是超距离。如果按照高超音速武器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传统的防御效果包括防御的范围已经被完全跨越，那样就超效果。如果有末段机动，然后有强大的杀伤战斗部，还能够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打穿对方的后卫线，也说明呢，这种打击效果可以和其他武器相比起到倍增效应。
2: 没错，那么近些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不断涌现，我们也是希望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波更多的涌现在球场上。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以光为美，星光美传，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绿茵场上的门将奋力扑救，到军事领域的攻防博弈，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锁了足球与军事之间的奇妙连接。那这样的探索，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还将会继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边界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洁驰宝。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0: 敌人撤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气。

0: 几个轮子。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撑不起来了。
1: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会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3: 怎么？
2: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3: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2: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3: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2: 嗯。

0: 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两万

0: 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1: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中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

0: 部队摆在哪儿？政委，你看，
1: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英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2: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0: 通信员，
3: 哟，
0: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3: 是。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5: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6: 你我是挺简单的，
7: 郭少兄
6: 啊，还是我配合
7: 你啊，谢谢。那比如说，要如果这样，什么敌人敌人啊？
8: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

0: 以加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2: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3: 愿为领袖效劳。
4: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2: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4: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2: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儿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
2: 你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儿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家里都安排好了，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宋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
0: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站长，被别人干起来了。好，队伍要得休息，我去看看。
1: 营长，怎么？
0: 北边干起来了，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老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
0: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
2: 有你的，<笑>
3: 营长，营长，
0: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0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什么？50万？是啊，50万。
2: 多少？
0: 这可能你有50万呢？
2: 这
0: 可能有50万。
2: 50万？
0: 那么多？50万。
4: 出发吧，马人前进。
5: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6: 好，
5: 赶得正好。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好好的睡一觉，仗还由你们打的了。
1: 是。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保险的参加。我说不见的不见的，咱走456个干什么？
5: 能去。
6: 哎，好，
5: 让你给打电话了。
7: 谢谢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9: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0: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9: 哎，这就叫运动战。
10: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连长，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4: 你们急什么？
2: 还怕没任务？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5: 你们还不上啊？等在这儿接受俘虏啊！走吧，你在一道包饺子去。
6: 看你乐的，一会儿我们就上了。
5: 等解决战斗，你们再上啊！
7: 同志，别忘了啊，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啊，还得我们步兵呢。

0: 是。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1团1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3: 上哪儿？
2: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3: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2: 向南干什么？
3: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2: 到了。
3: 好，我们谈谈。
4: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4: 好，
2: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5: 是，
2: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金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连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五六怪，180名大炮来。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里边里边来。
6: 呵，前面的敌人50000多，
7: 还有3000榴弹炮的，
6: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30门。
8: 给我。师傅来电话。
6: 给我看一个。
9: 下面多少人？
8: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都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
2: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们跑得倒快。
1: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2: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给南京给美国顾问团看看。
0: 哼，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一定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秦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Beati.
1: Beati.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占领了将军庙，
1: 命令先头部队跑步前进。
0: 是。
2: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3: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

0: 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战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张一鸣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

0: 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1: 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 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

0: 脂质。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原料，好味道，和味酱，核桃酱油。
2: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不要渴，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美味佳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畅享美味新选择。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
1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上午，商务部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6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0: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1: 据报道，非防长特奥多罗昨天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此，林健作出严正回应。
0: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 6月9号至11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组成的联防军事视察组在中哈边界西段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这是中联双方开展的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前不久，双方军事视察组已在中俄边界东段顺利组织了首轮视察。视察活动期间，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边境城市等方式，持续深化军事互信，增进彼此友谊。目前，中方视察组正在积极准备，计划于6月15号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对哈方边防分局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协议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2: 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媒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经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的在最终协议

0: 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 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游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1: 再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 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值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0: 高度警惕。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七国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举行的年度首脑会晤机制。 美国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另据路透社称，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将成为峰会核心议题。作为东道主，法国所拟定的议程旨在展现各方团结，并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对抗。 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提到，他与美方特使讨论了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会谈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2号表示，他希望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能够在促成彻底结束美伊战事方面取得进展。他同时重申，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得到保障，加拿大仍愿意为维持该海峡的开放做出贡献。卡尼还强调， 黎巴嫩局势必须被纳入任何更广泛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举行的地点是位于日内瓦湖南岸的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又称伊云小镇。瑞士联邦政府6月4号宣布，由于会址位于边境附近，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3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 瑞士将在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瑞士空军将加强空中警戒力量，并在国际合作下，在6月10号13时至18号30时执行空域限制措施，包括部署反无人机系统。 近日，日内瓦商家为防止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1: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

0: 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的商业街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为骚乱。
1: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2: 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0: 报道称，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目前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但一些美方官员透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2: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进至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2024年至2030年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特朗普称，目前与委内瑞拉方面的合作非常顺利。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据美联

0: 舰艇航行期间，声呐站位捕捉到水下有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紧急采用干扰防御措施。
1: 鱼雷告警，水上作战起来，发射！
2: 发射！
0: 编队解除水下威胁后，舰艇侦察站位雷达持续搜索，发现海上敌舰，舰艇编队立即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展开火力打击。
3: 这波准备好，
4: 预备，发！
0: 对海打击结束后，舰艇编队正准备撤出战场，突遭敌空中力量发起的导弹袭击。
3: 我知道雷达信号。
0: 编队各舰艇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同时通过释放烟幕和战术机动进行规避，完成对空防御。敌机远程攻击无果，随即展开逼近突袭。舰艇编队快速组成战斗队形，主炮跟踪锁定目标方位，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
5: 敌机 B 两架向我进飞，
4: 开火！
0: 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紧密围绕对岸滩火力点打击、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
6: 此次海上训练围绕作案筹划、链路构建、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
7: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搭乘直升机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该团所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道路险阻，积雪较深。该团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路航旅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勘察地面无法到达的区域。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巡逻，直升机到达了终点契夏尔边防连，完成了对边境线的空中巡逻任务。初夏时节，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警卫分队在陌生地域组织实战化背景下的班组战术协同训练。此次训练以遇到敌无人机袭扰、搜捕可疑无人机操作手为目标展开，充分锤炼官兵野战执勤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正在海拔4000多米雪域高原驻训的陆军某合成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实弹射击考核。在乘车机动过程中，参考官兵不仅要面对车身摇晃的问题，还要克服高寒缺氧所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狙枪难等不利影响，通过班排运兵车的车窗射击孔，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对非整百米外的隐血目标射击，有效检验了官兵在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的轻武器射击能力。连日来，第71集团军医院组织全流程跨昼夜救援考核，考核模拟真实战伤，并临机下达颅内出血、术中大出血等特情。官兵在夜暗条件下，借助微光照明连续作业，完成野战输血、抗休克等处置，充分锤炼了官兵在复杂恶劣环境下的战伤救治与心理耐受能力。
7: 随着 AI 的兴起， AI 大模型在各个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网络上涌现出大量 AI 中转站网站，可为用户提供调用全球各类 AI 大模型的服务。针对这一新兴网络服务模式，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专项风险提示。
0: AI 中转站本质是衔接普通用户与 AI 大模型的第三方中间服务平台。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满足用户多样化使用需求，让用户使用更为便捷。大多 AI 中转站是按次按数据量计费，相对于一些 AI 大模型官方渠道包月包年等订阅制收费或流量包收费更为便宜。专家表示，看似方便便宜背后， AI 中转站游走在网络灰色地带，平台公示信息中无任何经营主体相关介绍，经营者全程隐匿身份，无公开备案信息，无明确运营主体。
8: 那些人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在背后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有谁在使用，实际上是不可而知的。
0: 由于运营主体不明、监管缺失，用户在使用平台服务时提交的各类数据完全没有安全保障，存在极大泄露风险。
8: 你的数据一旦上传到这些

0: 用软站提供的服务之后呢，包括你的个人隐私，包括你上传的公司的一些重要的商业数据，都会呢通过这个中转站，流向这个不同的，大模型公司。同时，中转站呢也会保存一份你的所有的这样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多数据泄露的风险和隐患。
1: 针对此类平台，国家安全部明确提醒，依托用户长期使用投喂积累的海量数据，部分 AI 中转站存在非法倒卖用户数据的牟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少 AI 中转站暗藏程序后门，不法分子可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窃取账号、云端登录凭证等核心信息，甚至植入远程控制程序，长期监控用户设备，持续盗取各类数据。看似便捷高效的 AI 中转站，实则隐患重重，风险极大。专家建议，为守护个人隐私、企业数据和信息安全，广大用户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不使用各类未经合规备案的 AI 中转站服务。
2: 2026年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在陆军防化学院，这里的足球赛也激战正酣。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感受军校足球赛的魅力。
3: 这里是陆军防化学院的体育场，随着刚刚裁判的一声哨响，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赛场上，2026年度学院足球赛的小组赛最后一组比赛正式拉开战幕。
4: 2026年陆军防化学院年度足球赛从5月正式开赛，共有11支球队展开小组循环积分赛。经过近一个月20多场比赛，8支球队从小组赛脱颖而出，接下来他们还将经历淘汰赛和半决赛，预计将于6月底进行决赛。
5: 场上的每一声呐喊，每一次拼抢，都让我感受很深。这种并肩战斗的样子，就是咱们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团结精神最生动的写照。
6: 刚刚的比赛，每一分钟都考验了我们球队的意志，都是争取荣誉的证明。我们也会把场上敢拼敢闯的劲头融入到日后的学习训练中，不负军校青年的使命担当。
4: 陆军防化学院足球赛作为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组织，今年已经是第21届了。足球场外，观众看台的花式喝彩，中场休息时充满创意的现场表演，军校学员的朝气充满赛场。
6: 通过比赛，不仅能够丰富学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展现学员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能够培育和塑造他们拼搏争先的精神品质和团结协作的合作意识。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北方受高空槽影响，南方有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今后几天的南北方降水都将明显的增多，其中南方强降雨范围更广。今天在广西中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还有呢像是福建、浙江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明天强降雨将会南压，大到暴雨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福建中南部和台湾西南部等地，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一直到17号，华南地区都将是强降雨集中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要特别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对东北、华北一带而言呢，今明两天同样有降水出现，多是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在这两片雨区之外，各地气温正不断的攀升，尤其是新疆以及陕西、河南等地，高温范围逐步扩大。这轮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强烈，建议当地的朋友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停留时间。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2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1度。兰州多云，19到34度。拉萨晴，15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香港中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 新宝堂陈皮。

0: 孔明鸡公煲，生鸡现炒，石锅现煲，4007775727。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美防长称要用炸弹来谈判。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阿帕奇飞行员被美军首次用无人艇从海上救回，特朗普称可能参与重建伊朗，但要拿走伊朗一半石油。以军总参谋长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外媒称以总理获准备撇开美国单独对伊行动。随着阿帕奇坠落，新的冲突会否被引爆？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和以色列的相互报复刚告一段落，美国和伊朗又打起了新的回合。导火索是美方称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伊朗方面称这是美国的借口。这一事件是否会激化局势？各方又会以此来做些什么样的文章呢？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鉴于与伊朗进行的讨论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下令取消今晚原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就在五个小时前，他还在威胁美国将于当晚再次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要夺取哈尔克岛。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所谓无端且持续的攻击。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并称如果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表示，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在此前一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展开回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并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还在布什尔省拦截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受损，两个储水设施遭破坏。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是连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那美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呢，要用炸弹来进行谈判。而在十一号当天，特朗普扬言呢，要对伊朗当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随后五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看打击取消了。您如何看待这180度的大反转？那接下来伊朗和美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2: 说到当前美伊之间的走势，大家都关注到此前的美国和以色列刚刚交火，那么现在呢，美伊又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回合战，而且是多轮回合。在美伊谈判问题上，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态度的极限反转。

0: 要改变谈判的态势。那么对于美方所说的谈判进程的改变，伊朗显然还是不买账的。大家都知道，之前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被认为呢，这是停火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会是一个转折点。伊朗呢，尤其强调的是，在后续安全格局当中，不光呢，伊朗方面的安全要得到保障，伊朗呢，还要重建抵抗阵线。伊朗提出的条件，反而呢，是更多的抬高要价。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在谈判方面的强势，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接受现实。那么，当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压服伊朗，同样在谈判桌上呢，又未能争取所谓全面主动的时候，现在呢仍然以打促谈，试图呢以后续的军事行动来对伊朗构成一定的威慑。那么另外呢，从美方的表态，从这个互袭的态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的是，现在呢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在国内无法交代。美国总统无法忽视的是民调的数据和国内对于冲突延续的不满，所以此时呢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包装美军的行动确实产生了效果。在进行回合战当中，美国一再强调对伊朗构成了更严重的打击，是要回应美国国内的诉求，尤其是在中期选举现在临近的这种情况之下，而避免呢国内出现反弹。
1: 王先生，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本次冲突呢，主要是起源于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是伊朗方面回应称呢，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借口。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原委？那我们说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当时可能在执行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美军一直引以为傲的武装直升机，怎么就会被这个空中小摩托击落呢？
2: 在这一次的这个交锋的过程这个中间，某种程度上呢是美国展现出来想急于达成一个这个协议，而伊朗呢某种程度上用拖的办法让美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美国要找一个借口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是想通过打这种方式来促使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达成协议。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借口就是以这个 H-64 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出现一个坠落。那么这一架这个 H-64 到底是在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按照这个美方的说法，它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区域来执行一个巡逻任务。那么按照美方的这个特朗普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这个直升机坠落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直升机啊是被这个无人机直接撞在卡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那么这个无人机没有爆炸，然后导致这个飞机没有办法继续飞行下去，然后飞行员进行海上迫降，所以它没有炸，没有爆炸。如果炸了，情况就是完全不同了。所以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没有战斗部，就是一个通信踪迹或者是侦察的无人机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了；第二个就是可能有战斗部，就是沙赫德的这个无人机，那么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的时候，把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给破坏掉了，没有办法接收控制指令，炸不了。所以从这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在夜间条件之下，两名飞行员在一个中低空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他们都是带着有夜视镜的，但是夜视镜的直升机的夜视镜的市场比较有限，大约也就是这个6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大概率的这个情况就是态势感知出现了这个差错，没有发现无人机逼近。
1: 苏女士，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执行停火协议以来呢，双方互相打击已经有几个回合的较量。但是现在伊朗11号宣布呢，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说呢，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那再结合此前特朗普表态称呢，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那么美国将要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敏感背景下，您认为阿帕奇的坠落是否会成为引发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呢？
0: 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坠落并非伊朗主动攻击，这是极大的可能性，而是一次事故，那并不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一次的意外呢，恐怕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在做出回应，不仅仅呢美伊之间是有这个回合战，那么同样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当伊朗宣布要关闭海峡的时候，首先对市场会造成冲击，后续呢可能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 上。而此前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前往威斯康星州在进行助选的时候表示冲突很快会结束，美国呢会取得胜利，那个时候呢油价就会下降，那化肥的价格也会下降，是对于这个农业州的选民是在进行承诺。但是如果现在霍尔姆兹海峡通行再度受到更大的影响，油价上涨对于美国国内的选情产生影响的时候，不排除呢美国会以更加极端的手段来回应伊朗。

0: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回合战还是点到为止，但不排除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意外，比如说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那么如果造成美军的伤亡，美国承担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摆在总统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双方尽管呢都在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是希望通过军事的方式既展示自己的立场，又防止局势骤然升级。但是呢，当这个回合战不断的开展，尤其是停不下来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出现更多意外的风险增加，那么冲突升级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再次来临。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这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呢，打击了伊朗多个地区，也包括阿巴斯港等等。打击的目标呢，有包括防空系统啊，然后地面控制站。那王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称呢，一座电信塔以及两座储水设施遭到破坏，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方面有意而为之的吗？那另外，美军此轮打击从打击方式和目标来看，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显然这一次的目标的这个选择就是美伊之间交火升级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此前打击的过程中间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伊朗的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但这一次呢，除了军事目标以外，实际上打了一些民用的这个目标，但是又不想让双方的现在这个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状况完全失控，所以打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民用目标，两个储水罐，周围都是这个完全是荒野，根本就没有人，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种人员损失的一个这个目标。其实美国就是在用目标选择和摧毁这种目标，在向伊朗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再升级冲突，但是这个升级是有限度的。
1: 那么关于最新局势，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阿帕奇被击落之后，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对飞行员实施救援，也引发关注。来看短片。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校表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使用其新近采购的海盗船无人水面艇救起了落水飞行员。这是美军首次公开使用无人艇执行搜救任务。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两小时的机组人员，并把他们送上岸。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斗机提供了掩护。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抵达该地区的第82空降师精锐部队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海盗船无人艇由萨罗尼克防务技术公司研制，长约7.3米，航程超过1000海里，最大速度约35节，载重约454公斤。近年来，美国海军试图推行混合舰队，在中东设立由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主导的第59特遣队，常驻巴林，配有多型无人舰艇。不久前，美媒还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加速推进无人水面舰艇在亚太地区的规模化部署，计划到2030年前后，将中型无人艇数量由当前约4艘提升到至少30艘，扩充约7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互袭升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仍坚称，与伊朗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但他威胁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暗示在摧毁伊朗基础设施后，美国会参与重建并获得伊朗一半石油。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呢，是由美军的无人艇救起的，那这也是美军首次派出无人艇来实施这种救援，那这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您如何看待这次救援行动呢？
2: 这一次呢，美国人尝试的就是在海上区域，当飞行员遇险以后，如何迅速地把他救出来。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呢，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地搞清楚这架直升机到底是机械故障掉下去，还是被伊朗的火力把它给击中，所以美国人没有贸然地敢派他的战斗搜索与救援在海上区域把它给救出来，他怕有伊朗的防空火力把它给这个击中。在这种情况之下，

0: 他采取的办法，从他遇险找水的地点到脱离伊朗防空火力威胁的这个区域，这一段这个距离是由无人艇来完成的，然后紧接着就用搜救的直升机把这个飞行员遇险的飞行员从无人艇上救出来。这就是未来海上区域作战的时候搜救飞行员的一种模式，在这一次的行动中间就向我们展现出来了。这预示着未来的这个无人艇的应用会更加的这个广泛，特别是在未来在寒区条件之下，在低温的这个环境中间，与时间增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要求在作战的这个区域要预先部署多艘无人艇，把飞行员迅速的找到，防止飞行员失温。无人艇会发挥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也是无人系统在战争中间广泛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海军首次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无人舰队进行了实战测试。值得关注的就是它下一步呢将要大幅扩充在亚太部署的这样无人舰艇的一个规模。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样的一种布局呢？
2: 其实呢，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释放当中，首先是看到现在呢战争的态势在发生变化，同样未来美国要调整自身的战术。说到无人装备，此前呢很多人在帮美国算账，当美国呢打击伊朗的无人机，那伊朗的无人机呢价值$20,000，但是呢拦截系统呢价值$4,000,000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合算的买卖？甚至有美国的中东盟友在算，如果呢后续这么打下去防下去的话，一方面呢是可能防不胜防，但另外一方面确实防不起，所以性价比是美国发展无人装备考虑到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说到这一次无人装备的使用，刚才王老师谈到在搜救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通行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伊朗在获得更大的强势，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从军事方面加强管控，那么无人装备包括无人舰艇的使用就会成为美国手中重要的手段，甚至是对伊朗进行应对的一个抓手。所以从这一次搜救行动当中，美国强调无人舰艇它使用的这种广泛性，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未来在亚太地区，美国想要获得自己眼中的所谓的绝对的优势，发展更多的手段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1: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升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同时特朗普还称呢，在与伊朗的谈判也在积极的推进当中，而且呢，还说要参与伊朗的重建，并且要拿走伊朗的一半的石油。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呢？
2: 首先呢，现在停火确实非常脆弱。此前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交火之后，美国是一再劝架而并不是拱火，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认为谈判进程仍然是自己的主要的手段。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这个特朗普谈到要所谓拿走伊朗一半石油有这样的表态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现在这一次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民意在发生变化，很多人看到的是这一次的行动战略上已经失败，美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于政权更迭现在确实已经有些失望，但是呢，通过这种制裁手段在这个进一步的绞杀伊朗经济的过程当中，美国在等待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后续美国真的能够从伊朗获益的话，美国就可以解释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还是取得了成果，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后续对伊朗施压可能仍然有空间，伊朗方面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不管现在美方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否出现误判，这都意味着谈判进程会更加艰难。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称正在为更大规模打击做准备，并向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紧急撤离警告。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号到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0号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间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可能会进入不得不独自对抗伊朗的状况，独自承受相关的全部代价，包括武器装备和全球孤立。对此，德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可能准备应对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表示，伊朗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呢，袭击伊朗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相关的准备。这句话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以军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行动呢？
0: 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某种程度上它受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跟这一对主要的矛盾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现在所谓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轮斗争，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和打了非常热闹的一对这样的这个矛盾，但是真正的涉及到的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以色列所说的准备着针对着伊朗一个更大规模的相应的这种打击，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指的最终的针对着伊朗的核问题，以色列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答案。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想寻求一个协议，某种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所以以色列就在回怼这个美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伊朗打以色列的时候，美国要以色列不还手，而这个伊朗打美国的时候，美国说坚决必须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以色列人很不满意，所以很有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以色列就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要求，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可以预判，不解决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主要的矛盾，以色列很有可能仍然在选择一个对以色列比较有利的时机，寻求必须要后续的持续对伊朗进行相应的打击。
1: 那我们说刚才也说到了，即便是美国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那么以色列方面也不会善罢甘休。那现在外媒有分析称呢，内塔尼亚胡可能正在考虑或者是准备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那即便是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也要这样进行。那苏女士，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又预示着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动向呢？
2: 我们都知道此前以色列国内出现动荡，那么现在议会已经解散，可能会提前选举，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选情是低迷的，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麻烦缠身。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停，不断的打击真主党，而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单独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一旦发动行动，其实展现出的是一种强势。那么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拉住的就是强硬派极右翼，那么一旦呢，如果大打出手的话，无异于是他又一次逆风翻盘的时机。所以呢，在这种战术上或者打的问题上，以色列有紧迫的诉求。而从战略上来说，以色列看到的是，如果美国抽身离场，那么后续伊朗将是以色列更严重的威胁。而另外呢，以色列在评估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确实我们会看到此前呢，在通话当中，美国总统确实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之后呢，以色列方面称这只是战术方面的分歧，是轻描淡写的来淡化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这恰恰说明以色列在判断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布局，以色列是重要的支点，即使现在双方有矛盾甚至是公开吵架，但是对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来说，美国仍然看重以色列的作用，后续以色列仍然可能会在相关的行动美以关系当中发挥更多的影响。
1: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圣城旅称呢，将要建立一个新的抵抗阵线的安全带，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带？那与当前的伊朗的抵抗之湖，比如说像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性？
0: 对于这个圣城旅来讲，其实他在把这个他的代理人组织作为一个对抗美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但是在这一轮的美以伊的这个冲突中间，他看到代理人组织所发挥的这个在军事层面其实真正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地缘上的特殊的这个优势。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之后，在全球经济承压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面临问题的时候，美国人束手无策，没有一个 B 计划，事先没有充分的考虑，导致他现在一个处于一个如此大的这个窘境。单纯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造成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加上另外一个通道呢，这就是这个圣城旅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带，就是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两者联系起来，这样的一条 能源安全带，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全球经济承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的经济就已经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了，再加上一个曼德海峡，那么这个混沌状态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特殊的地缘位置就是未来伊朗手中的一个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至关重要的筹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谈判势头是会保持还是被破坏？中东战火能否平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乌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2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国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实用犬。 食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等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

0: 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拉布拉多、杜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1: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件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总会面临被敌方火力击中的风险。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抢救抢修分队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装备恢复战斗力。无论是空中的战机，还是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抢救抢修都是装备直面严酷环境、时刻保持战斗力的关键。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就让我们走进多型装备的抢救抢修训练现场，看战损装备如何重返战场。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铁装一份。

0: 这里被称为是机务人员的摇篮，是我国最早一批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院校。校园里的这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记录着我们的机务事业发展的历程。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创业史、奋斗史，更是一部战斗的历史。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成立，这就是这所院校的前身。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日常学习和训练中感受到浓浓的实战的味道。
1: 同志们，前期我们已完成各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了检验大家的学习成效，今天我们组织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实兵演练活动。
2: 检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打赢这场战斗有没有信心？
3: 有！有！有！
4: 比武是正式开始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学员们从1950直升机上面拆下来这个主桨叶。那么今天这个演练的背景呢，是模拟我们三架直升机出击之后呢，遭到了敌方地面火力打击受损。回到基地之后呢，我们的学员们要对它的故障情况进行快速的检测，然后呢，进行快速的维护和抢修，让它能够更快的投入到下一次作战当中。
2: 我们在这边，我们的抢修专业的战士们制作的这个鳞片，
4: 这个是要来补这个机身上的金属部位的这个弹孔，而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补材抢修的现场。
0: 在我的认知里，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航空器制造维护都需要非常精细的工艺和复杂的设备，这在这样的野战条件下，就靠学员们手里的这些装备，这战损的直升机就能修好吗？答案是能，但是必须具备过硬的技术。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学员们学习抢修技能的课堂。今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体验给飞机修补破口，这可是在真正的飞机壁板材料上打孔啊，想想就兴奋。
5: 我们这个呢是用一个模拟的板架来进行修理，假设板模拟蒙飞机蒙皮上有一个破孔，然后我们要先在这个把这个破孔给它修整光滑，采用的工具呢主要是这个风钻，它用这个压缩空气作为能源，作为能源，这是一个开关，控制这个功率，就是劲儿的大小，您先体验一下。
2: 我给大家讲，这个是需要怎么拿？是
5: 一般用中指扣扳机，
2: 中指扣扳机，
5: 扣扳机，食指呢贴上，贴到钻身，无名指和小指呢扣紧，捏紧，
2: 这样哈，
5: 这样保持这个风钻稳定，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2: 行，好嘞。
5: 一般站的身体要站稳定一点啊。
2: 是，为了左脚在前是吧？
5: 站成个弓步啊，
2: 站成弓步啊。
5: 这样为了保持这个钻身的稳定呢，我们也可以左手找个依托啊，找个依托，然后托住这个钻，双手呢更稳定一些啊，这样钻不会到处跑。
2: 行，
5: 我试一下。
2: 想想您刚才说的那个动作要领，一个是要前后快弓步是吧？
5: 快弓步，这个防止碎屑进到眼睛呢，因为戴着护目镜。
2: 戴护目镜啊，对，
5: 戴护目镜比较好。
2: 就让我想起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实弹射击的训练，包括您刚才介绍这个枪握持方法的时候，也说这个叫扳机，对吧？
5: 叫扳机，
2: 这个很像我们射击的这个
5: 启动
2: 动作啊。
5: 这个肘吧，找个肘可以顶在上面。
2: 这个扳机比我想象的要硬，
5: 要硬一些挺好，操作。然后加点力，往里顶顶力。这次可以。
2: 这打滑有什么？这个是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的办法没有？
5: 先把钻头接触你要钻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把钻头
2: 拧一下，
5: 转一转啊，转一转，轻轻转一转，让它滑出一个小坑。这个小坑呢，就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比较安全。好，
2: 这倒是没有滑。
5: 最后快钻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像你刚才就把钻头卡住了，
4: 卡进去了。对
2: 就别看我刚做完3个多，我觉得里面汗已经下来了，
5: 这个是个体力活啊，消耗一点体力。
2: 而且像这么大一块这个板件的话，其实要把这个洞转一圈是吧？
5: 对，转一圈。
2: 然后呢，这我就有问题了，就是您看这个40方方画这个线，我为什么到这边我要挖这个弧形出来呢？
5: 弧形呢，主要是我们修理飞机开这个孔的时候啊，不能留尖角。
2: 哦，不能留尖角。
5: 尖角呢容易应力集中，就是一受力啊，它容易撕裂。
2: 这也是为了我们
5: 影响飞行安全，
2: 为我们安全考虑。
5: 对，
2: 行，我再打俩。
0: 当然，开孔作业只是破口维修的一部分。挖开这个孔后，机务人员还要打造一片形状精准的板材，严丝合缝地贴补到刚才的破口上。您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给飞机打了个补丁吗？确实，但是这样的补丁就能保证飞机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
5: 打仗的时候抢的要抢时间啊，时间可能就意味着胜败啊。所以说，在战时，可能有时候需要采用一些快捷、灵活的方法，减少这个维修的时间啊。就所以说，我们就抢修。
0: 不过，现在新一代的航空产品上，可不光只有这样的金属件。比如碳纤维的复合材料，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在很多先进军机上都已经开始大面积使用了。而针对这种材料的抢修工作，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了。比如出现破损就不能打孔了，而是要打磨。他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挖补法。
1: 打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打磨机，在打磨头部有一个砂纸碟啊，这个砂纸碟呢主要是用来打磨这个。
6: 看来它这个打磨主要是靠这个砂纸。
1: 对，就是靠这个砂纸。哦。我们这个纤维的铺层呢，每一层都是有方向的，您仔细看，那这一层它就是一个45度方向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打磨的时候，一般沿着这个纤维的方向去进行打磨。
6: 沿着它的这个纹路，
1: 对，对，沿着这个纹路进行打磨，手一定要稳啊。如果说你这个稍微的往下深了一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一个深度出现。哦，啊。

0: 我本以为非金属材料们哪儿经得住这高速旋转的砂纸盘，结果一顿操作下来，教员告诉我连一层都没有磨掉。
1: 这个还没打到哈，
2: 还没打到，
1: 还有的。
0: 当然也不能因为想快点完成任务就用蛮力，打磨的工作磨的是材料，更是我的耐心。
1: 不够，还不够，还不够，
2: 还不够。哎呀，这难度，
1: 这个才只是一层是吧？
2: 对，
1: 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是
2: 要打三层。对，
1: 普台维修的专业学生他们大概认识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
2: 合格的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些技能点都需要反复去训练40个学时左右的样子。
1: 40个学时就40节课。
2: 对，
1: 上40节课。
0: 正式掌握了这过硬的战场抢修本领，学员们走向部队后才可以在即使最艰难的条件下也找到让受伤战鹰重回蓝天的办法。
3: 刚刚熟悉过的挖土法来对这个水平尾翼呢进行快速的抢修。
0: 相比于平时在教学舰上训练，今天的实战化评舞中学员们都是在真正的直升机上完成操作的。这会让他们遇到真正工作中才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了时装之后这个操作难度其实更大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机身的表面，因为空气动力学设计的要求它是一个圆弧形，

0: 个地板上打洞呢，要困难得多。
1: 而负责维护直升机动力系统的学员，还要爬上直升机顶部进行检查。他们不仅要对直升机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要对这狭小的机身顶部行走动线轻车熟路。
0: 我刚知道直八旁边这个梯子是这么用的。这边我们的学员呢，正在对直八的桨骨进行检查。
2: 这是连接关系，这一整套都是连接关系。就是它不是要上下挥嘛，然后调整桨叶的那个桨座都是靠这一块，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两个油
0: 啊，滑油跟那液压油上。
2: 对对对。
3: 我们整个的演练的活动的背景和目的，就是基于这部队的需要来培养的。整个的科目，从科目设置，包括这个主战装备，是和部队是同行同带，从实现了装备是一样，科目是一样，人员的基础编配是一样，以及整个的实训的环境构造也是一样，这样一种视同的打造，从而实现学员在当前的部队训练，以及和院校训练。尽量实现无缝衔接，缩短它整个培养周期。
1: 相比空中的战鹰，在地面战场上的坦克装甲车辆遇到战损等情况的机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直面对手的火力打击。
4: 有一辆遇险坦克，下面伙伴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叫人员作业划分。
1: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0: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99A 的主战坦克，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啊，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啊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基本上没过了坦克车身，还有多一点。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它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遇险情况，包括受损情况进行一个提前的观察，

看到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这样呢，便于它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对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土铲，然后在这个车体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它在战场上遭遇到这个敌方打击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它能够执行战场抢修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它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

0: 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他在战场上不被摧毁，他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
1: 大家看一下这个厂子在深深的嵌进的这个土里边，
0: 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2: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工具呢？
3: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到的器材。
0: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线下的。
3: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0: 一米钢丝绳。
3: 一米钢丝绳是连接我们的滑笼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0: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3: 像这个
0: 应该还好。
3: 这个还好一点。
0: 我看看这个。
3: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0: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3: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0: 这个呢，这个短的当
3: 这个就有50斤了。
0: 这有50斤了是吧？
3: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0: 是吗？
3: 拉起来。
0: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吗？
3: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这个。
0: 这个是不是更重？
3: 像这个滑笼是100斤滑笼，
0: 100斤，
3: 对，100斤滑笼，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0: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哇，就拎着走就，
3: 对，拎着走
0: 就很费劲了哈。
2: 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啊，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这样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就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2: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修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0: 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修工作对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可能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2: 所以这一刻抢修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进行下一步的抢修工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那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对吧，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

0: 直接更换。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1: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而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
2: 那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1: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2: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吗？
1: 对。
2: 这拿锤子砸是吧？
1: 对，
2: 这可以砸是吧？
1: 对，砸下去之后才能使劲。
2: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1: 对，往右边开就行。
2: 这也是个刚跑完的坦克，它螺栓咬的还比较紧。
1: 对。太费
2: 劲，就是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
1: 对。
2: 啊，缓缓。
0: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2: 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凭着我发现在的拼耐力了。

0: 这个应该够了，三个楼上卸掉，但是这个铝带板还没有断开，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还得把它弄下来。
2: 对，我们砸这边。不行，落锤不稳呐。
0: 这铝带就断开是？对，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的这种，是不是这是一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
1: 对，如果在野外抢救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走体格大一点的，
0: 才能干是吧？好，
2: 体能是基本的，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1: 这像你们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2: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还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
3: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事实上，刚才拆开铝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铝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
4: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 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皮，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劳民专注品质，成就品牌。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是这一幕多少钱？
2: 3000欧。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
4: 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5: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3: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6: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7: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3: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
8: 格力新一代如新。

0: 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在祖国辽阔的万里海疆上，始终有两支力量日夜巡守，海军官兵踏浪前行，守护万里碧波，海警卫士坚守一线，捍卫海上安宁。如今无数热血青年心向深蓝，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这片蔚蓝。
1: 人民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大概样貌，我先讲一下它的历史。
2: 扬帆起航，海警学院等我来。
0: 今天有两名来自不同城市的高中学子，分别走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与武警海警学院，近距离感受海疆卫士的成长历程，见证背后的坚守与担当。
3: 我是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高一年级的慕龙光，所有闲暇的时间我几乎都用来研究舰船。从小我就痴迷海军，喜欢军舰，身边的同学都戏称我是兵王。我总盼着有一天能够走进军校，踏上向往的战舰，这也是我内心最大的心愿。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海军兵种指挥类高等学府，全军首批双一流培育院校，这里学科齐全，实训装备精良，数艘远洋训练舰常年航行。学院主要为海军培养舰艇指挥人才，是海军军官的摇篮。那么海军精英如何淬炼成长？带着这样的问题，慕龙光开启了这场探寻之旅。
4: 第八回合，当前作战海域，海况二级，能见度10，
5: 作战开始一小时内能见度10海里。
4: 我方6艘无人艇，3艘受到攻击导致受损，
6: 但是在我方舰艇周围3海里处仍分散分布了3艘敌方无人艇。
4: 当前我方优势在于无人艇已达到自杀攻击距离，
6: 这3艘无人艇利用其高速机动性马上就要对我方舰艇做出了这个前行攻势，咱们的舰艇的生存情况已经非常的紧急了。
0: 方寸棋盘藏瀚海，一纸兵旗决沙场。此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特色兵旗推演教学实践正在紧张对决，本次教学采用传统手工兵旗开展实战对抗，精准还原真实海战战场，模拟红方舰艇编队直面蓝方无人装备编队激烈博弈，同步叠加真实海区水文、复杂海上气象等多变战场环境。
6: 面对这样的态势，龙光，你会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7: 我觉得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保全主舰是最重要的。
6: 没错。
7: 所以我认为，我们方的驱逐舰应该向右进行大角转向，然后呢，向北进行一些躲避操作。
8: 下面进行裁决。攻击点数13，裁决结果命中。
7: 在我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内心。
9: 作为一名高中生，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么我们学校近几年呢，也在各个层级推开了兵棋推演教学模式改革，利用兵棋来锻炼大家指挥决策、战法创新以及武器装备运用多方面的能力，综合提高呢学员的

0: 作战指挥能力。
1: 沙盘之上，不见炮火轰鸣，却暗藏海天对决的凶险。方寸之间，唯有舰浪奔涌，却尽览海战攻防的变局。兵棋推演，是于静静中运筹帷幄，是在课堂上预演硝烟。而波涛无垠的苍茫大海，才是海军将士直面风浪、亮剑深蓝的真正主战场。
2: 师哥，
0: 哎，
2: 我看这些船上都写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难不成我们当中国海军的人也需要学习划这些小船吗？
3: 你说的这个小船呢，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舢板。舢板训练呢，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一名学员在大学四年里都必须培训的一个课程。那边呢，还有咱们学校的帆船，他们呢正在组织帆船训练，走，让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2: 好。
3: 看他们现在正在这个扬收帆。啊，荣光，这位呢就是我们学院帆船俱乐部的部长。
2: 老师好。
4: 你好。
2: 我们学习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处呢？
4: 我认为这可以很好的培养大家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配合能力，为以后的海军职业生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深蓝帆船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参加过国内外多项比赛。就在不久前，队伍远赴地中海参加意大利海军国际帆船邀请赛，与全球30余国海军院校同台竞技，最终斩获季军。表面上看是课余活动，但训练内容与海上操作密切相关。这份航海魅力也让一旁的慕容光跃跃欲试。
4: 对，这样拉，这样拉好沈阳力。
5: 好，
4: 来吧，加油，拉拉拉拉拉拉！谁没吃饭，龙光？龙光，
5: 快点！还想不想参加帆船训练了？
6: 咱们帆船队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5: 这还没开始训练呢，这得是准备阶段。
1: 仅仅是基础操作体验，便让慕容光手忙脚乱。他发现这小小的帆船内，处处都是值得钻研的技巧与学问。
6: 这两个帆都是来控制船只的方向的吗？
4: 不是，这两个帆还是有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主帆，大主帆是控制这个船的整个角度，然后前帆呢是提供一个速度。
1: 帆船训练侧重传统航海技能，而在另一侧的实验室里，学员们正在探索另一种海上作战方式。
3: 现在呢，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学院的水下智能俱乐部。你能看到咱们的实验室里摆放着许多的无人航行器，然后这些航行器呢都可以在你身后的这个大水池子里进行相应的试验。
2: 咱这个水池不是做试验用的吗？这咋还养鱼呢？
3: 这两条鱼呢不是真的鱼，是我们实验室自己的仿生鱼。
2: 那我们做这些仿生的装备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7: 其实现在仿生的装备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这种仿生的装备去执行任务由于它这个外形跟真实的生物其实是非常像的，那么对方是不是很难就发现它和识别它？因此呢，它这个执行任务的隐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身上加装上一些探测设备去进行水下探测去代替人类去到一些人类去不了的地方比较危险的地方，这个时候执行任务的安全性是不是也大大提高了？
2: 明白了。
7: 好，那今天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用声呐去探测水下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在水下已经布设了一些假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型的潜航器对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检测。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是什么？你发现了吗？
2: 这是鱼。
7: 对，是一条鱼在游动，对吧？
2: 对。
7: 我们已经看到鱼了，但是我们想要的目标还没有看到，我们再来找一下。其实我已经大概的发现了目标的位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2: 看到了。
1: 这些仿生装备让慕容光大开眼界，从帆船到水下。

0: 大智能装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涵盖了传统与现代多个层面，而无论哪种训练都离不开最基础的技能识图。
1: 龙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不就是一张地图吗？
1: 不，这个是咱们的海图。
3: 海图顾名思义就是海上使用的地图，它对海上的元素描述的更加细致，细节描述的更加精准。
0: 海图是航海的基础，海军学员必须学会在纸质海图上标绘航线、计算距离，这是舰艇航行安全的基本保障。
2: 我们在车上都可以用手机导航了，我们军舰上就没有那种电子导航技术吗？
3: 军舰上确实有电子海图导航系统，如果电子海图导航系统损坏了，我们仍旧需要这种纸质的海图来确保军舰在海上航行的安全。
0: 看完室内教学，穆龙光迫不及待想要登舰体验。
1: 龙光，这三艘军舰呢，就是咱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舰。
2: 哇，真太大了，我第一次过来感受啊，太宏伟了。
0: 穆龙光要登上的是戚继光舰，舷号83，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主力远洋训练舰，2017年入列。它是目前国内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之一。
1: 这个就是咱们船上的主炮，
2: 这个应该是76毫米主炮吧？
1: 对，没错。
2: 那它可以具体可以打击什么样的目标呢？
1: 这个问题呢，就让咱们船上的枪炮长来给你讲解一下。
2: 好，老师好。
4: 这款舰炮呢，是我舰的76毫米舰炮啊，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口径主力舰炮。它已经广泛装备于海军多型装备舰艇、战斗舰艇。你刚才问到它能够打击什么目标啊？这款舰炮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一炮多用，攻防兼备。它既可以击打空中的目标直升机，也可以打海面目标，像敌方的舰艇登陆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打击掉对方的火力点，支援部队推进。
0: 站在前甲板看过威力十足的主炮，穆龙光下意识抬头望向舰岛高处，整艘军舰的航行操控、航行指令全都从那间开阔的驾驶室发出，这也是他最想了解的地方。
2: 这里应该就是我舰最高的地方吧？
4: 对，通常来说呢，军舰上驾驶室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了，因为这里主要进行舰艇操纵和全舰的指挥，所以要求视野要比较开阔。
2: 我从新闻上了解到，我们的舰艇会出海实习，甚至是出国访问，是吗？
4: 是的，学员们在我们舰进行实习的过程中啊，出海会有很多的训练活动，像我们舰可以带领大家学习舰艇操纵、战术指挥，还有舰艇损管，还有一些舰艇工程科目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的训练活动。然后说到实习访问出国的话，我们舰自从2007年服役以来，现在航迹已经遍布了4大洲、2大洋。我们实习访问过葡萄牙、意大利、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
2: 听您说完，我都有点羡慕了。我希望我以后也能成为你们人民海军的一员。
0: 一天的体验，让穆龙光对海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体能训练到帆船操作，从海图学习到登舰参观，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培养体系覆盖了一名海军军官成长的多个环节。

0: 我是一个守着海港长大的孩子，从小望着潮起潮落，心里不仅种下了对大海的无限向往，更对海上的正义与秩序充满了深深的憧憬。听说有一所专门培养海警人才的学校，这就是我想来的地方。乌宇阳，扬帆起航，海警学院，我来了。
1: 武警海警学院位于宁波，1983年建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海上维权执法人才的军事院校。在高中生乌宇阳眼中，这所学校充满神秘感。海警学员学什么？海上维权执法怎样进行？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了探访。

0: 早上好，宇阳，欢迎来到武警海警学院。
1: 学姐，我对咱们学校向往已久，可以参观一下吗？
0: 正好他们正在开设摩托艇实行课程，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1: 好啊。
2: 摩托艇机动灵活，反应迅速，擅长在复杂近岸水域执行拦截、登检等执法任务，是海上维权的重要装备。这门实操课程也是海警学员锤炼实战能力的必修内容。
0: 宇阳，你平时坐过这种船吗？
1: 没有，我只坐过那种小型的轮渡，还没有上过这种摩托艇。
0: 摩托艇，
1: 对。
0: 那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新奇。
0: 这门课程是叫摩托艇的实训课程，然后就是教员会教学员们怎么去操纵这个摩托艇，然后包括如何靠离码头，然后如何在航行的过程中驶入新的航向，这样子。
2: 探访刚刚开始，乌宇阳的第一课竟是学习驾驶摩托艇。
3: 哦，你开的时候就要目视前方，对，关注前面的一些视野，水面状况有没有雷船，判断雷船方向。咱们这边你可以通过电子海托能观察到雷船的航向。
2: 对于一名高中生而言，这不仅是新奇的体验，更是一次直面海防实战的历练。浪涛之上的实操训练让他跳出书本，真切体会海警岗位的严苛与不易。
1: 哇，我都快吐出来了。
0: 是吗？那我们先上岸缓一缓。宇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你看这里是游泳池，这里是跳水台。
1: 那为什么还有跳水训练呢？
0: 跳水的话是学员们要模拟在舰艇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跳入海水中，然后像他们这样登上这个救生筏的一个连续的过程，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
2: 海上维权执法中常会遇到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游泳和救援是学员必修技能。看到这些训练，乌宇阳明白了，海警工作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扎实的专业能力。
1: 学姐，海警是不是和警察一样啊？
0: 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我们也是需要执法办案的。其实像平时的一些海上犯罪侦查课程就会在这里组织。
2: 在大家的印象中，海警似乎只负责海上巡逻，其实这份职业主要包含海上维权与执法办案两大核心职责。
0: 这个是我们维权执法系的杜教员。
1: 教员好。
4: 你好，宇阳，欢迎来参观我们的案件调查实训室。我们案件调查实训室呢，就是在海警啊抓到海上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后啊，会把他们第一时间呢带到我们的这样的执法办案场所，对他的个人的有关的信息做一个采集，便于我们后面的一些执法程序的组织和实施。
1: 这和电视里演的好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在这里采集呢？
4: 相关的一些信息非常多，你看它包括了像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还有呢像指掌纹，你看还有人像、虹膜、声纹等等，其他的很多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执法办案系统采集出来。
1: 哇，真的太神奇了。
4: 宇阳，这里就是讯问室。讯问室啊，是由我们海警执法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的执法办案场所。主要配备的呢是一套智能化的讯问终端，可以在这里制作讯问笔录。
2: 海上执法环境复杂，执法人员上岸后会先完成嫌疑人信息采集与备案，再开展审讯，整套流程严谨规范。想要胜任这份工作，既要熟知法律法规，也要熟知海洋生态。
1: 我看这个带鱼我平常就经常吃，难道捕捞这些鱼类也违法吗？
4: 那倒不是，因为捕捞带鱼本身是违法的，它有很多违法情形，比如说在禁渔期我捕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渔获物，它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1: 那我们学习这类保护动物的标本有什么用吗？
4: 主要也是在渔业执法过程当中，假如说渔民捕到了这样的一些珍

0: 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它们放生，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非法的捕捞了，就构成违法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形，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就构成犯罪了。啊，这就是我们学员为什么要知道有这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它的一个原因。
1: 海警的工作涵盖巡逻管控、案件查办、资源保护等多个方面。作为培养海警人才的主要院校，武警海警学院的训练直接面向一线需求，而眼前这艘训练舰便是学员对接一线、锤炼本领的重要场所。
2: 宇阳，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艘是学校用于教学训练的训练保障舰，平时我们的学员会在上面开展一些实作课程，还有一些训练和演习的任务。
1: 这艘海警综合训练舰排水量2700吨，可搭载200名学员，几乎所有武警海警学院学员都要在舰上完成实习才能奔赴工作岗位。
2: 这就是我们的舰长。
3: 舰长好。
4: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舰参观。来，我们往这边走。在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工作艇，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在海上航行期间，如果我们需要对他船进行登临制控，然后我们把这个摩托艇投放到海里面，然后我们的执法组人员乘坐摩托艇，然后登临到对方的船只上面。这边呢是我们驾驶室，也是我们学员实习的重要场所之一。我们学员在海上实习期间，很多的实习任务也是在我们驾驶室完成的。
3: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喊话的场景，这项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
4: 喊话也是在我们驾驶室进行完成的，它主要设备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来对外进行喊话。我们有专门的信号兵或者报务兵，通过电台或者是扩音器来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喊话。
3: 我们怎么区分违法船只呢？它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4: 区分违法船只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或者是通过它的悬挂的国旗也可以对它进行区分。然后我们在维权执法任务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环节都要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不同的喊话警告。
3: 那学姐可以给我示范一下吗？
2: 当然可以。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3: 好啊。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那如果对方听不懂中英文该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学校平时也会开展一些选修课程，比如说朝鲜语、越南语、日语之类的。
4: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员会这个闽南语，我们可以请这位学姐给你示范一下。
3: 比如说我们是中国海警，我们会说 One is Dongguo Hai Jing。比如说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我们会说恰马先停准接受检查。
2: 哇，好厉害。那大家其实也会不同地方的方言。
3: 是的，因为我们不同的学员都会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大家都会一点自己的家乡话。
2: 如果喊话无效我们该怎么办？
4: 我们现在还有水炮等武器，如果喊话无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水炮攻击、武力威慑迫使他停船来接受检查。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水炮呢？
1: 海警水炮是一种非致命执法装备，可以驱离非法船只，同时避免冲突升级。
3: 哇，感觉这个水流速真的很快，真是太神奇了。
1: 驾驶摩托艇，学习救援，参观执法流程，认识海洋生物，一天的体验让乌宇阳对海警工作有了全方位的认识。这些课程看似不同，实则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学员具备守护海疆的实际能力。对于志向海洋的高中生来说，海军和海警都是人生的航向，本就可以是在惊涛骇浪间守护一方安宁，在万里蓝天下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他们的人生将与海洋的脉搏同频共振，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属于中国海疆守护者的壮阔篇章。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 解密艰难启程。
5: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的越快。
1: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6: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看它亮着灯呢。
1: 以青春之名，抱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这个时候他们和日本人联络，必不利于我。你告诉我杨春，让他带人去民军司令部要人。
15: 赵司令，我是特意来举报狗老大通敌的。
16: 狗老大通敌
17: 报。

同时也请你们告知所有部署，我们八路军是专打鬼子的，如果有人执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留情的反击。告辞。

0: 国老大，不要给八路军留下任何把柄。
1: 是。来，打开看看。
0: 金条，数数。
1: 42根金条，归你了。42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这42根金条吗？
0: 听说你扣押了42个八路军，一根金条，一颗脑袋，是不是很划算啊？划算，划算。可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2: 这种场面真的是难得一见，我一定要亲自见证。你等我的消息。哎，金腿，猴子，看看，你走前走，猴子，跟着你走了，前走啊！来来来，来玩摇头。
3: 包子，京城的米索老陈总，那个女人真是那么说的？红口白牙，她让我转告司令，她慌慌败惑，放心大胆呐！在他们大部队杀回来之前，让我们维持现状。什么自治军司令、皇协军司令，这个头衔我都不要。
0: 只要不要求我们马上更换旗帜，其他的我说。哎，那我们司令部呢？他们倒是打电话询问此事了，
3: 什么态度？没态度。他们知道我们扣押八路军了，只是告诫我们别留什么把柄在八路军手里。
4: 老到什么干货了？你还别说，我真查清了日本人的一个联络点。就设在南宫宫商会里边。今天下午，明军参谋长李发强还去见了他们。我估摸着是不是宫泽惠子在这里坐镇指挥？你是说今天李发强去见了他们？没错。问题严重了，这个时候他们和日本人联络，必不利于。
5: 李达，你告诉欧阳春，让他带人去民军司令部要人。另外，把10部侦察分队派出去，密切关注狗老大民军的情况。
6: 是。
5: 吴大存，你一定要搞清楚日军联络点的情况。
6: 是。

0: 太上老君快显灵啊！济南有个狗司令，报复黎民和苍生，保他平安又安生啊！忽然刮来一阵风，济南来了大妖精，害得大伙儿不安生啊！赶快把它消灭尽，赶快把它消灭清啊！
1: 师长，他们杀了我们42名同志，还要叫嚣着杀上门来，
2: 是可忍，
1: 孰不可忍？下令吧，师长，我带人去端了他们。
3: 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当然要报，但如何报？如何把报仇和济南的发展建设巩固联系起来？我们一定要理清头绪，不能盲目为了报仇而报仇。
1: 可是就眼看着狗老大骑在我们头上，这么不
4: 远处，
5: 狗老大敢公开杀我们的人，说明他铁了心投靠日本人了。有日本人暗地给他撑腰，他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0: 金刚菩萨已经赐给了我法术，我现在已经是刀枪不入了。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1: 神赐法术，刀枪不入。神赐法术，刀枪不入。
2: 这个陆中林也不是个善类，听说我们的人被杀，他不但不惩戒狗老大，还说是我们与六黎会闹摩擦造成的，可见他对狗老大搞摩擦是放纵的。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行动，国民党、日本人、六黎会就会拧成一股绳，这样对我们极其不利啊。
3: 当务之急是要戳穿狗老大与日军相勾结的汉奸行为，以铁的事实让陆中林知道狗老大的真实面目。另外要加紧对六黎会的工作。六黎会虽然是封建落后的会道门组织，但是他大多数会员都是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利用前期工作的基础，再找他们的头目谈话，晓以民族大义，最大限度地唤醒这些受蒙蔽的群众，劝其加入抗日的阵营，孤立那些死心塌地的为日军效命的狗老大等人。
0: 弟兄们，南宫本来是我们的天下，可是八路军来了以后，他们不但限制我们的活动，还说我们是封建迷信组织，还要取缔我们。更可气的是，他们的人员失踪了，硬要说是我们六黎会的成员害死的。弟兄们，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杀！杀！杀！

0: 老总，济南急电。那里的情况很复杂，日本人、国民党、六黎会三股势力搅和在一起，兴风作乱。我们稍有不慎，东晋的部队就有可能会陷入到被动的局面。能否从每个分区抽调出一个骑兵连，加上师属骑兵营，组成一个骑兵团，迅速开往济南，加强济南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
1: 骑兵在平原上作战，机动性强，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可以。哎，
2: 老彭啊，你看这个团，由谁来带合适啊？
3: 二分区副司令袁培勇，怎么样？
1: 好，马上通知培勇，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部队，奔赴平原。
3: 好。
4: 第一团团长孙二虎有要事向张司令汇报。

0: 张司令，张司令，
1: 孙团长，
2: 河北民军总司令张司令，八路军济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1: 久仰。
3: 张司令，幸会。
2: 张司令，我是特意来举报葛老大通敌的。
1: 葛老大通敌？
2: 没错，他接受了日本人送来的200支3发步枪、10挺歪把子机枪，还有3万发子弹。这批货是我亲自点的。在枪杀八路军政工人员之后，他又接受了日本人1000两黄金、5000两白银，并议定。

0: 江六烈会和济南民军改编为皇协军的一个旅。
1: 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
0: 绝无半点虚言。
2: 张司令，那我们就等着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1: 放心吧，一旦查实，我绝不手软。你去吧，
2: 告辞。

0: 李参谋长，截路中林。
1: 喂，
2: 找陆主席。
1: 我就是啊，
3: 师长。
0: 陆主席，我是刘伯承。现在你该相信苟老大的汉奸行径了吧？
4: 刘师长，
1: 殷武已经向我报告过了，对于苟老大的叛变投敌行径，
4: 我们也深表痛心痛恨呢。
0: 日军已派出人马给苟老大助威了，现在他们的位置就在你们的对面。陆主席，是由你部堵住日军的进攻，我们帮你清理门户呢，还是由我部堵住日军的进攻，
4: 你们自己清理门户呢？
1: 刘师长，日本人在我的对面，
4: 苟老大在你当面，就现在的形势，要换防的话恐怕来不及了。
1: 那就请刘师长带我清理门户。
4: 那好，
0: 就请陆主席不惜一切代价将对面的日军截住。
1: 请刘师长放心，陆某定会尽力而为。
0: 陆中林口头答应堵住日军的进攻，但根据我们跟国民党军打交道的经验，我担心日军一到他就脚下抹油开溜，所以关键时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
3: 怎么办？打不打？先别动，听我命令。
5: 山虎虎山，刀枪不入。
6: 快点，快点，
7: 走。

0: 他们冲我们开火了，我们有死伤没有？没有。金刚菩萨说了，我们刀枪不入，他们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弟兄们，冲啊！
1: 冲！

0: 轰的是作鸟兽散，为我们顺利解决狗老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有功就得赏啊。
2: 孙团长，经过我们研究，这次改编你仍然是团长，对我们的安排没意见吧？
3: 没意见，只要能让我打鬼子，让我当名八路军战士，我也愿意。
2: 嗯，
4: 二虎，坐下说。
3: 这以前跟着狗老大差点误入歧途，成为民族的罪人，现在跟了八路军可谓是弃暗投明，以后我一定积极抗日，重新做人。
1: 如果中华民族能够精诚团结，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那么把日寇赶出中国的那一天就指日可待了。
3: 我听欧阳支队长说啊，在八路军中党员打鬼子最勇敢，我也如个他。我听他说得写什么申请书，我写了一个，请政委过目。
1: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八路军的队伍里确实是优秀分子，要想成为一名党员还得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呢。这样我回头找个人好好跟你谈谈怎么样？
3: 好啊。
0: 哎呀，很热闹啊。
5: 哎，亚班滚出来，师长来了。亚班快滚出来。
6: 师长，政委，你们怎么也来了？
7: 怎么不欢迎啊？
6: 不是不是，各位首长是李焕基的。
7: 行了，别给我们掉书袋子了。师长说了，我们刚打了个大胜仗，又赶上你这个大喜事，及时庆贺也是感谢生活，怎么不能来？都来。
5: 关键是要闹洞房。
0: 欧阳顺，你得把新娘子藏好，小心这几个小子捣乱。
8: 谁敢？
5: 哎，不敢不敢不敢。哑巴，你小子够本事啊，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了，总是比我们先走一步。是啊，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7: 哎，老虎，你也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啊。
5: 没有，这
0: 哎，行了，你别啰嗦了，又不是你结婚。来，留座吧。
9: 让这边坐。
7: 小子，你
10: 来了，来了。
6: 还有烧鸡，
11: 快过来
12: 啊！
11: 你挺舍得呀。
6: 那还堵不上你的嘴啊？
10: 是堵不上老虎的嘴。
11: 这餐饭可是花了六块大洋呢。
5: 这小子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原来是攒钱娶媳妇的。
3: 是啊，你们八路军啊，哎，咱们八路军啊，这结婚太简单了吧，这就结了。我那娶二姨太的时候那叫一个排场。
0: 二虎，你那事儿就别摆桌面上了，
3: 改天我出钱给欧阳支队长再摆几桌啊。
2: 师长，这波小子早就口水直流了，你赶紧的支个贺词，好让这帮恶狼们开吃。
0: 这又不是行军打仗，这事儿归政委管。下面请政委给新娘新郎致辞。
1: 恭敬不如从命啊。那我就说几句。欧阳春和杨子从相识到相知相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呐，也是新式婚姻的践行者。二，欧阳春和杨子以婚姻的形式结成联盟，也不分了前方和后方，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抗日队伍的空前壮大和团结。三，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希望他们早日生儿育女，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八路军贡献一个班的新生力量，大家觉得好不好？
13: 好。
1: 好，我们举杯祝他们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13: 白头偕老，比翼双飞。
0: 来，
5: 欧阳春和杨子医生同志是自由恋爱，下面请欧阳春同志介绍一下他是如何把我们市最美的姑娘哄到手的，又是怎么从恋到爱的。
11: 是啰嗦了，你再讲讲恋爱的过程。
8: 你受了个伤，住了个院，还得了个媳妇儿，说说怎么回事。
5: 哎，欧阳春同志光荣的屁股开发后，是在杨子医生同志精心的照顾下才得以痊愈的，也就是说，杨子医生同志精心照顾了我们幺二九师的铁屁股。

0: 春同志能当到129这铁屁股的称号，有我们杨子进城同志一半的功劳。大家想不想看看129师的铁屁股？
1: 好。为什么？为什么？市长，不管他们了，收拾东西撤了啊！
2: 哎，等会儿，
3: 哎，
2: 让新娘子到，
4: 相惜一点，
3: 你说什么？
0: 怜香惜玉点，
5: 这还用你操心啊？
2: 不闹了，
0: 散了，走了。

新上任的梅津求功心切，胃口不小，又像川岸文三郎一样出动九路大军，他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可惜啊，这二郎未免有些自不量力。梅津美治郎并不比川岸文三郎的牙口好，现在我们就要给他颜色看看，和他摆摆八卦阵，斗斗法。

0: 伯承他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日军的先期进攻方向在我第15分区，之后以多路态势向阜阳河湾区圈内中心区域汇合，主要目标就是冀南的南宫。
1: 129师正处于暴风雨的中心，
0: 伯承他们已将区域内重。

0: 重要的城墙、公路、桥梁都加以毁坏，同时开挖了四通八达的平原壕沟，这样既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又能有利于我们游击战术的发挥。
1: 这个方略是对的。巨鹿和广东线交界处有一片大树林，
2: 是部队隐藏了好地方。
1: 我们可以主力一部在分区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敌人。 进行阻击和牺牲，把主力部队放在巨鹿和广东之间，扮演敌歼敌。如果敌人想要进攻巨鹿，那必须要从进攻邢家湾入手。我们要在这里昼夜不停的袭扰敌人，以拖住敌人。另外，从平乡、东犯、广宗和威县之地，就交给青铜的一部阻击，尽可能拖延敌人进攻时间。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4: 回答呀！我们打吧，等会儿再打，等他们走近先再打。

0: 陈刚，这次打破敌人扫荡，你们第二集团处在核心位置，你有什么打算？
1: 师长，反扫荡的具体部署您和参谋长都已经明确了，我就不多谈了。我主要想说两点，这一呢就是依靠群众，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是呢老调咱还得重谈。
2: 群众情绪怎么样？
1: 不错啊，我走访了驻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据村民反映啊，自从咱们来到济南，日本人只要是经过这一带都向老百姓打听八路地优其状啊，甚是恐慌，说明他们公开承认惧怕八路军，尤其是在南宫一带那俨如太平盛世。有一次我在路上走，竟然碰到两顶红轿，锣鼓喧天，村民在操办婚事呢。我就上去问，我说你们不怕日本人吗？他们说有八路军在，日本人哪敢来啊。
2: 这说明啊，我们的群众基础很不错呀。
0: 嗯，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根据地啊就有了坚强的靠山。
1: 我想讲的第二点啊，就是光依靠群众的支持还不够，在具体的作战中咱们还是得方法得当，咱们只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才信任咱们。
3: 嗯，
1: 到了平原以后，咱们给日本人干了几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呢战果不错，也因此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日本人倾巢出动，部队机动性强，又依仗着飞机坦克这些重型武器，这对我们来说就更得研究研究怎么对付。哎，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在埋地雷挖战壕这些事上面多下功夫。
4: 哎，这个可以了，拿炸药来。
5: 小王，快去把炸药拿来。
6: 哎，
5: 不够还得做。
4: 行，
5: 一天最少做50个。
1: 好，说到沿着地雷啊，欧阳春以前在鄂豫皖时那是专家。
5: 对对对，
1: 这次来到济南又请了两位制雷师傅，对吧？我相信啊，到时候应该能派上用场。欧阳春，你把你们的制雷成果给大伙介绍一下
7: 啊。战略近呢，我们把这个土制地雷啊进行了改进，一共有3个方法可供大家借鉴。第一种呢，就是把普通的地雷改成化学地雷，也叫硫酸雷，就是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引爆的地雷。第二种呢，叫跳跃地雷，也叫跳雷，就是在一个竹筒或者木桶的底部铺上炸药，最上面放上一颗手榴弹，中间填充上锯末，引爆炸药以后呢，把手榴弹顶出地面，在半空中爆炸。这样的话敌人即便是卧倒都找不到死角。第三种叫石雷，咱们现在不是缺少钢铁吗？所以我们就想在石头上大做文章。在附近的采石场啊，我们请到了一个负责爆破的师傅，现在正在做试验。
8: 哎，这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做试验，来得及吗？
7: 来得及，师傅说了，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硬度的石头，把里边搓空填上炸药，再用石头堵上就可以了。这种雷制成以后埋法也很讲究，我们梳理了一下，在日军有可能经过的道路上挖一个大坑，再铺上碎石作为伪装，等日军经过的时候用电流引爆地雷，炸药爆炸以后这个碎石的杀伤力就非常大。而且这种地雷还有一个好处，由于没有金属啊，小鬼子的工兵根本就探测不到。
0: 设想不错，应该行得通。
7: 是的，你放心，我肯定把它制成。而且我们把这种地雷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天女散花。
2: 好诗意的名字呀。
1: 好，天女散花好啊。
0: 哎，陈刚，你脚下抹油跑什么呀？
2: 他呀冥顽不化，拿来。对啊， 是我在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邓发同志送的两条，就剩这一包了。你呀，要想抽，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一个大胜仗。
1: 答应你，答应你。来。

0: 主席，少奇，少奇来了，快坐，来坐，快坐，外边冷吧？变天喽！是啊，天要下雪，娘要嫁人，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有什么办法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了，他们确立了防共、限共、荣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1: 我和老毛啊，也正在讨论这件事情。如果说在五中全会以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仅限于在小的范围内，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那么在五中全会以后，他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我估计啊，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掀起一股新的反共高潮。
2: 哎，又是攘外。
0: 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外遇欺侮，国难当头。他讲的是不是从整个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而是调转枪口打内战？真是亲者痛，仇者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装备远远强于我们，但是呢，我们也有优势，那就是地域宽广，人口众多，机动性强。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这些优势，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战，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国民党呢，规定各部队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可笑！实行片面抗战，仅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力量。
3: 是无法挡住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还有更可笑的呢，五中全会他们还提出由军委会划定作战区域和活动区域，各部只准在指定的活动区域执行任务，非军委会的命令不得越出活动范围。
1: 画地为牢，典型的画地为牢。这样一来，我各个战区如何配合作战？

0: 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我们去他那儿摸一下蒋介石的底，看看蒋介石敢不敢不顾一切地跟我们打内战。
1: 这步棋可不好下。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16996，400011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5: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
1: 我们去他那儿摸一下蒋介石的底，看看蒋介石敢不敢不顾一切地跟我们打内战。
2: 这步棋可不好下。

0: 我们岂不是坐以待毙，等着被日寇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逐个消灭吗？
1: 即使这样，他们对我们还是不放心呢，还要军委会指定联络员来监视我们，防止我们在民众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防止我们和地方接触。这简直是要把我们关在真空中，可我们呢，是人民的军队，离开了人民，我们就无法呼吸，无法生存。

0: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香城沽，
2: 对，就这个地方。
1: 孙团长，你熟悉地形，给大伙介绍介绍情况。
3: 好，根据我的了解，啊，这是一个带动的沙河古道，周边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中间有一片洼地，西靠张家庄，那是一道由西南伸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两里半，沙高四五丈，东北三里是庄头村，正好与张家庄遥遥相对，将中间的洼地紧夹其中，看起来就像一个天然的口袋。
1: 这个口袋好啊，日本人在平原作战，仗着他们有汽车、机枪、小炮，见着八路军就追，尤其是受袭以后，那更是穷追不舍。咱们刚好利用他这个特点，找好地形，打他个伏击。
4: 好，同志们，加快脚步，后面的，立正，快！

0: 敌人跟上来了，看来伏击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
2: 报告，
3: 师长，
2: 我们右地新兵排一路将敌人引诱出来，又在地势营村炸掉了他一个翻译官和指挥官，敌人恼火死了，对我们狂追不止，
0: 就怕他们不追。

0: 有汽车，还有铁甲车，马上就进包围圈了。
1: 下本钱了，好，给我狠狠的打，打趴他。

0: 是啊，铁甲车的威力太大，日军要突围了，是不是把预备队全部压上去，让战士们冲上去，跟敌人搅在一块，让他们的铁甲车无法发挥作用？
1: 追突！
2: 猖狂，看把他们炸毁你！

0: 报告师长，敌人在铁甲车的掩护下，还是跑了一部分。
1: 铁甲车跑了，不是还有那么多卡车吗？赶快打扫战场。
0: 是，赶快打扫战场。快！

1: 我稳住了，别晃。听到枪响就拉弦，我好好的打。
0: 明白。
1: 陈指导，来了。
0: 来吧，小鬼子，看我怎么把你们通通炸毁。
1: 准备战斗。

0: 小子，加油卡子，小子哥，
1: 司令，这个地方小了点儿，就委屈您了。
2: 是小了一点儿啊，不过还算紧凑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比不了和平年代，只要是对抗战有利啊，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的。
3: 就连国民政府都撤离了南京，迁到重庆去了，
2: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省主席还有什么讲究啊？
1: 司令，您别看这个地方是小了点儿，可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讲，这里可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呀。
2: 有啥说头？
1: 从大处来说，这里是丘陵边缘最后一处刚复起伏之地，而刚复起伏则是一处好风水最基本的依托。司令，您看，这个地方背靠山岗，面临水塘，往前则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样的风水是最适合于藏风纳气、蓄养天地之气的。
2: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地方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是吧？那既然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又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啊？又有谁在这发迹过？我怎么就一点迹象看不出来啊？
1: 说到这风水吧，也要讲个因人而异。他们没有发达，那完全是怨他们投错了人家，生错了地方呀。
2: 啊，此话怎讲啊？
1: 判断一处地方风水好坏的先决条件，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存，舍此即无好风水可言。司令，您姓陆，名钟林，内含两个陆字，而陆来到这个地方，进可驰骋于平原，西可隐于水塘，宿可安于山岗。而此地山岗地势平缓，无连绵起伏之群山，如此既无需担心受到豺狼虎豹等猛兽的袭扰，又便于鹿的机动回旋，养精蓄锐，完全可以趋利避害。
2: 这还有啥说头啊？
1: 八路军在河北济南行署，驻地为南宫，冀中行署驻地为皇城，这两处地址的选择可是大有玄机啊，必定受过高人的指点啊。这南宫之宫是为皇宫，宫殿之宫，而自古皇宫皆面南，故南宫即为皇帝的居所。而皇城之皇是为黄色的黄，黄色乃为皇家专属之色，故皇城即为皇家之城。八路军在河北的势力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南宫、皇城这两处风水宝地，才使他们占尽了先机。不过司令您也不必多虑，咱们这个地方叫金家寨，金色更明亮更高贵，在气势上完全可以压倒南宫、皇城。司令您高居于此，指挥调度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再对付起八路军来，那一定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呀。
2: 只要是能压得过八路军，就算再艰苦一些也没问题。
1: 是。
2: 委员长派我到冀省来当省主席兼冀察战区的总司令，就是要到河北来开辟根据地，扩队伍。可是这里当地的老百姓都和八路军捆绑在一起，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个省主席、战区总司令，那不就是个光杆司令吗？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呀？看来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对手应该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
1: 此话有理，但不宜从总司令您的口中流出啊。
2: 这我还不知道啊。

0: 济南的形势不容乐观呐。
1: 伟座，河北陆中明来电，说目前河北的党。

0: 部及各级政府组织均为中共所把持，各级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还有工商界救国会，也几乎为共产党所主导，请示日后党务工作及政府组织工作的有关办法。
1: 这个还要请示吗？你坐在那里等，共产党是万不肯交出政权和组织的。你告诉陆总理，融合军事政治要积极进行，绝不可有半点的迟疑和退让。至于组织方式嘛，可以因地制宜，分区督导统一指挥，不必拘泥于形式。你让他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多联系，结成冀鲁联防，遏制八路军势力在山东、河北的扩大态势。这个沈鸿烈对付共产党还是很有一套的。
0: 好，我马上落实。
2: 这日本人来势汹汹，哼，我们惹不起啊。
3: 司令，依我看，日本人应该主要针对的是八路军。您看，八路军现在闹得有多凶呀？光襄城故意就干掉200多鬼子，这平时也不闲着呀，不是破坏公路铁路，就是炸桥梁、洗火车，就没见他们消停过。
2: 哎，我们总是说八路军有耳不及，可这现在看，有耳不及的倒像说我们自己。

0: 那先生可有破解之法啊？好，当然，这也不是不可破解之死局啊。就目前形势而言，此四地皆邪气正盛，霍路、涿鹿已被日军占领，巨鹿共产党的势力太大了，只剩下一庶鹿，虽然名义上还在我们手里，可是。
1: 张英武、朱怀冰、庞炳勋为了抢夺地盘，均各自委派了县长。弄得一个县里竟然有三套人马互相打架，彼此掣肘。我想，将军您要想改变河北的局势，必须从庶路入手。
2: 自委任赵三全为河北省庶路县县长，特此告示。
1: 河北省主席陆中林
2: 又换了。

0: 我们要去叫班长，那来不及了。
1: 。
2: 师长、政委、参谋长，
3: 什么情况？
2: 陆仲林委任的树鹿县县长赵三全被张英吴、朱怀冰的特务煽动民众给赶跑了，赵家大院也被他们一把火给烧了。这个赵三全啊，幸亏跑得快，要不然不被他们打死也会被打残。
4: 你说这个陆仲林找什么人当县长不行，非找个汉奸去，可笑可叹可恨。
5: 这些天他们一连制造了好几起枪杀八路军干部的惨案，我们都保持了克制，可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
6: 张英武还公开宣称八路军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是维护统一战线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软弱退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下。
3: 政委说的对。

0: 总司令，咱们还是36计走为上呀！总司令，总司令，
1: 马已经备好了，鬼子离我们已经不到50公里，我们还是快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2: 这些小鬼子，这次太可恶了，一天安稳的日子都不让你过。
3: 师长，政委，陆中林来电。
4: 他说什么？陆中林是昏了头了，让我们死守巨鹿。哼，真是乱弹琴，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我们打的是游击战，没有重武器，巨鹿怎么守？让我们挨日本人炸呀！不能按他的路子走，不能在一城一地中争得失，这对战略全局毫无意义。
5: 司令，帽子！不，小心，小心！站住！我说你慌什么呀你？快！
6: 李副官，出发！是！站！站！站！出发！
4: 据侦查员报告，这日军还没到，陆中林就带着省府的一干人从金家寨村开溜逃跑了，根本谈不上保护他的金子招牌。国民党任用这么一个人来领导一方抗战，这不是瞎胡闹吗？哼，我们不能像陆中林那样，日军还没到，就脚下抹油开溜。 必须组织有效抵抗，迟滞日军的进攻。
2: 好。

0: 你带部队先撤，我殿后掩护。
1: 殿后我们有经验，你先撤。
2: 前屁股总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当了吧？
1: 这次扔给我了，
3: 真有你的。行，上去给我汇报。

0: 报告总司令，这个老乡就是这个村里的。老乡啊，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啊？叫断路头村。什么断路头？
1: 对，断路头村。
0: 断路头，看来是非要我陆某的脑袋不成啊！好，你去吧，去吧，走吧。
1: 通知部队，迅速通过。
2: 是。
0: 断路头，断路头，河北之大，难道真就没有我陆某的容身之地吗？

走。

惶惶如丧家之犬，何处是尽头啊？

0: 卦象如何？绝不会是大吉大利之想。大吉大利，司令果然是大吉大利呀！我看你是在说梦话。从卦象上看，咱们布局要拨云见日，云开雾散，而且是逢山有路，遇水有桥啊！<笑>
1: 你说说我们现在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已经走到绝路了，何来大吉大利之想啊？
0: 哎，司令。 这伏羲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天地万物之玄机，不是你我能猜得透的。
2: 总司令，好消息啊！鬼子撤出南宫了。你说什么？
0: 小鬼子什么都没捞着，撤出南宫了。<笑>
3: 你呀，这个陆中林腿脚还真挺快的。
4: 小鬼子前脚还没到，他却脚下抹油，跑得无影不踪。小鬼子后脚刚走，他却抢先返回了南宫。
5: 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恶人先告状，说我们一枪不放，放弃济南，不知去向，并因此为名宣布取消了济南行政重任公署。
3: 八路军总部来电指示我们，在济南的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的原则，避免与陆中林发生武力冲突。
6: 委员长到。
7: 坐吧。

0: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河北问题。
1: 瑞八是河北的最高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又是特地从那里赶来的。

0: 不战自退，弃城而逃。他们丢弃了夏津、高唐、永年、临清、巨鹿、南宫，而我冀察战区司令部经过顽强的抵抗、激战，收复了南宫等地，并上报军令部同意，宣布撤销济南行政主任公署。这些工作都得到了河北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
1: 共产党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各位，你们都听到了，情况已经严重到如此程度，是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3: 河北摩擦正逐步的升级，陆中林不仅宣布取消济南行政主任公署，甚至与石友三、张英武 互相勾结，侵犯我根据地，加上日寇推行的三光政策，河北局面可谓是前门啊，巨虎，后门防狼。我们处在虎狼的夹击之中啊！
4: 这只狼，它不敢惹老虎，但它敢吃人，到处惹事。不给他们长颜色看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3: 对于那些极其反共的家伙，要给予他们狠狠的打击，让他们也规矩点。
2: 老彭啊，中央决定由你去一趟西安，和王明、林伯渠同志一起面见蒋介石。一方面要强调团结统一的必要，另一方面要斥责制造摩擦之害。中央还是诚心的希望能和平解决河北问题。
5: 特意指示说，为了保证谈判顺利的进行，可以做出较大幅度的让步，甚至放弃一些地区，也在所不惜。谈判
6: 我不在行，但为了大局，我会服从中央的决定，马上去西安。
7: 何罗，来法国，羊肉何罗。
8: 彭将军已经许久没有回湖南老家探望亲人了吧？
4: 府上的人可都安好？如有困难，我可以向曾主席何健打个招呼，请他关照。
8: 承蒙委座垂询，我的家，早被何健主席关照过了。哦，
4: 不仅我的父母被杀，连祖宗三代的坟墓都被他们挖了，
8: 两个弟弟因此流亡在外，不知所踪。不像话，不像话。
4: 这个事我万万没有想到啊！那我马上下令派人保护。
8: 往事俱往矣，我们不谈这个。嗯，也好，也好，不谈也罢。
4: 委员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和你谈河北问题的。我们还是谈谈河北问题。
8: 这个。 彭将军，目前抗战正进入最艰难阶段，国人必须要有坚定之信仰，抗战方能取得最后胜利。这就要求我们忠诚勇敢、吃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
9: 报告，
8: 进来。好，什么事情？
9: 晓得了，彭将军，军委会有急事，我必须马上赶回去处理，飞机在等着我返渝，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10: 好，
9: 生前是国民党元老派，属于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去他那儿摸一下蒋介石的底，看看蒋介石 敢不敢不顾一切的跟我们打内战？
4: 他要打内战，就得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这步棋可不好下。

0: 进来。
1: 两位请。
0: 彭将军。
2: 陈主任。
0: 陈主任
3: 你好，
0: 来请坐。彭将军见到委员长了吧？
2: 见到了，没说几句话他就回重庆了。
0: 大概是为了汪精卫的事儿吧。汪精卫认为抗日前景暗淡，主张和日本人议和。他已经离开重庆，从云南赴了安南，估计过些日子就会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了吧。这势必会影响国内的一些主和派，弄不好啊，国民党将面临分裂的危险。
4: 什么主和？就是投降。
2: 有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陆中林、张英武，就是这样的汪精卫。他们在河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后方，日本人高兴得很呐。
0: 我们都忍一忍，相忍为国嘛。
2: 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
0: 我相信你们共产党是会有办法对付的。按你们的方针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天谁打响反共的第一枪，我必放第二枪，这叫礼尚往来。
4: 彭老总，刚才你火气怎么那么大呀？
2: 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
4: 是要闹一下。程先生是国民党中间派的代表，他说放第一枪不对，但不反对我们放第二枪，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摩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
2: 看来这个侦查还是有价值。
4: 彭老总，你真是粗中有细呀、啊！
5: 来，包子，刚出锅的包子。
6: 这，司令，委员长连着来了4道密电，责令我们务必要撤销冀中、冀南两公署。咱们如此行事，也完全是按照委员长的意思办的。我看下一步咱们是不是应该坚持一下，也好静观其变呢。
7: 可是共产党在济南的群众基础好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会更被动。我看我们还是先回蓟县金家寨吧，然后再想其他的办法。
6: 也好。哎，对了，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是不是也来电了？
7: 何止是程潜来电，我的老上级彭长官也来电，责怪我不该跟共产党发生摩擦，还怪我不应该用武力限制共产党发展。
6: 难道让我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势力在河北做大而坐视不管吗？
7: 蒋介石、冯玉祥、程潜一人一个主意，哼，此事我也难办。
6: 那司令您将如何处置啊？
7: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除非撤我的职。这，这，
6: 这。
4: 彭将军，这次50,000元，是我对你个人的一些薄谊。
2: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这钱德怀不能要。德怀一家数代以劳动为生，献身为抗日军人，一切以国家兴亡、民族独立为己任。每月在八路军领取津贴足够生活，

0: 中央已经定了调子，他蒋介石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冲啊！同志们！
1: 这个见风使舵的倒戈将军，他连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都敢出卖，他怎么可能提笼竹林的？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央已经定了调子，他蒋介石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
2: 冲啊，同志们！
3: 这个见风使舵的倒戈将军，他连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都敢出卖，他怎么可能听令如林的？

0: 彭将军，这是五万元，是我对你个人的一些薄谊。
1: 谢谢韦园长的厚爱，这钱德怀不能要。德怀一家数代以劳动为生，献身为抗日军人，一切以国家兴亡、民族独立为己任。每月在八路军领取津贴足够生活，额外吃饭不能接受。
0: 我对你的家庭照顾不周，以至于算是个补偿吧。
1: 八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杀敌，衣食不济，缺粮少弹，主要靠缴获日军物资来维持。希望韦园长能以抗战为重，给八路军师属发饷才是正道。
0: 哎，这是另外一码事。
1: 德怀是共产党人，绝无爱才之意。
0: 那好吧，
1: 我此次来是代表中共中央和委员长谈河北问题的。
0: 你等一下。这是张英武和陆宗林他们给我的。
2: 据他们反映，倒是你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幺二九师假借抗战之名，
0: 扰乱冀中冀南行政系统，破坏团结抗日局面的。
1: 他们这是捏造事实，诬陷八路军，是恶人先告状。
0: 白纸黑字的材料要比喊一百句冤枉是更有说服力的。
1: 委员长，你看看这个。这是委员长秘密下

0: 明确提出要对付共产党的文件，陆中林他们就是根据这两份材料而实行的。哎，不要相信这些个东西，这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委员长，你是不是还下了四道密令，要陆中林取消冀中、冀南行署？
1: 你是我的部属下级，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呀？
0: 委员长，我这么跟你说话，就算是客气的了。如果您这样做了，那就是在反抗日统一战线的人，将来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0: 两位老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来电，命令太南、太岳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晋路以东、韩城路以北。我们该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就按中央的指示办。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蒋介石。
1: 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坚决不答应。马上拟一份抗议电文，由我和彭德怀联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2: 是，
1: 老想要翻脸，我们不仅要抗议，还要和他针锋相对。
2: 是不是军事上也要做出部署？
1: 他们不是让咱们退出太原、太南吗？我们就抓紧部署，收缩兵力，以防他们偷袭。
3: 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如果不给他点颜色看，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4: 好，
3: 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他们加强太岳、太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蒋介石的进攻。
4: 是。
5: 兵归神速，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最前到达藏黄的部队，以班为单位，赏金千元。
3: 八路军小块头很，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很快就会溜掉。
6: 是，
7: 弟兄们，加快速度！
6: 你要咋跟我都走了。

0: 不然的话，这老实人总是吃亏。是啊，这次咱们准备怎么打？
1: 陈赓，沉不住气了吧？又急着打仗了？
2: 我这不为您二位首长排忧解难，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献计献策吗？这还有错啊？<笑>同志们，既然敌人向散黄地区挺进。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以欧阳春部缠住他们，陈赓率386旅主力、青年抗日纵队、独立支队、冀西游击队分别向赞黄地区挺进，各部队要分路合击，然后对张英吴部发动突然袭击。另外，以陈在道部与赵县栾城一带设伏，一方面防止张部向此地逃窜，另一方面阻敌之援兵，力求。
3: 将张部全歼。大家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5: 裴勇，
6: 到。师长，我们什么任务？
3: 你带领骑兵团护送整个后梯队回太行山。哎，慢点，千万得小心，别动了胎气。
6: 你怎么来了？
3: 你要回太行山了，我来看看你和孩子。好着呢。哎，快看，
6: 小家伙知道你来了，
3: 踢你呢。哎呦呦呦，又踢了，劲儿还挺大的呢。
6: 肯定是个儿子，你看踢的多有劲儿啊！
3: 将来长大了，当个机枪手，一梭子打出去，小鬼子通通撂倒。我觉得女孩好，女孩贴心，不像你们男的，粗粗拉拉的，就知道打打杀杀。
6: 女孩好，北方不是有句话，叫女孩是爹娘的小棉袄。
3: 对对对，爹娘的小棉袄。
6: 要是女孩啊，我就叫她学医。
3: 给咱们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学医好，女成母业。<笑>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医护人员。
6: 嗯，
3: 医护人员很重要。又提了。
6: 嗯，
3: 我都听见动静了。<笑>

0: 我都想好了，要是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革命，咋样？男孩你取名，女孩我想好了，就叫他济南，因为这个小生命是在济南孕育的。嗯，欧阳济南，欧阳革命，那要是个双胞胎不就更好了吗？对吧？
1: 一个叫济南，一个叫革命，那不就等于在济南闹革命吗？那咱们在济南的革命事业，不就后继有人了吗？<笑>看把你美的！我这个月的津贴，多吃点好的。
0: 两个人，营养要跟上。
1: 老虎护送你们回太行山，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这家伙是我的老搭档，路上不会有事儿啊。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我都参加革命10多年了。
1: 子弹见了我都要拐弯，你有啥不放心的？啊？这次不一样，不知怎么的，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们现在不仅要打。

0: 小鬼子，还要防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听说赵英武已经出兵赞皇，
1: 就是冲着你们支队来的。
2: 哎呀，放心吧，老婆大人。
3: 我欧阳春这条命，阎王是轻易拿不走的。师长不是说了吗？鹿死鹿买，狗死狗买，野狗吃了一个肉棺材。
0: 不许胡说！你是指挥员，是支队长。小鬼子现在横行霸道，不把小鬼子打跑，就没有安生日子过。我支持你打鬼子，但是你要给我好好活着。
2: 听你的。
0: 为了我和孩子，你也要好好活着。
3: 我都听你的，孩儿他娘。不把小鬼子赶出去，我都没资格见马克思。你也一样啊，自己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老五，
1: 哎，咦，军情紧急啊！你这欧阳支队长牵着媳妇的手不放，小心我到师长那儿告你状。
2: 不好意思啊，那天晚上让你吃了盆洗脚水。
1: 啊哈！你小子这洗脚水太臭了，几个月没洗脚了。
0: 谁让你偷听的？
1: 偷听床根这种偷偷摸摸不轨的行为，绝对不能手软。要是哪天我跟杏儿，
0: 你看，复仇计划早就想好了。等他跟杏儿结婚的时候，就不是洗脚水这么简单了。起码都是飞镖伺候，
1: 谢谢你。
0: 说正经的啊，你这次回到太行山，抓紧跟杏把事儿给办了，别辜负人家一片心意。
1: 我这个整天东奔西杀的，就是结了婚也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再说了，我万一哪天光荣了，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0: 那你那意思，我跟杨子结婚，我把杨子害了？
1: 杨子医生同志，我可没那意思啊。这小子跟我不一样，他是个知识分子。
2: 他是知识分子，
1: 整天写写画画的，他就是刘师长的影子。哎，就连做手术都跟刘师长一样，不用麻药。
0: 我就问你一句，到底喜不喜欢杏儿？
1: 一点点，
0: 就一点点。
1: 十分喜欢，
0: 十分喜欢，你赶紧把人娶过来啊！
1: 我喜欢人家，可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0: 这好办，杨子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杏能否变成胡嫂啊？不，裴勇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了。
2: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的做好革命的媒婆。
1: 我瞧你俩跟开夫妻店似的，一唱一和，有模有样
0: 的。哎，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走了
1: 啊。
0: 老胡，托付给你了。
3: 放心吧，这次师长和政委的家属都一起上太行山，行军路线我们已经做好了非常周密的安排，绝对没问题。
0: 嗯，走吧。
4: 这就走了？
3: 啊，
4: 那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哎呦，俩人别那么黏糊了，走了，
5: 走了。
2: 你附近的车，
0: 保证我。

0: 边打边撤，记住，不能让他们停下来，拖住他们。
1: 是，
0: 拖

0: 报告司令，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的事儿，129师欧阳春支队。
1: 欧阳春支队？
0: 是。
1: 有多少人？
0: 几百人。
1: 我们损失了多少？
0: 100多人。
1: 几百人折腾我一个同校，还损失我100多人。
0: 不过共军也受到了严重打击，一路溃逃。
1: 溃逃绝不可能。
2: 以我对八路军作战能力的了解，他们这是想钓鱼，引我上钩。我倒是要看看，是他勾我，还是我勾他。

0: 陈工，情况怎么样？
1: 报告师长，这部已达指定位置。
2: 好，
0: 带欧阳春将张英武引进口袋，就给我狠狠地打，力争全歼。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3: 是。

0: 日军第一军军部密电。
1: 柳国城用兵果然险恶，欧阳春支队佯败，就是想把我引入包围圈，一举全歼。
0: 那我们赶紧撤吧。
2: 不，
1: 柳国城想把我们一口吃掉，恐怕他没这么大的胃口。晚上给陆总司令发电，就说我部已于藏黄地区将欧阳春支队包围，129师其他各部正朝藏黄奔袭而来，有包围我部之势。望陆总司令立刻派兵对129师进行反包围，争取将129师主力一网打尽。
3: 张英武部已将129师主力吸引，为我们歼灭129师主力创造了良好战绩。
4: 歼灭129师主力还轮不到他张英武打头阵吧？
5: 张英武把河北当成了自己的地盘，自认为是河北最大的实力派，对我这个省主席也是面服心不服，总以为在我的手下干个民政厅长屈才了，做梦都想取而代之。
4: 哼，我听说张英武曾三次求见老蒋，都被蒋拒绝了。
5: 据说是在陈诚的引荐下，委员长总算恩赐了他10分钟，还告诉他事事要忍耐。你说他能忍得住吗？
4: 既然他张英武抢功心切，我看让129师教训他一下也好。
5: 这事儿只能关起门来说啊。委员长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明确的，限共容共，你懂吗？姿态还是要做的。
6: 是，我看可以用冀察战区司令部的名义电促朱怀冰、石友三、孙殿英部火速支援。这三位距离暂缓远近不一，有的还跟张英武有过节，至于到时候能不能使上劲，那就看天意了。
5: 李副官
7: 到。
5: 立即电令朱怀冰、石友三、孙殿英、庞炳勋等部火速进军暂缓，围歼129师的主力。

0: 加强东线力量，不惜泄弹夹，堵住敌人。
1: 是。
2: 喂。
1: 报告陆总司令，
2: 我们已经被幺二九师团团包围，情况危急。
1: 看在我们都是河北老乡的份上，大兄弟一把吧。
2: 张司令，请放心，我已电令朱怀冰、石友三、
3: 孙殿英、庞炳勋，我速前往。
2: 你再坚持一会儿。
3: 姓陆的，你这是在敷衍我。你说那么多人命有什么用？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兵一卒。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是谁？
4: 石友三部，
2: 还有多远？
5: 30公里，但是两个小时之前已经停止不前了。
3: 石友三，这个见风使舵的倒戈将军，他连他的老上司冯玉祥都敢出卖，他怎么可能听令朱霖的？ 是要灭我张英武啊！给重庆城城发报，借慈修兄军舰，抵率河北民军，将幺二九师欧阳春支队包围于赞皇一带。不料被幺二九师主力反包围，现我部伤亡惨重，情况危急，无力突围，望兄念孝友之情，速命父亲诸部火速救援为盼。弟同宣。

0: 报告参谋长，刚截获河北民间电文。
1: 这个张英武病急乱投医，他给陈诚致电，让陈诚督促陆仲林火速救援。他还给井上靖致电，请求日军速派援兵，
2: 向日军求援。
3: 长官，长官，你去哪儿？
4: 顶住！

0: 我是八路军济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兄弟们，咱们坐下来吧，坐下来说怎么样啊？来，坐下来。在座的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多说几句。八路军历来讲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发3块大洋作为路费，不愿意回去的欢迎参加八路军。但是在你们走之前啊，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一天呢，一群强盗杀到了他们家门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家族的族长啊，却以兄弟之间的不和为借口，要先解决兄弟之间的不和，再来对付强盗。我想问问诸位，你们觉得这个族长当得合格吗？
1: 不合格，不合格。
0: 那谁能说说为什么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0: 你说，
2: 中国有句古语叫“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事先齐心协力把强盗赶走才是。
0: 说得好，你先坐下。他说得很好，“兄弟阋于强，外御其侮”，日本帝国主义就好比是强盗，而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个大家族。知道了这些，兄弟们，你们还会替他们卖命吗？
1: 不会，不会。我要参加八路军，我要参加八路军。
3: 子兄，你看看这个张英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革了他的职。
4: 我只知道他在赞皇战斗中向我发报求救，没想到他病急乱投医，也同时向日本人求救，真是昏了头啊。
3: 怎么，战皇战斗中他竟越级向你求救？
4: 是，他说自己率领河北民军将129师的欧阳春支队包围于河北的战皇一带，又被129师反包围，向陆仲林求援，陆仲林的援兵迟迟未到，就向我发报求救，竟然同时求救于日本人。
3: 子修啊，你想想，张英武向日本人求救的密电竟然被中共截获并破译，我相信他向你求救的密电一定也早被中共截获，只是中共没有向外公开罢了。
4: 是啊，
3: 除了立即更换密码外，更要严查此时密码外泄之事，以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要不然，亡党亡国了，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4: 伪造教训的急事，我马上去办。
3: 将张英武立即革职查办，民政厅长一职暂由朱怀冰接任。
4: 是。
5: 亲爱的春，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看到你的信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真的想你，我知道你也想我，真想变成一只花喜鹊飞到你身边去。没有办法，眼下我们只能天各一方。你安慰我说，等打跑了小鬼子，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盼望着这一天

能早点到来。你说你们平原地区的武装斗争大有起色，真替你们高兴。可师里开会说，你们那里很困难，你要多注意安全，我也会注意的。腰身越来越大了，小家伙经常踢我。这一段时间伤病员特别多，又要忙了。记住，以后写信一定要说上几句好听的。深爱你的妻子，杨子。

0: 九双，第十
1: 双，
0: 第十一双，第十二双。虎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刚到我就过来看你了。
0: 我有啥好看的？

0: 你看啥意思？看着我呀。
1: 杏儿，你真好看，比戏台上那七仙女都好看。
0: 我还丧，光比戏台上的仙女，我可领受不起。还去平原不？
1: 不去了，势力调整了作战部署，欧阳春他们留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主力撤回了太行山。
0: 那这么说，杨子也留在平原了？
1: 杨子怀孕了，随后勤部队也回太行山了。
0: 怀孕了？
1: 我忘了告诉你了，他和欧阳春结婚了。
0: 是吗？这么快？怀孕多久了？
1: 这我哪知道。那个你有时间的话多去看看他，来的时候欧阳春一再的叮嘱要让你好好的照顾他。
0: 这没问题
2: 啊。杨子同志，交给你一项光荣而重要的革命任务，杏能否变成胡嫂啊？不，裴永嫂，这项工作交由你来做，能不能做通就看你的本领了。
3: 支队长同志请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出色地做好革命的媒婆。
0: 裴副司令，喂喂，问你话呢。
4: 啊，说什么？
0: 我说杨子现在在哪儿啊？
1: 在市医院呢。
0: 你放心吧，我有空啊就去看他。
1: 你下午去吧。他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那个他，你们好久没见了，也许有什么私房话什么要说的。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裴副司令关心起女同志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么多衣服和鞋啊，
4: 你们妇救会够忙活一阵子了。
0: 这才多少啊？我们队伍发展特别快，上个月啊就增加了500多人，最缺的就是鞋子。
1: 500多人够一个家乡营的了，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小鬼子赶出去了。
5: 杏儿姐，杏儿姐，哎，裴副司令在吗？
1: 嚷嚷啥呢？
6: 哎呀，大家伙找你半天了，真。

0: 你看分局连个影子都没找到，我猜啊，你肯定在杏儿姐这儿。<笑>
1: 伙计回来的找我啥事儿？
0: 市里来通知，让你去师部开会，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1: 这么急啊？
0: 啊，
1: 那我得走了。
2: 让我带给杨子的信，那个杨子的事别忘了。放心吧，宝宝，你是不是等不及了呀？等不及看看这个新奇的世界？ 其实妈妈也等不及了。妈妈想知道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想知道你长得到底像爸爸还是妈妈。杏儿，你来了，
3: 快坐下。
2: 你也坐。
3: 来了一会儿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虎哥，虎哥。 裴副司令告诉我的，
4: 叫的挺亲切的，就是私下这么叫。说真的，你觉得裴副司令他人怎么样啊？他人挺好的，挺好就好。
2: 虎哥让我给你带样东西啊，
4: 欧阳司令写给你的信。啊，你来信说，能不能说句好听的？我想了想。 还是说不出口。我觉得一个人对另一人好，不是老挂在嘴上的。我估计最近要有大的行动了，每天都很忙。老虎要回去，托他给你捎封信。他和杏的事儿，你还得操操心。你快该生产了吧？真想回去看看你。
2: 说什么了？
5: 欧阳大哥在信上都还惦记着你们的亲事呢。杨子，你这是咋了？我哥生了，来，我扶你。
2: 去那屋，去那屋。
5: 使劲啊！再使劲啊！是个女娃。
2: 我和欧阳春商量过，男孩叫革命。 女孩叫纪南，
6: 宝贝，你有名字了。

0: 最近日军频频出动，对我跟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这作战风格和以往完全不同。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
1: 八路军总部快北方狙击官就在我们身后的转移沟，命令你们死守阵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1-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久，王者归来。以光为媒，星光为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813-1166。
3: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9: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很多人评价武器装备的好坏，首先想到的就是重量、威力，这些能直接量化的数据。但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颜值。在多型武器装备的竞标和使用中，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被淘汰，有些因为长得丑被快速更新换代，还有些因为长得丑直接影响了作战性能。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那些因为颜值而备受争议的武器装备。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郎浩。自人类诞生开始啊，无论是停留在画布上的色彩，还是镌刻于青铜器上的纹样，对美的本能追求已深植文明的基因当中，武器亦不例外。千年过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由钢铁与烈火铸就的现代武器装备时，这种对美的本能向往并未消退。飞机的流线型机身，舰艇的修长轮廓，坦克的棱角分明，无不体现了工业美学与功能主义的精妙平衡。但是并不是每一款装备都极具美感，有些设计甚至让工程师自己都摇头叹息。那么这些颜值担当与颜值黑洞之间究竟隔着怎样的设计逻辑呢？是空气动力学妥协了视觉感受，还是战场需求压倒了美学考量？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走向美与丑两个极端的武器装备。
1: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2: 我觉得左边这个飞机更符合我的审美。总体来说，我感觉左边这个更偏向于科幻一些，右边就显得更加笨重和老实。
3: 笨重和老实。
4: 我觉得左边的好看，因为右边的这个飞机

0: 前端下面有一个凹进去的东西，然后呢，正面看会比较突兀，会比较突兀。
1: 我觉得这个左边看起来线条非常的流畅，感觉就是会那个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右边这个看起来是那种几何体，然后感觉非常的抗击打，非常的抗击打，
2: 我刚才回棒知道吗？我刚才回棒啊，他回棒我呀。
3: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大家对于这款战机的颜值普遍呈现出负面评价，从外观的角度来看，可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架战机名叫 X-32， 您可能对它呢并不熟悉，但是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竞争对手，那就是 F-35 战机。如果将两架战机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 X-32 那圆润臃肿的机身与 F-35 凌厉干练的线条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最终啊，从代号上也可以看出F-35 拿下了竞标合同，而 X-32 则止步于原型机阶段。那么这对颜值差异巨大的孪生兄弟在当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博弈呢？
4: 在当年美军新型隐身战斗机的竞标中，就有一对冤家，因为要考虑到各军种的通用性，所以要求新型隐身战机需要具备海军陆战队所需要的垂直起降能力。这场竞赛的赢家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就是 F-35， 而遗憾退场埋进历史尘埃的则是波音家的 X-32 技术验证机。单看外表， F-35 闪电2与当时其他战机相比，身材确实壮实了不少，所以大家都爱叫它肥电。这外号虽然对他的身材有些小吐槽的意思，但跟他的竞争对手 X-32 一对比， F-35 简直算得上相貌端正了。再来看看 X-32， 第一眼看到他，你大概会忍不住想问，这为啥看起来像一只鼓着气的青蛙呢？还是只张着大嘴的青蛙？这种即视感主要来自他那超级夸张的机头进气道，这种震撼的视觉效果可不是偶然，而是波音公司为了满足垂直起降时巨大的进气需求所做的性能妥协。 X-32 采用的垂直起降方案来自于钥匙战斗机的成熟设计，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机身周围的四个辅助喷口同时开启，将发动机的推力由水平方向转向垂直方向，相当于直接将发动机的推力拆解为四个独立的垂直推力支点，从而实现悬停与着陆。这种推力矢量分配方式虽保障了垂直起降能力，但却导致机身结构异常臃肿，因为发动机担负了飞机的全部推力输出，就需要发动机有更大的推力，而更大的推力又要求飞机有更大的进气口保证进气效率。因此无论是 X-32 还是钥匙战斗机，都有着与机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硕大进气口，使其整体轮廓显得笨重而怪异。而 F-35B 则采用升力风扇加发动机矢量喷口的复合推进方案，升力风扇独立承担约50%的垂直升力，主发动机仅需提供剩余推力并兼顾水平飞行。虽然这种方案结构更复杂，同样也会占用大量机体空间，但升力风扇的引入显著降低了主发动机的推力需求，从而允许进气道与机身线条更为协调的融合，使整机气动布局更具流线，视觉上也更具现代战机所独有的流线型美感。
5: 当时的这个 X-32 啊，也有很多人看好。为什么？它的这个设计啊，有一些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是采用了特殊设计的下颚进气道。那么整个的这个外形看起来呢，有一些怪异。但是呢，有人认为它的这种雷达的隐身性能可能会更胜一筹。不过呢，当时美国军方对于隐身战斗机的定位是三军通用。其中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具备短距起飞的能力，要具备垂直降落的能力，而 X-32 它想要实现短距的起飞和垂直的降落。

0: 那么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包括控制系统以及这个动力系统，那么是参考了 AV8B 海曜，所以呢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也会带来这个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所以不仅仅是 X32 它的颜值可能没有那么漂亮，在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方面可能和当时的这个 X35 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呢，设计层面的颜值对于它的综合的性能和实战能力其实呢还是有关联性，甚至是有影响的。
1: 如果说 X32 的外形是由先天设计取舍导致的臃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有些装备的颜值就是在后天设计上直接放弃了美学考量。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啊，都是依托于既有平台进行改装升级，在原有结构上堆砌新的部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预警机。那么预警机中又有哪款令观众不忍直视的代表呢？
2: 你觉得哪架飞机更好看？
3: 我是比较喜欢左边我们这种国产的这个300的这个预警机的。
4: 我可不是什么300，
3: 其实它和运20很像，我很喜欢这种墩墩厚厚的，然后四发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推力，然后旁边的这个吧，我觉得它肯定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理念在里面，但是我会觉得没有左边那么利索一些，
5: 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太好看，因为右边的它这个就是飞机头前面有一个圆，然后就是有点太突兀了。
6: 其实我也更喜欢左边那个，因为右边那个感觉从颜色上就比左边那个略显笨拙，因为左边那个它那个灰调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灰色，说右边那个感觉像是那种客舱，感觉在机场里就是像已经司空见惯了的感觉，
1: 在刚才的街头采访中啊，大家对于预警机的外形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其中对于有着大鼻子造型的费尔康预警机吐槽声尤为集中。我们来看它那硕大的机头雷达罩，像是一颗长在机首的巨型青春痘，粗暴地撕裂了原有机身的流畅曲线，和现在众多头顶圆盘的预警机相比，视觉冲击力十足，但是却略显笨重。那么作为现在预警机颜值的反面教材，从费尔康预警机的巨大鼻头到现在预警机的头顶圆盘，预警机的颜值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7: 预警机作为现代空战体系中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已经成为了空战体系中的绝对 C 位，而它最关键的雷达系统怎么摆放，直接决定了它的颜值走向。比如美军早期使用的 EC-121 预警机，就在机腹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下视雷达，看起来像长了啤酒肚；又在机背上加装了用于探测高空目标的上视雷达，看起来又有些驼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探测需求而做出的无奈妥协。随着雷达技术的成熟，另一种我们最为熟悉的背负式雷达设计开始出现在预警机上，圆盘状雷达天线被置于机身顶部，通过旋转实现360度无死角探测，既提升了探测效率，又大幅优化了气动外形。但随着相控阵雷达的出现，雷达不再依赖机械旋转，固定式阵列可嵌入机身、机翼甚至垂尾，这就让预警机的外形设计迎来新一轮解放。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不过这种新潮设计也让费尔康长得有点特别，在造型和性能之间做了些有趣的取舍。费尔康预警机相较于目前主流的圆盘造型的预警机，最大的缺点在于缺乏360度全向雷达覆盖能力。机头巨大的球形雷达罩虽保障了前半球探测精度，但覆盖角度仅为120度左右，探测距离可以达到约370公里，机身两侧的两块测试雷达

0: 安装位置受限，只能提供60度左右的探测范围和300公里左右的探测距离，虽在尾翼处加装了第三块雷达面板，但功率受限导致后向探测能力依然薄弱。反观背负式雷达，无论是圆盘造型还是平衡木造型，虽然也不能完全实现360度无死角覆盖，但通过旋转机座或调整飞机飞行角度，可动态补全探测盲区，整体覆盖连续性与稳定性远超固定式布局。同时，机头的巨大球形雷达罩相较于原本的机体设计，增加了至少10%的飞行阻力与结构重量，也使得机身重心前移，影响飞行稳定性与机动性。而背负式雷达将探测设备置于机身顶部，既减轻了气动干扰，又使重心分布更趋合理。
1: 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早期的型号啊，它是把相控阵雷达和机身的结构贴合到一起啊，出现了大鼻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早期的相控阵雷达呀，可能个头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它在冷却的这个技术方面不是特别成熟，采用这种贴合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可能会有效的解决散热式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雷达是分布式部署的。那么不同的这个雷达模块，那么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啊，个头没有那么大啊，在技术层面是比较好解决的。所以菲尔康它既有大鼻子的型号，也有带着大盘子的型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固定翼的预警机，其中很多啊都是采用背负式的设计，因为背负式对于机身它是不需要改动的，舱内的空间比较大，容易部署更多的指挥控制的这个系统，或者说呢这个操作台也可以部署很多，甚至呢还会留出足够多的人员休息区。而采用背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雷达的尺寸也可以做得比较大。
0: 从费尔康的鼻突到现代预警机普遍采用的圆盘顶，本质啊是雷达技术迭代与气动优化的双重结果，但是给大家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却是预警机外形美感的悄然提升。这种既符合功能需求又兼顾视觉协调的进化逻辑，并不是只出现在预警机身上，海上的军舰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蜕变。
2: 你觉得哪艘军舰更好看？
3: 我觉得右边这艘会没有左边这艘看起来帅，因为左边这艘就是狭长的嘛，感觉那个甲板也非常的平直，连飞机起飞的话它就是会很帅。然后右边这个的话就是灰灰的，跟拍摄可能也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左边更科技现代一点，然后右边感觉没有左边帅气吧，我感觉各种的感觉比较杂乱。
4: 还是左边的好看，然后右边的不好看。左边的这个它船的就是体积会大一点，然后右边的这个它体积小，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就是球，然后就是挺大的，然后觉得有点太突兀了，太突兀了。
5: 第三张图片是两艘军舰，左边这艘军舰的话有点像一体成型的样子，线条非常的流畅，而右边这艘军舰的话它中间有一个大球，看起来会笨重许多。所以我总体的观感上来说，我觉得左边这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左边这个也更符合我的审美，看起来会笨重许多。
6: 你没烦了吗？你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同样是头顶一个圆球的驱逐舰，正是法国设计制造的叙弗伦级驱逐舰。其舰岛顶端那个硕大的雷达罩成了它的标志性特点。但是从美观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巨大的圆球安放在修长的舰体之上，确实显得有些突兀，仿佛为了追求探测性能而牺牲了整体的协调性。那么这个突出的大圆球在它身上担负了怎样的作用呢？现代军舰又是如何避开这种怪异的设计呢？对于航行在海上的舰艇来说，雷达的重要性是和武器系统同等关键的。早期的水面舰艇并没有配备导弹，那时候雷达主要就是用来在海面上扫一扫，找找目标，顺便给火炮瞄准报个点。

0: 所以经常能在老式驱逐舰那高高的桅杆上看到个长得像大喇叭的雷达天线。不过等导弹时代一来，画风就变了，舰载雷达必须要能超远程预警，跟踪目标，并且死死地锁定其中几个。这种高难度要求直接催生出了大型雷达，雷达的功能也开始分家了。这个时期长得像苍蝇拍的平板雷达天线和神似晾衣架的雷达天线成了主流，它们被一层一层地布置在舰岛的不同高度，各司其职。虽然这些雷达看起来有点糙，不怎么精致，但使用功能上却不打折扣，经济又实惠。不过这种乱堆仪器的方式让浪漫的法国人有点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这些横七竖八的雷达天线简直破坏了战舰的整体美感。于是他们琢磨着能不能把这些天线都塞进一个更好看的盒子里呢。最终叙弗伦级驱逐舰的舰岛上出现了那颗无比醒目的大白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头顶个球的效果怎么看都有些一言难尽呢。叙弗伦级驱逐舰巨大的球形雷达罩其实是时代技术限制的产物，当时尚未突破相控阵雷达小型化与多面阵协同技术，如果想提升探测性能，只能依靠增大雷达孔径和功率来提升探测距离和精度，这就使得雷达体积被迫变大。同时为了保证360度全向探测，就需要让巨大的雷达旋转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雷达的使用寿命和降低航行时的风阻，球形雷达罩便成为最稳妥的工程选择。当然在同时期其他舰艇也有着不同的方案，苏联时期的舰艇为了解决舰载雷达的问题，选择将雷达阵列放置在更高的位置，同时采取双面阵雷达，并且将不同功能的雷达分置在舰船的不同位置，以分散布局换取探测冗余。所以当时的苏联舰艇看起来都是十分高大的，并且在舰艇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雷达天线与电子设备。而现代战舰则普遍采用分布式相控阵雷达系统，四面固定式阵列嵌入舰桥四周，既保证了360度全向覆盖，又大幅降低了雷达反射节面积与结构重量，既没有任何体型夸张的装置，也使得舰艇外观更加简洁流畅，更符合隐身设计与模块化建造理念。
1: 独立的雷达呢，主要是装备护卫舰或者是轻型战舰，因为呢它安装比较简单，不会占据比较大的舰体的空间，而且呢成本比较可控啊，像一些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会普遍装备。那么大型的四面阵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主要是装备主力战舰，像一些驱逐舰啊，甚至包括在航母上也可以配备。那么它的功能啊，就是针对整个编队进行这个预警啊，那么它的照射距离比较远，可以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去探测和识别这个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而且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可以引导先进的防空火力和反导火力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打击。这种雷达个头大，而且呢比较昂贵。
0: 叙弗伦级驱逐舰行驶在茫茫大海上，虽然有点像海洋馆里的白鲸顶着皮球游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将雷达天线封装进球形罩的设计，既保证了探测性能的稳定性，又兼顾了舰艇整体的结构强度与抗风浪能力。即使来到现在，还有很多舰艇沿用类似设计，只不过这个球的大小不再有那么夸张，所以很多头顶个球的舰艇现在看起来反而有些帅气。在颜值上来说也是各有千秋，而头顶球的代表叙弗伦级驱逐舰被认为不好看，只能归咎于这个球太大了。
2: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款装备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武器装备在设计之时就完美避开了颜值巅峰，成功走进了颜值洼地。那么武器装备的颜值究竟能瞅出怎样的高度呢？还有哪些深陷颜值洼地的装备令人啼笑皆非呢？让我们一起盘点一下。
0: 苏联时代为了打造庞大的钢铁洪流，

0: 研制了不少奇形怪状的坦克。R79工程坦克设计出了飞碟一样的车身，配上了四条履带，加上圆鼓鼓的炮塔，看起来透露着一份憨厚和可爱，但绝谈不上漂亮。长滩号巡洋舰作为世界上首艘核动力巡洋舰，在作战能力上是十分强悍的，但是同样是为了容纳庞大的雷达系统，在修长的舰体上硬生生堆起巨大的方方正正的舰岛。虽然在当时看起来颇具威慑力，但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更像是一个巨型积木块被随意堆砌在甲板上。 A300-600ST 运输机外号大白鲸，它是将一架空客 A300 客机的客舱进行了 Plus Max 升级，更大、更宽、更高，让它的载重能力提升了 30%， 并且可以装下尺寸更大的货物。不过从颜值上来说，主打一个丑萌丑萌的。日本 EC-1 电子战飞机的颜值和费尔康预警机如出一辙，一个是大鼻子，一个是大嘴唇。姑且不讨论其性能的优劣，就说这个丰满的嘴唇让人看了很难不笑出声来。最后的王炸则是波音公司设计的 BV-235 验证机，很难想象当年和它同台竞技的是现在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从颜值上来看，只能说阿帕奇赢得毫无技术含量啊。
1: 我认为呢，设计武器装备的时候呢，对于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还是应该在整体设计的考察范围内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器装备啊，无论是战斗机、轰炸机，包括大型的战舰，那么它都是一个工业化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在设计的层面没有进行优化，或者说外观看起来很怪异，那么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功能层面的限制。所以呢，有的时候颜值确实代表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而且现在呢，我们也注意到武器装备它的外形和它的颜值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外销和海外防务市场上的订单这种漂亮的武器装备，看起来很顺眼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进行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吸引人，可能也适合拿到更多的这个订单。所以我认为颜值比较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把颜值作为一个首要考虑的标准。
0: 虽然说颜值并不是衡量一款武器装备强弱的核心标准，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外观设计往往成为公众认知的第一道门槛。 X-32 验证机那夸张的下颌式进气道与臃肿的机身轮廓，预警机和军舰上那颗硕大突兀的圆球，无一不是功能优先逻辑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太聪明，但是他们为各自赛道的后续装备设计确立了一定的技术范式与审美基准。所以说啊，人不可貌相，装备亦是如此。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草木获敌的简易鬼术到智能痊愈的高端诱骗，千年战场博弈的内核从来都是一场真假难辨的极致较量。层出不穷的战场欺骗手段贯穿古今所有战争形态，每一次技术迭代、战术革新都是为了混淆侦察判断、颠倒战场虚实，牢牢攥住制胜先机。军事科技带您穿越时光长河，拆解层层战场骗局，揭秘军事战场欺骗的千年进化之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一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

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刘沈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0万人，但主力在长春、四平等地。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缩减到55万人，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此时，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欲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南移，并迅速攻克锦州，一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封死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构想。锦州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历史上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300余年后，锦州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大会战的焦点。但是如何把数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春、四平等地调向锦州，就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数十万大军的调遣绝非易事，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张武、阜新一带阻击我军。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们讨论了多次，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报告，我情报部门曾经侦破的一起敌特电台案件。没想到闻听此案后，刘亚楼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东北野战军袭击锦州或许有了破解之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能让刘亚楼如此兴奋？1946年12月，夜幕下的哈尔滨格外寒冷，清冷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一栋俄式楼房里隐隐约约

泛着暗淡的灯光，黑暗中十几条人影悄悄地包围了这座楼房。楼房里的灯光刚刚熄灭，这十几个人就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当场缴获了一部电台，并抓捕了两名译电员。原来这栋楼房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哈尔滨的一个秘密据点，这部电台隶属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编号257。其实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保卫处早就侦破了257电台。之所以选了一个深夜，等他刚刚发完电报才抓捕他们，主要是考虑这样做敌人就不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获了这个据点。此后这部编号257的电台一直被我方操控，成为了一部逆用电台。两年来国民党特务对此仍未有丝毫的觉察。得知这一情报后，刘亚楼有了主意，能否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实施秘密南下的战略呢？经过认真研究，东北野战军决定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做法是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佯攻沈阳，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进攻锦州的大部队则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趁机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在大部队佯动过程中，用257电台编造虚假情报，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锦州的行动。一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大戏即将悄然上演。我军向沈阳佯动后，257电台随即给敌长春站发电文，

而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军需物资沿着郑家屯、张武这条铁路干线，正昼伏夜行，悄悄地运往锦州前线。收到电报的比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飞机前去侦察。果然发现有大部队正沿着吉沈公路快速向南开进。情急之下，卫立煌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长春站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为了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257电台立刻回复。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像长春一样被围困的命运。卫立煌行事一向十分谨慎，一边部署，一边仍派大量飞机侦察。不久，又有新情报传来，说在阜新、北票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而且严密封锁消息。卫立煌大惊失色，他认为就共军的实力来看，要做到既围沈阳又打锦州是不可能的，那共军真实的进攻地点到底是哪儿？为了进一步混淆敌人的判断，257电台继续给敌长春站发电报称，辽西的共军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南下，准备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赤峰和承德。就在敌人忙着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完成了南下

集结的战略目的。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锦州城已被我军团团包围。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完成对锦州城包围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却在步步紧逼。蒋介石紧急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组建了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快速驰援锦州。与此同时，驻守沈阳的卫立煌也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南下大部队的运输补给，形成夹击合围之势。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中，指示我军必须在1个星期内攻占锦州。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敌军就会迅速从沈阳和北平2个方向前来增援，对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战场形势就会顿时逆转，我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锦州战役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怎样才能实现呢？

此时敌九十三军驻防锦州城中，战役打响前，杨守默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派人送出了锦州城防攻势和兵力部署图。战役打响后，杨守默又派人赶往锦州城西九十三军暂编第五十五师的防区，劝说师长安守仁。其实杨守默对安守仁的策反工作已秘密进行了几年。他经常利用工作关系，把一些中共宣传材料夹在呈报的文件里，直接送给安守仁。安守仁收到后也不吱声，两人都心照不宣。但是到了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杨守默能不能说服安守仁阵前起义，给东北野战军让开一条攻城的通道呢？一部电台如何引真是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在猛烈炮击下，安守仁的防区被炸成一片火海。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杨守默派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迹：锦州保不住了，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为人民做贡献。当晚，安守仁就召集各级军官开会，没想到大家都一致同意起义，并连夜派人出城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15日凌晨，安守仁让出自己的防区，并下令各部队，东北野战军到达时一律不许抵抗。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到达暂编第五十五师的前沿阵地时，却发生了意外。原来东北剿总安排了督战队，士兵要是阵前逃跑，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拿起机枪、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在生死关头，前线士兵将如何选择？关键时刻，两位前线指挥官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大声喊话：弟兄们，我们再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道，

还没讲完，后面的督战队就是一阵疯狂射击，他俩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这两位指挥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清醒过来的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头，把督战队压制住，接着就让出了防区。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就从这个突破口撕开了锦州城的一道防线，这为迅速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入锦州城内，对老城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0: 15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就解放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锦州解放后，被东北野战军围困半年之久的长春，又如笼中困兽，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其司令部就设在了工事里。对于长春的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让他放心不下的则是长春的部队，尤其是防守城东的第60军。这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而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官兵充满怨恨。尤其是被常围久困之后，厌战情绪更是不断弥漫，这让郑洞国头痛不已。
1: 长春也是十万人固守的这种大城市来讲，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所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刚开始的时候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我党我军所做的工作呢，除了一个军事攻势之外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政治攻势，就包括隐蔽战线的这些工作。
0: 此时已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刘浩，于此时已经改名为杨斌的杨仲，觉得时机成熟，赶到了长春前线，设立前方办事处。按照前线指挥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展开了对第60军的强大心理攻势。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用薄铁皮做成了一丈长的大喇叭筒，向城内昼夜不停地广播宣传。前方办事处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品，通过俘虏的滇军官兵带回城里。经过长久围困后，长春城内粮食奇缺，不断有饥饿的士兵偷偷逃出城外，到东北野战军阵地上来讨吃的。刘浩组织了一批起义的云南籍士兵，与这些滇军逃兵举行阵地联欢，短期教育后再把他们放回去，又带来了更多的滇军士兵前来投诚。到长春解放时，共有19000多名士兵逃出城外，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占到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镇外的宣传攻势，镇前的士兵倒戈，让60军军长曾泽生焦虑不堪。此时，锦州通往关内的通道已被东北野战军切断，长春早已成为一座孤城，要打只有死路一条，要逃根本也无路可逃。数万云南官兵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呢？这天一早，

德生来到军部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部下杨仲寄来的。曾泽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现在杨仲改名杨斌，不断给第六十军的带兵军官写信，这让曾泽生非常头痛。这次曾泽生看完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打电话叫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第182师师长白兆学立即前往军部。这是第六十军的两个主力师。龙耀和白兆学赶到军部，曾泽生找他俩来，原来是商量第六十军的起义。这跟龙耀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46年，刘浩等人就已经秘密地做好了龙耀的说服工作。长春被围后，龙耀内心也非常焦虑，一直在等待机会起义。就在几天前，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一位团长被释放回城。他来到龙耀的指挥所，带来了刘浩、杨斌的口信，让龙耀当机立断，及早说服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一块儿起义。这次曾泽生竟然主动提出起义一事，龙耀觉得应当把握这个时机，当面说服曾泽生起义。因此龙耀立即表示赞成，白兆学犹豫了一阵，最终也表示同意。曾泽生见状，终于下定决心起义。接着三人秘密商定了起义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曾泽生派出联络员带着三人联名信秘密出城找东北野战军谈判。围困长春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有人认为此信有诈，第六十军起义是假，企图趁机突围是真，一时间大家难下决断。刘浩仔细看过信后，认出是龙耀等人的笔迹。最终兵团领导同意了刘浩的判断，决定马上派他入城，跟曾泽生商谈起义细节。此时长春城内，曾泽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派联络员出城一两天了，一直杳无音讯，难道是走漏消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正在曾泽生暗中准备起义时，10月16日这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电话，命令他于当天晚上9时率领第六十军向城外突围。原来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向沈阳方向靠拢。这个命令让曾泽生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正当他焦急万分之际，联络员返回城里，带回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关于起义的指导意见。此时已是傍晚5时，离突围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军队已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向城外发起突围攻击了。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后，曾泽生如释重负，立即根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宣布起义。市区外围防线的第新编第七军就已无险可守，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完全失败。郑洞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决定死守到底，拒不投降。但新七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岳都不想再打了，他俩见郑洞国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愿意来领头起义。恰好此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来电指示，不急于攻打新七军，要力争郑洞国起义。但谁能打破新七军这个僵局呢？10月17日傍晚，在新七军军部，士兵向史岳报告，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进来一看，这位记者原来就认识，他是郑洞国的。

个亲戚，来探听新七军起义的消息。沈月一听也不避讳了，他为难地表示，郑司令官不表态，大家都不好擅自做主啊。

0: 是越命人出城去跟东北野战军谈判，新七军愿意全体投诚。为表诚意，他还将四门重炮一并带去交给东北野战军。一切就绪后，史越高兴地向郑洞国报告。没想到他却暴跳如雷，严令禁止跟东北野战军谈判。史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记者是在假传圣旨。史越下达了命令，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当天下午就交出了城防，向东北野战军投诚了。但令史越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假传圣旨的记者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做郑洞国工作的说客。新七军投诚后，郑洞国就成了光杆司令，退守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凌晨时分，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毛泽东立即指示前线指挥部，对郑洞国要予以礼遇。长春的解放，国民党军队十万余人起义和集体投诚，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大决战开了一个好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
1: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7: 腹胀难受，请用柔易通舒密胶囊。柔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金双旗30年精研原极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2: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意见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战争之神的美誉，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119门火炮经过天安门，这些火炮全部是缴获来的，其中 M2A1 榴弹炮是我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缴获而来，这型火炮成为当时我军炮兵师的主要战斗装备，并为作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1954年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虽为仿制苏式装备，却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新篇章。

1957年首次亮相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60毫米迫击炮等，宣告国产火炮逐步告别依赖外国的历史。1984年，驶过天安门广场的100多门受阅火炮，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63式107毫米牵引式火箭炮等一系列火炮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国产火炮从罗马化向机械化转型的成果。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0: 公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2: 受阅的红箭15系统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及低空低速飞行目标。自行火炮方队由三种新型火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的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在极短时间内把密集火力倾泻到敌人头顶。

0: 炮是新型炮兵压制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
1: 火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2: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让火炮与高机动越野平台融为一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猛。而191式远程火箭炮更是实现了火力单元模块化，可根据不同的战场需求，快速更换不同口径的火箭弹乃至战术导弹，可与其他单位共享战场信息，真正实现信火一体。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下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
3: 各班注意，动手！
2: 初夏的皖东腹地，一场高温环境下的多火力联合演训正在展开。今天我们将看到三类曾在阅兵场上大放异彩的火炮如何组成战神联盟，实现战力突破。
4: 我现在跟随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分队的战士们已经抵近了前沿阵地，在我身后呢，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进行迅速的疏散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呢，他们将再次驾驶着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围绕多火器、多弹种、多样式进行交叉的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的精准打击能力。不同类型的火炮如何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进而攥指成拳，形成火力绝杀？
5: 方向下右001。
4: 现代炮兵正以车为锁、洞中指挥的作战理念，将指挥中枢嵌入轮式战车内，在机动作战中构建实时联动的战场神经网。这辆依托于猛士底盘的战场指挥车已经完成了战场部署，可以说在信息化的战场上，它真正具备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出致命的作战能力。射击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弹药。虽然战士们历经无数次的实弹射击，但是面对实弹他们依然非常谨慎，从开封弹药到安装引信，再到检查弹丸，一步步完成弹药的齐。

0: 风流程，为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做好一切准备。
1: 榴弹数百斤，一号左右，左点，
2: 101目标，火力点，一号左右，
3: 三方一班的赵天虎，
4: 要追，
3: 追，
0: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那么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硝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
5: 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
0: 在刚刚的考核中，战士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一门火炮发射多枚炮弹，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这一轮的考核刚刚结束，战士们马上进行的是单炮的快反射击。
6: 单炮自主射击和单炮快反射击是现代火炮作战的两种革新模式。单炮自主射击强调战术的自主性，赋予炮班自主决策权，在战术意义上能够满足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实现分散部署的需求。而单炮快反射击提出更高的要求，战术意义上既能做到快打快撤确保安全，也可对敌失明目标实施有效打击。
0: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是怎样的场景？屏住呼吸，高能名场面来了。数门火炮齐声怒吼，感觉整个大地都快要被震裂了，那么射击的现场扬起了大量的沙尘。
5: 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
0: 相差无几，
5: 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
0: 在刚刚的射击过程中，我们看到火炮轰然巨响，炮管剧烈震颤，向后滑动，沉重的车身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扬起一片尘土，这就是炮击后坐力。要知道每发炮弹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能够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若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影响射击的精度，还可能危及火炮的自身安全。那么如何减轻这股洪荒之力带来的影响呢？
5: 首先要从后坐力的产生原理说起。弹丸高速射出炮口后，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回火炮身管，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就是后坐力。后坐力不仅会影响火炮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损伤身管。在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炮管前侧装有一个圆筒状、四周开有窗口的装置，专业名称叫炮口制退器。火炮安装炮口制退器之后，弹丸射出炮口的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入空间较大的制退器腔室，迅速膨胀为高速气流，在流经制退器的反射面时，受反射面阻挡，产生一个向前的冲量，形成制退力，从而抵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一部分后坐力。
7: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命中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命中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命中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命中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

0: 猛烈的火力打击。
1: 都说战机的起降和作战高度依赖气象条件，而火炮的射击精度和作战效能同样离不开气象的探测。抵达探测区域之后呢，气象兵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测算现地的气象数据。
2: 机器野战气象仪能够适应多种复杂作战条件下的气象要素探测，通过实时监测和提供火炮射击需要的关键气象要素，对射击进行修正，确保火炮射击精度。
3: 距离122毫米榴弹炮几公里的位置，另外一款钢铁猛兽正蓄势待发。榴弹炮以精准的集群打击、点穴破局，讲究一拳致命的战术价值。而火箭炮在射击时，以铺天盖地的密集火力覆盖大面积目标，追求一击即溃的震撼压制效果。
1: 在我面前摆放的是一枚枚122毫米杀伤爆破火箭弹的实弹，它看起来的长度要比榴弹长很多。在这里有一个装置叫做定向钮，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装填的过程中，定向钮会装填到车上的导向槽内，对火箭弹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3: 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定向器中的膛线看起来和普通线膛炮的膛线不太一样，数量只有一条。严谨来说，这条线叫做螺旋导向槽。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设计，却是提升火箭炮射击精度的不二法宝。122毫米车载火箭炮的火箭弹后方设有一个定向钮，在将其装进定向器内时，定向钮会置入导向槽内，这样在火箭弹发射时，螺旋状的导向槽会赋予火箭弹一个惯性自旋的角动量，火箭弹就会在发射后稳定地在轴线上旋转飞行，实现指哪打哪的毁伤效果。
4: 遥尺310，方向018，吊炮，
5: 预备，放，
6: 放。
7: 此次实弹演习，首先利用榴弹炮射击精度高的特点，对敌指挥所、雷达站等点目标和小范围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而后利用火箭炮射速高、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对敌炮阵地、集结部队等大面积目标进行覆盖式打击。通过此种射击方式，实现了点面结合、协同作战，达到了炮兵营的最大作战效率。
3: 作为一名老兵，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凭借可靠的稳定性和高性价比，依旧活跃在演训场上。此次实弹演练中，还有一款又老又小的装备也要一展风采。说它老，是因为这款装备已经有接近40岁的高龄；说它小，是因为相比122毫米车载榴弹炮和122毫米车载火箭炮，这款装备的个头实在小。不过它的威力却不容小觑。
1: 现在四名战士背着的就是红箭8B反坦克导弹的各个装置，那么他们在抵达射击阵位之后呢，就会对各个装置进行架设组装，那么从行军状态到战斗状态的转换只需要短短的2分钟。

0: 红箭八 B 武器系统由下架、上架、红外测角仪、土壤导弹组成。射手通过操作高低机、分享机对敌坦克进行跟踪，并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1: 红箭八 B 的发动机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发射过程受点火推力与气流影响明显。为了减小后坐力带来的影响，红箭八 B 反坦克导弹采用管退式发射方式。导弹发射时，发射筒向后抛出，通过机械结构缓冲发射时的冲击。

0: 激励。作为一名老将，红箭八 B 也在不断进化，通过持续改进，在性价比、可靠性、多场景适应性等维度形成独特优势，在现代战场上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跟红箭八 B 同台竞技的还有红箭家族的一位新成员。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名战士从准备区域快速抵达了射击区域，那么远看呢还以为他们拿的是反坦克火箭筒，其实这是由单兵携带的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我们看班长现在已经把它扛在了肩膀上。
2: 一组注意，不是
1: 导弹发射，那么在空中我看到了它的尾翼，现在导弹正在迅速的爬升，在空中进行了二次的点火，很快向下俯冲，命中目标。刚刚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的射击方式与红箭八 B 的截然不同，它采用的是软发射的射击技术，内置精巧的低推力启动发动机，可以将导弹以极低的初速推出发射筒。班长，都说红箭十二是咱们的反坦克杀手，性能非常先进，我对它的操作细节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3: 好的，可以。我们红箭十二武器啊，系统它是由啊光瞄筒状导弹组成，它具有啊组件比较少，机动灵活性都比较高。装填导弹，我旁边这个战友啊打开的就是我们的光瞄装置，这边战友啊就是我们的筒状导弹，然后啊由光瞄架设在筒状导弹上，
4: 行，
3: 进行组合，
4: 组装完毕。
3: 好，选择射击姿势。通常我们反坦克红箭十二它有三种姿势，分为立姿、跪姿和卧姿，现在我们战友啊是采取立姿。搜索目标，
4: 目标已锁定，
3: 发射，
4: 发射完毕。
3: 发射完毕后，我们射手就可以撤离到安全区域了。
1: 班长，您能辅助我来感受一下这个红箭十二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架住了。哎，我感觉我扛起来它还是比较重的，相当于几个桶装水的叠加。
3: 没错，我这个桶装导弹加光瞄总管大约有30多斤。
1: 但是它这个肩膀上有个肩托，还是非常符合人体设计的，感觉跟我的肩膀非常的贴合哈。我这个进行左右转换姿势的时候，它也比较灵活。进行瞄准的时候，其实摁上这个按钮，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3: 对，
1: 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红箭十二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跟发射后需要射手持续关注的红箭八 B 相比，红箭十二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
5: 和火箭炮、榴弹炮远距离的火力覆盖不同，迫击炮要对敌指挥所、暴露的步兵等目标实施近距离的精确打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我身后的战士们马上要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
0: 考核中，跟随前沿攻击队的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最后根据现场成绩评选出神炮手。
1: 现在迫击炮已经调整好了俯仰角，那么装填手迅速地将迫击炮弹滑入膛底。
4: 一发中两横，
6: 放
4: 发射，
6: 炮弹已出膛。
1: 炮弹出膛，以抛物线的形式飞向了目标。

0: 方向偏左五高山。
1: 方向偏左五高山。
2: 三八三九。
3: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从红军时期开始，82毫米迫击炮便凭借轻便灵活与强大的驱射火力，成为我军基层作战的火力支柱。该炮主要由炮身、炮架、座板和瞄准装置四部分构成，拆解后可由单兵背负机动，适合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弹道弯曲，能越过山丘、建筑物打击遮蔽目标，搭配高爆、燃烧等多型弹药，瞬间形成覆盖式杀伤。现代战场上，82毫米迫击炮仍是连排级作战单元的及时支援火力，在城市巷战、山地攻防中，可快速对敌方火力点、堑壕和集群目标实施歼灭打击。在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这场实弹的比拼，在检验装备实战性能的同时，更对各位炮手的临机快速反应能力、战场心理抗压能力和数据结算修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今天的风速很大，打击的目标也几乎达到了我们极限的射击距离。我们不仅要根据射击距离求出表尺方向分滑，还要考虑到风速、温度以及膛压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断地进行修正。下一步我们也会根据评比结果不断地提升迫击炮的精准打击能力。
3: 在本次的实弹考核中，这个旅立足实战需求，依据不同型号的装备性能，将远程火箭炮、中程加榴炮、近程迫击炮等武器系统进行科学编组，构建起统一指挥、交叉配合的复合火力网，展现出现代炮兵集群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5: 这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主要通过训练提高炮兵分队协同训练水平和指挥控制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实施火力支援。
6: 对，
5: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单元自主射击、快打快撤能力。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
1: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2: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山地双峰一号纯驼乳，匠心铸就，品质之选，广东驼宝会实业有限公司。
3: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七步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四场比拼已过三场，上一轮五进二没有侥幸，全是硬碰硬。一号、三号、六号遗憾离场，四号和五号冲出重围，挺进决赛。硝烟还没散尽，真正的巅峰对决现在才刚拉开帷幕。
1: 今天我们将组织最后一场巅峰赛冠亚之争。首先我们组织实弹射击比拼，作业条件：距离100米，握制有依托，使用弹数10发，5分钟之内射击完毕。
0: 总决赛规矩简单，先比枪法，再比炊事，射击环数高的优先挑食材盲盒，哪个战队能占先机，让子弹飞一会儿就知道了。
2: 炊事尖兵，站位争锋，各位炊事兵此刻正在入列。此刻能够通过画面各位能看到，在我身后远处云雾缭绕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射击的视线也应该是有所影响的。更难的是此刻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今天的这个降温，这个温度对于他们手扣动扳机这种敏感度也一定会是有所影响的。
3: 起立，

0: 上。
1: 一百米外，靶心比指甲盖还小。风雪、大雾、低温，但191腰式步枪性能硬核，弹道精准。能颠勺的手扣起扳机来，照样弹无虚发。风雪无阻，靶场就是战场。两支参赛队每人十发子弹，总环数的高低将决定优先挑选食材的资格。
2: 通过刚才的军事科目实弹射击比拼，我们的四号战队略胜一筹。下面我们组织推实技能比拼，首先有请四号战队选盲盒。
1: 射击成绩分出高下，盲盒选择权落到了四号战队手里。今天的盲盒分两档，四个大盲盒，六个小盲盒。大盒里藏着什么，小盒里又有什么，没人知道。选对了如虎添翼，选错了硬着头皮上。
3: 像这种面对盲盒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也怕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2: 准备开始。
1: 大盲盒是食材更丰富，还是藏着更难啃的骨头？小盲盒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是缺油少盐的极限挑战？悬念拉满，锅灶即将开火。
4: 我看其他几位班长好像已经在商量，然后你的分工是先要处理鱼是吗？
3: 对，我要先把鱼处理了。
4: 今天这个鱼准备怎么做？
3: 鱼我们做个黑鱼片，

0: 带皮羊肉，心里大家都没处理过这个东西嘛，有点棘手，对我们冲击这个冠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都说这庖丁解牛，今天叫庖丁解羊。
2: 四号队的炊事员看着这只全羊，眼神里写满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剥皮、剔骨、切块，每一步都像在闯关。五号队那边，黑鱼在案板上扭来扭去，小龙虾举着钳子奋力反抗。巅峰对决，光处理食材就已经开始上难度了。
1: 果然到了这个巅峰对决的时候啊，整个我们的导条组在科目设置上面难度也增加了。在这样的雪天里面，竟然抽到了一个小龙虾这个菜，还是活的，怎么处理？我都感觉挺棘手的。班长，哦，您这是鸭头是吧？
3: 对，我们就劈开，准备焯个水，然后灌油，做一个干锅鸭头。
1: 哦，之前那是一个冻鸭头，需要给它先掰开来。
3: 是的。
1: 哟，手应该挺凉啊。
3: 对。
2: 鸭头冻得硬邦邦，得先掰开，再一刀劈成两半。手冻麻了就哈哈气，搓一搓，接着干。这些活在平原都不轻松，到了高原更是难上加难。要说炊事班鸭箱里的硬菜，还得是这一锅红烧羊排。独门诀窍就五个字：战术炒糖色。熬好的糖色，红亮油润，裹满每一块羊排，琥珀色汤汁咕嘟咕嘟挂在肉缝里，醇厚肉香混着焦糖甜香直往鼻腔钻。酸菜碰热油，酸香一下飘满灶台，鱼骨熬出白汤，稠的能挂勺，鱼片滑进去，十几秒卷成花，滚油一泼，香的人都站不稳。金汤白肉红椒，这道酸菜鱼在高原上可是稀罕物。

鸭头先煮后炸，外皮焦香，里面却嫩得能吸出来。干锅一炒，麻辣扑鼻。在高原野外训练场，能吃到这么一道有滋有味的菜，战士们的幸福感全写脸上了。谁说偏远地区就只能凑合？炊事班不答应。

0: 时光从不会辜负慢炖的耐心，大铁锅文火慢煨红烧羊排，焖出满锅浓亮酱红，油光裹着肉香扑面而来，色香味尽数拉满。高原训练再苦再累，滚烫羊排入口的瞬间，保你暖意流遍四肢，疲累消散无踪。
1: 今天包括这个天气也确实是又增加了考核的这个难度了，一会儿下雪一会儿飘雨是吧，这会儿刚刚晴了一些，这个对于他们整个的操作是不是也增加了难度？
2: 对于我们这个西北的炊事员来讲，我们经常在这种风雪雨天去保障我们的前线战友，所以这是我们一种常态作业。
0: 评委说的云淡风轻，炊事员干得热火朝天，手冻僵了，刀握不稳，但菜不能停，这就是高原炊事兵的日常。风雪越大，灶火越旺。在高原军营的食谱里，小龙虾排不上营养榜，论扛饿它比不过炖羊肉，论补能它赛不过红烧肉，但它有一个谁也抢不走的绝活，解馋。红油翻涌，麻辣喷香，加汤焖透，出锅时每一只虾都裹满浓稠的红亮汤汁。高原雪天，战友们袖子一撸，上手就抓，嗦一口额头冒汗，寒意全消，浑身通透，

0: 我看今天咱们的这些官兵代表也特别的热情，一直在给我们两个战队在加油，是吗？
1: 虽然我们今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
0: 对，
1: 但是看到我们两支战队啊在奋勇的拼搏，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都是热的，所以说啊，我们的拉拉队要始终与我们的炊事班战队战斗在一起，一直给我们的呐喊加油助威打气，是不是？

高原风雪刺骨，但军歌一响，热血就沸腾了。导条组带头唱响嘹亮军歌，百名官兵齐声应和，歌声把韩毅震得四分五裂。这哪里是啦啦队，分明是第二战场。

用嗓门给战友们加油鼓劲。喊得越响，灶台前的锅铲就翻得越欢。泡椒预热油，酸辣味瞬间炸开。牛肉片滑入锅中，大火快炒，十几秒便变色卷边，嫩滑裹着红亮的汁，香气四溢。野战灶台就讲究一个快字，这道菜专治没胃口。

0: 羊肉焯水入锅，大枣调料陆续登场。高压锅盖一合，便将散逸的香气强行锁回肉里。等待是美味必经的旅程。待到揭盖时，热气裹挟着醇厚肉香扑面而来，只需一把盐，鲜味便从骨头缝里渗出来。高原寒风中，这锅汤就是战士们最踏实的慰藉。高原风雪天，最暖不过一碗家常。蛋液细细淋下，金黄蛋花在汤中瞬间绽开，像高原上突然冒出的云朵。热气腾腾端上桌，这碗汤比任何饮料都解乏。
1: 各战队队长，接上级通报，我后方阵地已暴露，先迅速转移阵地。
2: 是。
0: 原来导条组还藏了一手，阵地暴露，立即转移。饭菜刚下锅，灶火正旺，热锅滚油，半成品的菜肴，还有那锅咕嘟冒泡的羊汤，一样不落，全要端走。熄火、打包、装箱，灶台还没凉透，人已经上了车。汤汤水水最难伺候，但一切忙而不乱。没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这会儿早乱成一锅粥了。真实战场上，炊事班随时可能遭遇突发情况，这就是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底气。
3: 警报就是命令，

0: 吃饭。
1: 哦，你现在开始炒菜是吧？你们刚好是按照你们的这个制作流程，素菜就放在最后的是吧？
2: 对。
1: 好，现在推着车继续行进。在行进过程当中，边开车边在这里面炒菜，说实话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本身这个地形的原因，像这样的一些山地路段本身就不是太平，我站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双腿支撑开的话，想站稳都是比较难的。
3: 五号队运气不错，硬菜都在平地上完成了，只剩一个素菜收尾。
1: 菜刀

0: 平地做菜，追风逐月，车上颠勺，那真是马步一扎，脚底生根。车身一个急弯，整个人往左一歪，菇没撒，菜没糊。摄影师也跟着晃，观众朋友们，这画面稳不住啊。吹是车里的颠簸，只有颠过的人才知道。
1: 自吹完毕。
2: 因为车在行驶过程中，它一直车上在晃动，人无法正常站立。我们在车上做饭的时候，经常会磕到头、碰到头，把腿啊什么都会磕到。

0: 做的比较辣才会觉得好吃啊。
1: 等我吃了一顿，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可以。
0: 排骨是不是应该炖的时间可以再长一点？
1: 对，有点稍微有点硬。
0: 嗯，有点硬。这个羊肉汤，在这个时节喝上一口，应该非常的暖身。
2: 清炖羊肉这个制作，确实是一个大菜硬菜。
3: 他们这一组这个从食材上的特点来说，就是蛋白质比较多样，那么低脂肪，同时也能补充非常多的这个维生素。适用于我们这种大强度劳动、大强度行军之后的这个体力补充。然后另外一组的，刚才我们刚看的那一组的食材的话，它可能就适合于这种耐力的，会提高这个战士的耐力，包括在严寒条件下用来恢复体力的一个选择。
0: 获得冠亚军的战队，他们分别是。亚军，四号战队。

0: 别换台，四天的较量还有最后一锤定音。第一场山地攻防，他们扛枪冲锋；第二场荒野巡卫，缺油少盐，灶台硬攻照样顶上；第三场高原接力，轮胎、弹药箱、假人，每一米都在挑战极限；第四场风雪举枪，靶场上弹无虚发。一名军营炊事员能打仗，会保障，拼体能，拼枪法，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是后勤尖兵，更是胜战脊梁。四天六支战队，有人离场，有人坚守，而这一切最终都落在同一个名字上，炊事兵。
1: 下面我们有请一号、二号、三号、六号战队入场。

0: 这场比拼接近尾声了，而我们也相信每一个战队的每一名队员也会带着他们的这个赛场里面所有的收获重新回到他们的站位，把他们所有的收获在那个新的舞台上面去发光发热，去发扬光大。也让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炊事兵请出列。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油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下面我们组织观赏娱乐。
11: 4天，6支战队，从荒野求生到高原接力，从盲盒挑战到风雪颠勺。灶台就是站位，烟火就是战斗力，保障到位就是保障打赢。炊事兵请出列，我们下个赛场见。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2: 还是有好多事没想明白。
3: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4: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5: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6: 我知道是谁。
7: 谁？
8: 我就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9: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0: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

0: 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风大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6: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9: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0: 酸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香999，共香酒业。
11: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1: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2: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4: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 指出，

0: 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

0: 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9: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7: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0: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7: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

0: 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2: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

0: 十二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十二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

0: 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陆军某旅真打实训，立起严战谋战鲜明导向。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修订再版。
1: 中哈及俄塔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0: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能打仗打胜仗是最大的实际。眼下各部队野外驻训火热展开，记者近日走进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感受到训练和考核的评判标准正在改变，党员干部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以实际行动促进战斗力稳步提升。
2: 我现在呢是在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合成营攻防作战的专攻精练。那在这片训练场上呢，不仅有野外阵地的构设，还有模拟城镇的作战环境。在这里重型装备要怎么用，这就需要官兵们打破纯野战阵地思维。步坦协同呢，不是练程序，而是去磨合出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杀伤链。这种探索就是要把协同从演习场上逼到日常里。
3: 入驻野外驻训场以来，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官兵一直在对某项新战法进行反复验证。训练中，大家不再回避矛盾，反而鼓励暴露问题。无论是火力的运用、小组协同的漏洞，还是指挥指令的滞后，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中被逐一揪出。
4: 这个科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意识问题。我们不能再按老套路、老的这种阵地的打法来执行我们这种任务。在组织的过程当中，它既然有问题，那我们下步再改问题。但是你要不走出这一步，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啥问题。
3: 李嘉琛告诉记者，解决问题是战斗力生成的必由之路。这段时间他带领机关指导组全程跟训，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演训场上，机关不仅要抓筹划，更要抓落实。
4: 办公室筹划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到最末端，日常训练跟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具体官兵谈心交心，了解训练状况，这也是很必要的。我们把各合成营

0: 间好的做法，好的习惯，有些大家的创新点，我们综合起来，大家非常欢迎的，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
1: 靶子对准哪里，箭就会往哪里飞，导向立在哪里，官兵的心思就会往哪里聚。
2: 以前都是靠数据说话，战场的这种战损比啊，数据一对比啊，就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是今年它就完全不同，今年主要是看的这种小组的协同战术的这种配合意识，包括你处置情况符不符合战场实际。
3: 同志们，通过刚才训练，我主要讲
1: 这种对实战实效的追求，不只体现在对抗考评的规则里，更落实到了演训场每一个细节。这次驻训，从部队完成战斗转换到安营扎寨，再到全员投入训练，官兵们只用了不到24小时。
4: 不太便于实行的已经剔除了，带来的就是官兵更多的有时间来抓训练。从上级来看，更多的关注是在这个训练场，你们的训练计划制定合不合理，科目设置合不合规，时间运用充不充分，考核的条件设置的标不标准。
1: 记者在驻训场看到，当实战化训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厚实，每一名官兵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着力点。战士刘爽入伍7年，去年旅里组织无人机操作集训，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5: 他也是我的一个战友，跟我手里的武器是一样的。刚开始前期肯定就是想单纯的把它去研究好，越往后觉得越来越深入，包括我们现在越用越多，它被应用的场景也越多。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来了，能够通过大家掌握的这些技术，这种无人技术能够让身边的战友能够少一些牺牲。
1: 当训练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需要动脑子、讲协同、拼实力的准实战，官兵们备战打仗的内生动力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激活。
6: 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我们作为一个组训者啊，应该重点考虑的一个东西。训练和实战啊，应该让战士觉得有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训练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战争变化是很快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我觉得我们训得越狠，练得越难，战士的底气啊就会越足，信心就会越足。
1: 在距离合成营不远的另一片阵地上，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也在紧张进行。
7: 向左。
1: 这次考核包含班科目和连科目两项内容。班科目考验的是班组成员根据连指挥所提供的射击支援，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实施对目标的精准打击，拼的是精度。而连科目的考核则是从前沿侦察分队捕捉目标，到计算支援下达口令，再到炮弹出膛完成转移，全程读秒计时，拼的是先敌开火的实战能力。一边要追求打得准，一边要抢着打得快，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节奏恰恰指向同一个核心追求，把考核标准牢牢定在实战的刀尖上。
8: 我在占领阵地的时候给大家说，你们不相信自己，谁相信你们呢？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这个如果是越虚浮，真斗考核的时候或者实弹打靶的时候，动作变形，它越不安全，越容易出问题。
1: 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记者在驻训场上的这些天，听到最多的词是问题，看到最多的是整改。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
9: 政绩观端正，思想就会往打仗上捅，观念就会往备战上转，目标就会往打赢上聚。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示威，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10: 中国
7: 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

0: 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3: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修订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共5章，第一章叙述建党的背景和基础，第2、3、4章阐明建党的进程和特点，第5章彰显党的宗旨和规律。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

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

0: 有敌舰艇活动，上级令我编队立即出击。
1: 编队航行期间，声纳战位捕捉到水下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采取干扰防御措施。解除水下威胁后，编队战舰雷达发现海上敌舰，各战斗单元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对水面目标展开火力打击。与此同时，敌空中力量发起导弹袭击，编队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展开对空防御。
2: 敌机 B 两架向我进飞。
1: 面对敌空中目标，各舰高度协同组成战斗队形，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在交战过程中，一艘战舰出现战斗受损，支援舰迅速向受损舰机动，展开降温灭火、修理受损装备、救助伤员等作业，最大限度保持军舰战斗力。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期间，舰艇编队还紧扣实战需求，围绕反恐反海盗、机枪对海射击、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进一步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3: 此次海上训练，我们以遂行使命任务为牵引，采取实案、实兵、实装、实扰的方式，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
4: 近日，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1: 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自6月9号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军事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5: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1: 多年来，中哈吉俄塔五国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增进了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6: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1: 据了解，中方视察组计划于6月15号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对哈方琼查地区莱姆别克边防分局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近日，陆军第956医院组织医疗队深入高原边防一线，开展健康戍边巡回诊疗活动，为官兵全面体检。除基础诊疗外，医疗队还同步开展心理疏导、营养膳食指导、体重管控以及训练伤防治教学等服务，为戍边官兵身体健康和部队战斗力建设保驾护航。
7: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1: 据伊朗媒体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瑞士外交部12号向法新社证实，瑞士正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方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

0: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2: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1: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五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0: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游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 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2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乌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2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2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媒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乌军方面称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化设施实施打击，俄军称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为我们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近期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问题上政策反复无常。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美国把驻军规模作为筹码来拿捏欧洲，表明一旦欧洲未能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就随时可能陷入被美方讨说法算总账的境地。来看下一条，瑞典日前正与波兰推进一项潜艇租赁合作事项，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

0: 评论表示，近期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能源管线等关键基础设施频繁受损，沿岸国家对水下监视与水下作战的需求明显上升。来看下一条，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因技术问题被迫停航，而其同行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多次发生故障。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航母是北约联合舰队的重要指挥与作战平台，承担着威慑、封锁及反潜等任务。因此，英国航母频繁故障、返港维修，将削弱北约整体作战与威慑能力。来看下一条。近日，法国正式宣布有意加入英德联合推进的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项目。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英国侧重发展隐身亚声速巡航导弹，法国则更重视高超声速武器，并主张保留导弹平台的核常兼容潜力。德国则以严格控制项目进度和成本为首要原则，同时明确反对开展任何核相关设计。这些根本性差异将深刻影响项目走向。来看最后一条。俄总统顾问近日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对美国来说，能否继续主导俄乌谈判，关乎美国整体外交布局以及自身区域影响力。美方后续相关决策必将格外谨慎，但不会彻底抽身立场。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1: 好，谢谢晨曦。俄罗斯多处军事和石化设施遭乌军打击，乌军还袭击了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乌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切伯克萨雷市一家军工厂，该地距离前线超过900公里。这一军工厂为俄军提供无人机和导弹零部件。此外，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也遭到乌军打击。此外，乌军还对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已切断该港电力供应，该港作为物流枢纽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据外媒报道，根据乌空军的监测报告显示，俄罗斯空天军苏57战斗机当前主要从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受保护位置发射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对乌实施防区外精确打击。此外，波罗的海舰队日前在加里宁格勒州举行的演习中，演练了将战机转移至备用机场，以躲避假想敌打击。外媒还披露，俄罗斯计划在两年内将米8直升机产量翻倍。
1: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军呢是对亚速海沿岸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实施了打击，并且切断了该港的电力供应。那么乌军此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280公路，也就是所谓的新俄罗斯干线，从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的本土出来，第一站就是马里乌波尔，之后呢，从马里乌波尔再向西延展，可以说是280这个公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枢纽点。另外呢，还有亚速海最大的港口，这个港口呢，一个是欧洲最大的煤炭出口港，另外粮食就是俄控区的粮食也从这里运出，所以打击马里乌波尔阻挠，一个是南线的后勤补给，另外就是粮食外运、煤炭外运也会被掐住。另外，马里乌波尔呢还是就是俄控区的示范性城市啊，我多次到达过这个城市，在第一次到达的是2022年去的时候，这个十屋九毁啊，俄罗斯搞了一个一帮一，就是比如说圣彼得堡市专门盯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区，所以这个城市作为一个俄控区示范样板，对你实施打击啊，也是打击你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同时能够掐断280公路的关键枢纽，还能够阻止你煤炭和粮食的外运。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前线的消息呢，就是俄军呢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强攻呢？
3: 我们说在顿涅茨克的北部的方向，也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现在已经进入了深管火炮的射程，但是仅此而已，再往前推非常非常难。我们知道这里的加固工事，双子城的加固工事是从2014年开始修的，而且是由北约的这个工程兵专家指导下修建的，它有大环、有中环、有小环。大环呢是铁路啊，这个中环是公路，小环呢是就是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和这个永备工事，这个有加固盖的这种防御工事。现在呢，俄军啊只是抵近了就是公路的大环的这个攻击方向，想往前进一步推非常非常的难，而且在这个方向乌克兰的重炮60%15毫米以上口径的重炮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认为俄军并不是强攻总攻，他是在试探这个方向有哪些这个薄弱的环节我可以发起攻击目前尚处在一个火力试探的一个阶段，最终是选择这里还是从这以北地区在苏梅州方向、在哈尔科夫更北的方向发起攻击，我认为俄军尚未敲定这个主要的进攻方向。
1: 魏先生，那我们还注意到呢，乌军是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的腹地，击中了切伯克萨雷市的一家军工厂，与此同时呢还打击了包括像弗拉基米尔州的石油设施。那么选择这些点位或者是目标来进行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4: 乌克兰现在针对俄罗斯的军事策略呢，是在一线地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拖延，也就是说呢，它要维持双方在一线交战区域的这种僵持的状态，要针对俄方的兵力进行牵制和消耗。打军工体系啊，就是要进一步的弱化俄罗斯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其次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一旦这个燃油燃料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整体的作战能力包括机动性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来看呢，火烈鸟巡航导弹给俄军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去年的时候，火烈鸟巡航导弹的生产商火力点公司对外表示，当时的产能是每天生产1枚。那么按照他们此前公布的计划，在2026年的时候，每一天的产量可能会达到7枚左右。这样的话呢，全年的产量应该就是在2555枚左右。那如果说真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产能，那对于这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而言，它会成为一个新的麻烦。因为这个火烈鸟它能打3000公里，配备有1吨左右的战斗部，那么针对大型的能源设施甚至包括军工体系，它的破坏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种巡航导弹技术层面并不复杂，因为它只有惯性导航系统和这个欧美提供给它的军用级别的 GPS 的导航系统，那么不具备地形匹配的能力，也没有末端的这个制导能力，相对而言呢就是便于生产，技术呢比较简单。一旦达到了每年2000多枚的产能，那俄方必须要针对它的军事设施，包括呢军工体系以及能源设施，要全方位的强化防御能力，尤其是要针对这种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要构建起多层次的预警体系和这种拦截的火力，否则的话呢，军工体系和能源设施受到的这个伤害越来越大，那俄军综合的作战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俄罗斯它在防空和反导方面投入的资源、投入的技术、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要应对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新的变化。
1: 乌军对俄罗斯腹地进行打击，而俄罗斯则是使用苏-57战机对乌克兰进行防区外的精确打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通过一组数字带来解读。
0: 好的，浩毅。近来越来越多报道显示，俄罗斯空天军首款第5代隐身战斗机苏-57频繁现身俄乌战场。我们通过3组数字一起来梳理一下该战机当前的战场部署与战术打法。首先来看第1个数字，3条走廊。 据乌军监测报告显示，苏五七战机主要通过三条空中发射走廊实施打击：一是北部发射走廊，位于俄库尔斯克地区；二是东南发射走廊。

0: 廊位于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亚速海地区，三是南部发射走廊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有分析称，这三条主要空中发射走廊共同构成一个南北走向的潜在发射阵位湖区，使俄空天军能对乌多个防空区施加压力，同时又避免该战机暴露于直接拦截的风险之下。来看第二个数字，两款导弹。据报道，苏五七战机现阶段核心定位并非纵深突防隐身战机，而是远程精确打机载机。机载主力弹药为 KH-59、KH-69 两款巡航导弹，弹药采用内置挂载。选择这两款导弹有着极强的实战适配性，两款弹药形成远近火力梯度，批量打击与精准斩首兼顾。在今年五月俄军空袭第聂伯罗行动中，便协同苏三四轰炸机一起发射了 KH-59 和 KH-69 巡航导弹。来看第三个数字，约200到400千米。据乌方消息源显示，苏五七战机的发射阵位距离前线约200到400千米，处于绝大多数乌防空系统的实际交战范围之外，即该型机并未进入争夺对抗最激烈的空域。这套战法契合俄军整体非接触作战、远程精确打击的战略，同时也显示出苏五七战机作为高价值空中作战节点，区别于传统战机近距离支援、纵深突入的作战模式。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晨曦。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空天军呢是使用苏五七战机在俄乌冲突前线后方呢发射巡航导弹，也就是对乌呢实施这种防区外的精确打击。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2: 俄罗斯列装的苏五七其实不超过50架，通过战损，尤其是这个几次对沙格尔机场的打击之后，苏五七很少再出现了，一度停飞，现在恢复了打击。我看到的消息，它是这个防区外攻击挂载KH-69、KH-59啊，近500-600公里的这个导弹射程啊，发起攻击，我不抵近前沿。另外呢，俄罗斯加大了苏五七的产量，原来一年大概生产5架，现在能够放量一年生产到12架。它是一款非常金贵的空中猎手，但是由于这个乌克兰的战机不出窝，乌克兰的战机不跟你进行空中格斗，所以你的格斗优势发挥不出来，就成了一个远程精确打击的空中战术火力平台。所以俄军现在就是省着用啊，因为它太金贵了，是苏三五、苏三四2倍到3倍的价格，单机的价格也在6000万美元左右，所以现在俄军对苏五七的使用格外的慎重，损失不起了。
3: 据外媒报道，北约在6月8号开启了拉姆施泰因奇2026空军演习，演习主要区域涉及与俄罗斯接壤的多国。而就在演习开始的第二天，波兰又表示即将举行代号为火焰风暴26演习。未来几天，波兰东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边境的道路上，军事装备的通行可能会增加。此外，据外媒报道，波兰和罗马尼亚或利用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融资计划，成为欧洲领先的无人机供应商。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表示，乌克兰准备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分享无人机技术。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乌方已经彻底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了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量产与迭代。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军队6月7号至9号对连接克里米亚的战略要道琼加尔大桥先后发起多轮无人机突袭，俄方所有南线运输车辆被迫绕行。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冲突研究中心主任表示，乌克兰在西方的支持下，可能准备在夏季对克里米亚发动进攻。
1: 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军呢此次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连接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那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乌军在为接下来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着相关的准备？
2: 琼加尔大桥地跨希瓦什湖，它是连接俄控赫尔松州和克里米亚的关键大桥，它是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是 R280 所谓新俄罗斯干线最薄弱的环节啊。这个大桥呢是2280，保证俄罗斯南部地区80%军用物

0: 是要通过这个桥进入到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是整个南部战区的整个的军事物资补给的一个大基地啊、我们看到最近一个时期乌军使用无人机，包括早期使用海马斯火箭弹对这个大桥进行了攻击，这也意味着2280公路在这一个点位上被彻底掐断了。如果不走这个桥还想进入克里米亚，就要走比列科普或者亚美扬斯克啊这个桥，但是走这个桥呢要多绕50公里，你也可以架浮桥，浮桥呢它这个运力有限，另外你更难防御。而我们说的比列科普和这个亚米扬斯克的这两个桥啊，它更靠近前线，遭到攻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俄军现在正在全力抢修这个琼加尔大桥，一旦被掐断，那么克里米亚很有可能孤岛化，那你只有这个科赤铁路大桥与它相通，而科赤铁路大桥现在俄军是保护性的使用，不敢过多的用它来扩大运力，一旦扩大运力乌克兰方面会疯狂的对克里米亚大桥发起攻击。目前琼加尔大桥的掐断意味着克里米亚正在被孤岛化，如果这个大桥抢修之后继续被攻击的话，那么克里米亚很有可能成为一座孤岛。我们看这里即便做到了对民用车辆的这样限制加油措施，军用车辆现在有70%他们开不起来，因为无油可加。
1: 乌军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中断，乌方究竟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晨曦，请他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2: 好的，浩毅。近期乌克兰军队针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显著升级，有分析认为这些行动旨在切断克里米亚与外界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克里米亚。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截后路。克里米亚是俄军在南线作战的主要后勤枢纽。据媒体报道，2026年以来，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能源基础设施及连接通道的打击越军次数显著增加，其中对琼加尔大桥的打击直接切断了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对连接克里米亚的 R280 公路等陆上生命线发动持续的无人机猎杀。这些动作将迫使赫尔松扎波罗热前线的俄军后撤战线，从而减轻乌克兰前线压力。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断出路。克里米亚是俄海军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2026年4月，乌军突袭塞瓦斯托波尔港，利用无人机集群同时打击俄黑海舰队多艘主力舰，还摧毁了别尔贝克军用机场的米格31战机和情报中心。6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最后一个关键词，造陌路。由于油库等关键设施频繁遭袭，克里米亚已出现燃料短缺，甚至波及民用领域。报道称，自5月31号起，克里米亚已对92号汽油实行限购，同时对95号汽油实施燃油券配给制度，优先保障公共和市政车辆。原本向外输出物资的前沿基地，现在反而需要俄反向输送补给。乌方试图打破俄方将克里米亚视为安全后方的叙事，动摇当地民众安全感。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的，晨曦。另外再请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北约近期举行的两场演习。一个演习呢是由瑞典、丹麦、芬兰等多国参与的，名为拉姆施泰因旗2026的空中联合演习，而另外一场演习呢是由波兰主导的火焰风暴26演习。那么这两场演习主要演练什么呢？
3: 拉姆施泰因旗2026可以被视为是欧洲版的红旗军演。今年的演习啊非常值得关注。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因为美国空军会向芬兰派遣 F-35 隐身战斗机，而且很多国家也会把最新型的战斗机投入作战使用。北约要把所有成员国的空中作战力量要整合到一起，要针对俄罗斯检验或者是演练这种大规模的空战。 以及空袭能力。那么每一天战斗机

0: 啊这样的一个出动量会达到150架次或者是150架次以上。这说明啊，现在北约更加注重它空中作战体系的整合以及灵活的反应能力。而波兰举行的这场演习啊，它是在靠近俄罗斯的这种边境区域，应该是旅级的地面作战部队进行的这种演练。但是呢，这场演练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先导性的演习，后续呢还会参加北约主导的钢铁捍卫者大规模的多国联合演习，所以这两场演习它是有关联性的。那么空中力量要整合到一起，地面力量要整合到一起，面对和针对的目标就是俄罗斯。
1: 吴先生，我们看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计划将自身定位为欧洲先进的无人机供应商，那么这两个国家如果要在无人机研发方面重点是什么呢？那另外我们也说到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呢对无人机的入侵是感到恐慌，那么为什么不去研发拦截型无人机，而是投入比如说或者精力更多的聚焦于进攻型无人机呢？
2: 在苏联华约组织时期，罗马尼亚是这个苏东集团最大的涡喷发动机的生产国家，所以我们看它发展的无人机往往是中远程的。另外它复制了 TB2， 就是土耳其的这个骑手无人机，它的航程大概在600到800公里。包括波兰方面，丹麦生产出来的无人机优先供应乌克兰，这些国家包括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一年向乌克兰能够供应100万架的无人机，这样就弥补了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生产工厂基地遭到打击的那个损失的产能。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无人机联盟国家纷纷发展这个战略型的无人机、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还有这个 LPV 飞行的手榴弹。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到目前为止技术并不成熟，但是军事 AI 的使用和无人机的结合，让打击型的无人机、察打一体的无人机的功能进一步的被放大，尤其是 AI-LPV 这种蜂群无人机的使用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大规模的发起攻击，它替代了远程密集的打击火力。所以这些国家重点研发的是打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一个传统不变的一个道理，最好的防御还是进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俄乌冲突仍在延宕，冲突烈度持续上升，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然而俄乌冲突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那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日本启动年度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完成展示高超声速导弹，陆海空自卫队加紧推进实质性战备，防卫省还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系建设。同一时段同一地域，每日两场大规模演习将同步举行，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日本宣布取消美日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前期高调宣传，后期含糊取消，自卫队调整航母训练计划有何盘算？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

0: 适，您要是相信我，就配尼夫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尼夫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

0: 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1: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2: 对对，
1: 就像昨天一样。嗯，
3: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

0: 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
1: 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
0: 陈列面积近6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1万余件，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承载着国家的革命军事记忆，无数军旅荣光再次沉淀。这里也已经成为无数老兵安放初心、续写使命的殿堂。
2: 1999年10月1日，我是受阅女兵方队中的一员，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虽已戎装褪去，但斗志依然昂扬。每当穿梭于军事博物馆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讲解，对我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检阅？我在军博讲故事，讲述那段永远不能遗忘的故事。
3: 李老师，
2: 主持人好。
3: 老兵你好。
2: 非常荣幸。
0: 李岩1975年出生，1993年入伍，2015年转业，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司令部某训练基地。服役期间曾作为女兵方队队员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还曾多次担任部队重大活动解说员。转业后，李岩带着对军营的深厚感情来到军博，成为一名志愿者讲解员，同时兼任军博志愿者策划组组长。
3: 我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感慨，哎呦，我说这地儿这是多少老兵和军人向往的地方啊。
2: 没错没错、啊、尤其对我们退役军人来讲、它更是一个神圣的安放我们青春和当年理想以及现在的对祖国和军队强大希望的地方。
3: 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远远就看这个八一军徽，这一看到八一军徽就知道，哎呦，到军博了。
2: 没错。当年呢还是周总理定的
3: 啊，
2: 把我们军徽放在上面。我们上面这几个大字吧，是由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两边这个汉白玉的雕塑呢，这面就是我们陆海空三军将士，这面就是工人农民青年。
3: 最早修建的时候，咱们这个广场大概其实就是这个状态，是吧？
2: 对对啊，整个建筑的设计呢，平面是一个山字形。当时呢，设计者是欧阳参先生，才36岁，非常年轻。那我们军博开工的时间是1958年10月，竣工是1959年7月，9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么大建筑这样的一个规模。
3: 才9个月就盖完了。
2: 对对，那在现在来说，它也是一个奇迹啊。
3: 而且我认为这个建筑啊，你看起来就很结实。
2: 对对。
3: 它这个是满满的年代感，
2: 一些老电影就是在这里拍摄、
3: 是吧？很多老电影是在这儿取的景。
2: 对，非常厚重。当时的设计理念当时也是为了迎接我们的国庆10周年、北京要修建一批大型建筑作为献礼，军事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看它依然是非常的经典。
3: 军博我是来好些次了，这门我可知道，是好像是用炮弹铸成的。
2: 对呀、你这功课做得很到位啊。这是我们一个经典。当初建军博的时候，大门的设想呢就是用铜来做成比较庄重。但是铜当时是我们的稀缺物资，去哪里弄这么多的铜呢？有人就给当时的贾若愚馆长建议，所以我们福建前线的，我们炮轰金门的炮弹壳来铸成。
3: 哎呀，
2: 贾若愚馆长觉得非常的好，
3: 而且它特别恰当。
2: 对，
3: 它有意义的。
2: 对对，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全军官兵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坚定信念。
3: 这也一路见证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2: 是的。走，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3: 好。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门的三组大铜门，高6.25米，由1958年炮击金门前线回收的黄铜炮弹壳熔铸而成，寓意用战争的材料

0: 铸就和平的殿堂。步入展厅，一尊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的毛主席塑像映入眼帘，四周墙壁上镶嵌着12幅大型浮雕，生动再现了一个个改写历史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跟随老兵李岩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两辆轿车前。
1: 这辆车呢是吉斯110防弹轿车，是毛主席在49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给他的。哇，首先它是防弹的功能一定要有，然后在里面呢它是有隔层玻璃的，这样的话呢升起来就可以有保密的功能。
2: 哦，它有升降，它可以升降。
1: 对，这样的话可以跟驾驶员有一个隔离。你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说不好，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1: 对，少一个后视镜。
2: 哦，没后视镜。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当时
2: 确实
1: 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
2: 做的真精美，但我估计啊，这没后视镜，对于司机来讲，这是一大考验。
1: 是的，
2: 这得技术相当好。
1: 后面非常宽敞，适合毛主席这种非常高大的身材。
2: 对对。
1: 地毯
2: 现在看着也很精美，还铺地毯。对，
0: 这辆作为国礼相赠的轿车，长6米，宽1.96米，高1.73米，重约5吨，车厢安装了8毫米厚的装甲和7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弹片，底盘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承受步兵地雷爆炸的冲击。这些文物的细节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多年来老兵李岩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早已烂熟于心。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元帅，旁边这个礼服就是朱德元帅曾经穿过的非常珍贵的55式礼服。
2: 元帅服。
1: 对，
2: 好精美。那这上面这3个勋章，这有不同的寓意吧？
1: 对，它非常的珍贵，这是毛主席亲自颁发的，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非常非常的稀有。在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受降，当时是元帅有10位，大将有10位，那么上将57位，中将是177位，还有1000多位少将，留下了这款经典的55式的礼服。55年10月1日呢，将帅们穿着这款礼服，参观了当年的国庆60周年典礼。而后呢，他们就来参加了55年11月。我们人民军队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演习，是在辽东半岛举行的陆海空参加的使用核化学条件下的抗登陆战役演习。当时呢直接调来了800多名将帅，那么在大连旅顺在现场参观这次演习，而且国际上有苏联、朝鲜、匈牙利、捷克、波兰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的武官和军事将领来现场观摩，为我们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持人这边请。哇，
2: 这战旗美如画呀，感觉。
1: 对，就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2: 对，
1: 这是我们国庆70周年荣誉战旗方队啊。
2: 这个就是战旗方队的那个战旗原版。
1: 对，其中一部分部队的番号无论如何变迁，但是他们的光荣的战旗永远在烈士馆里挂耀。
0: 这些从烽火战场走来的战旗，承载着部队的无上荣光，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与忠魂。在多年的军博讲解生涯里，无数展品让老兵李岩心生敬畏，深受触动，而其中有一件格外特殊。
1: 给您介绍一件最早我进入这个展厅讲解打动我的一件珍贵的文物。我个人呢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我突然发现这个展品它从书法的角度上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呢，
2: 好像是一个信笺是吧？
1: 对，它的写法有我喜欢的兰亭序里的写法。后来我仔细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吧，他是我们的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吕克勋烈士，1931年他是因为叛徒的出卖

0: 在海南岛被捕以后，临行前写给妻子赵君陶的一封遗书。而且李树勋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因为他腿已经被打折了。但是你在这封信里，你看不出来他有精神上和身体上这种痛苦，依然就是法度很严谨。那么内容呢，您来走近看一下啊。陶就是他的妻子赵君陶，内容就是余再求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欲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
1: 设法送之
0: 返家中，你努力谋自立为要，此后师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主万主寻。所以你看这封信他有决绝，但你看不出来他多么的悲伤。
2: 对，
0: 他充满了对以后的这种，
2: 这就是信仰的坚毅。
0: 对对对啊，很明确。
2: 对，
0: 你一定要自立，把孩子抚养成人，胜利就在前方。
2: 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我在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0: 对对，
2: 所以当这个牺牲到来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去选择了接受。
0: 对，就非常的从容和坚定
2: 啊，
0: 这种完全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的一个精神。这个李硕勋和赵君陶就是我们李鹏总理的父母啊。李鹏总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大概是3岁，妈妈带着我在香港在等爸爸，但是地下党呢辗转将这封信送给妈妈的时候呢，妈妈就是强忍悲痛，然后也没有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消息，后来报纸没有多久就登出来了李硕勋就是被执行死刑的这样一个消息，他就说妈妈就把这个封信和报纸放在一起一直珍藏，直到1959年军事博物馆建成以后，为迎接国庆10周年展览，就是赵君陶女士带着她的儿媳朱琳女士，还有她的孙子李小鹏，一起来到军事博物馆，将这份珍贵的遗书捐献给了军事博物馆。那么李硕勋烈士呢，他也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呢，又派到上海来工作，而后呢，去派往海南岛工作。那您看这个落款啊，是9/14，他牺牲那天呢是9月4号，那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李硕勋烈士把这个时间给听错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有意把这个时间推后，就怕他的妻子来收拾，对，这样的两种推测。那么这信里的赵君陶呢，他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哥哥，其实也是我们的先烈赵世炎赵世炎最早在旅游支部跟周恩来他们一起工作，创建了旅游支部后来回那个回国，也是4·12·75反革命政变以后被杀害了。当时我看李鹏总理回忆录呢，就有一点，因为周总理和那个赵世炎赵君陶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非常喜欢李鹏总理，把他接到延安以后呢，带着去饭堂吃饭。毛主席见了说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他就说是那个硕勋的儿子，就毛主席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一下又想起来了李硕勋啊，我知道，当时就是他在做工人运动，我在做农民运动但是非常可惜硕勋牺牲了比较早李硕勋烈士去世以后呢，总理派人就把他们母子俩接到延安去，有了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活。
3: 李硕勋，中国共产党早期参与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李硕勋这样的革命烈士不畏强暴奋起抗争，才筑起了捍卫革命理想的坚固屏障。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0: 从这儿到这张地图这边就是反的四川各路红军长征进攻四川我们熟悉的飞渡的定桥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全都是发生在四川

0: 所以四川在我们红军史当时军史上就这一节非常重要，关于他的研究也非常多。
1: 嗯
0: 嗯，抗争都很苦，但你看他们回忆录啊，其实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无处不在。
1: 对，
0: 嗯，有一节在其实是在那个攻打遵义，
1: 嗯，
0: 我的印象就特别深。那个遵义也是我中央红军出发以来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
1: 嗯
0: 嗯，然后回忆录就这样写啊，就是因为很多战士是农村出来的，
1: 嗯，
0: 第一次见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是在遵义。
1: 嗯
0: 啊，非常非常的高兴，在街上来回的走。
1: 嗯，
0: 遵义当时是发展很不错一个城市，就我们红军在那儿不但补充了兵源，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啊，从那个物资啊等等各方面的，然后休整，做新衣服，
1: 嗯，
0: 这种叫什么伙食上的补充就都有。
1: 嗯，
0: 所以其实遵义呢，不只有遵义会议，
1: 嗯，
0: 还有给我们长征以来疲惫的红军这种精神上的安抚。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铭记红军十年浴血荣光，凝聚军心，一枚具有特殊意义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诞生了。
0: 那主持人，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第二件我认为非常珍贵的文物，杨得志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1: 嗯
0: 啊，那么这一天呢，陈赓同志也获得了同一枚纪念章。他的日记里呢，是1937年9月6号的日记，这样写道：那一天大雨磅礴，但队伍士气高涨。我们到了训练场以后呢，师长做了报告，颁发了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我得章一。啊，这十年我们红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摘下红星帽，戴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由此我们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新的这个转折。
0: 对，但后来我是无意中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
1: 嗯，
0: 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就对上了，
1: 呼应起来了。
0: 对，当时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鲜活，当时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1: 嗯，如果您不说的话，这我可能在看展览的过程中这就忽略而过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纪念章，它是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的见证。
0: 没错，
2: 一枚纪念章串联起了一系列的珍贵往事，诸多历史细节都被李岩铭记于心。凭借多年红色讲解的积累，他总能挖掘出文物背后的动人故事，将当年的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出来。
1: 李老师，我是感觉您对这段历史那真是了如指掌，而且很多细节的故事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您都知道。
0: 这里确实有一段渊源。
1: 嗯，
0: 2006年，我们国家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那么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然后是全军的抽调讲解员。
1: 嗯，
0: 我是我们北京军区5名之一。
1: 哎呦，
0: 很荣幸。
1: 嗯，
0: 当时在这里执行任务，学习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给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讲解。
1: 嗯，
0: 给老红军进行讲解。所以那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1: 怪不得这么了解。那您在部队时候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0: 我是我们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1: 啊，这就属于是军事技能过硬啊，这口才又好，全能型人才。
0: 也是单位性质特殊，女同志少。
1: 嗯，
0: 所以因为是女同志，所以就有很多执行这种各种表演啊、主持啊等等这方面的借调。
1: 嗯，
0: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丰富自己、充盈自己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我们国庆50周年阅兵。
1: 嗯，
0: 在我们学校呢是组建的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方队。
1: 女兵方队。
0: 对，我很荣幸的被选为其中的一员。
1: 这是属于50周年，是99年。
0: 对，
1: 世纪大阅兵你参加了。
0: 对。
3: 英姿飒爽的女兵们是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学员。

0: 我的位置呢是我们方队的140114排面的第一名，最后一排排头。
1: 基准兵。
0: 基准兵，嗯。
1: 对，这基准兵一定是日常训练当中军事素养很过硬，
0: 对，
1: 才能做基准兵。
0: 对对，所有人都
1: 是阅兵方队里的基准兵，也是讲解员队伍里。

0: 季润兵，要不然怎么能在军事博物馆这个做讲解呢？
1: 谢谢，谢谢您的赞扬。
0: 那您这个退伍之后再去做讲解员的时候，是那个心情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当然有啊，是一种回归呀。这个像我们刚开始进来说的那样，军事博物馆是我们退居人心里的一个港湾。
0: 对
1: 对，然后这里很多展品虽然展陈变了，但是我接触过，我见过，而且经过这种时间的历练，这里的一些展品展陈呢，对我来说比当年来的时候更加的生动。
0: 总会有新的收获，
1: 一定会有。随便一个展板，随便一个展品，都可能是无数本书和历史的去梳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2: 心中有目标，前行便有力量。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军旅的热爱，以及对岗位的坚守，李岩始终用心讲述每一件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让珍贵的历史记忆永续流传。目前军博的志愿讲解团队有80余人，成员有现役官兵、退役老兵、在校学子和职场工作者，他们都因对人民军队的热爱相聚于此，守护红色薪火。告别老兵李岩，我们走进了地下一层的坦克展厅，在这里我们将会见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位老兵，聆听属于他的故事。

0: 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1: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能对上。
2: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0: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3: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4: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5: 对对，
4: 就像昨天一样。
0: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1: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2: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4: 关键时刻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6: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0: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
2: 我当了一辈子的坦克兵，年轻的时候呢开坦克，现在老了只能讲坦克。在这座军事博物馆里有几种老式的坦克，每次一见都让我心头一颤。今天呢，我在军博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5: 罗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5: 老兵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哇，您这精神状态太好了，之前光听您的这个故事了，今天可算见到真人了，
2: 实实在在的老兵。
0: 卢继兵，1951年出生，1972年入伍，2006年退休，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主任，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退休后荣获第9届北京军修榜样。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卢继兵的足迹，一同回望那段属于钢铁战甲的峥嵘岁月。
5: 这是您的老阵地啊。
2: 是是啊，
5: 就是除了坦克就是高射炮的。
2: 我多次来给他们当过义务的讲解员啊。那么今天欢迎你来了，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其次精神的丰碑。我们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缴获一直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创新，而且要体会当年钢和气的力量的斗争。
5: 对，
2: 我们打仗没有钢铁啊，那是人家有钢铁。
5: 对，
2: 我们是靠力气，靠智慧，
5: 钢少气多。
2: 对，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胜了钢铁。
5: 对对，
2: 最后一个，在这里所有的东西既是我们的清醒剂，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强心针。
5: 是的，要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的。

0: 的。
1: 对，
0: 为什么您首要的先站在功臣号的这个面前呢？
1: 这个车呢，是我们人民装甲兵发展的第一辆车，也就是这辆日本式的97坦克。
2: 功臣号坦克原型为日本97式改进型中型坦克，它是我军历史上第一辆制式坦克，曾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斗中屡立战功，凭借卓越的战场表现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作为人民装甲兵的开路先锋，这辆亲历战火的钢铁战车见证了人民军队装甲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征程。
1: 想当年我们从红军的时候，没有别说是坦克，大炮都没有，别说坦克了。
0: 对，
1: 那么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进入东北。当时民主联军那个叫高克，他是在当年的坦克修理厂发现了两个当年修理的坦克，日本的97式。当时他因为是在厂里修的，没有武器，就是一个车体。那么高克呢，当时他去的时候带的袖标是俄文的，他就是我是苏联的纠察队，你们赶紧派人把这两个车开着跟我走。工厂的日本人一看纠察队，很害怕，就把剩下这两坦克就跟着高克是压着一辆，后台有一个日本人跟着，开到了咱们民主联军的阵地叫马家湾子。结果呢，后头那个车一看这不是那个苏联人的，跳车跑了，把车也破坏了，只有高克压着这个车，日本九七车开到了马家湾子。当时东北特纵的司令叫朱瑞，朱瑞将军就握着他的手说，你开回来的不是一辆坦克，你开回来一个装甲部队。
0: 装甲部队。
1: 那么这个车实际上刚开回来的时候没有炮啊，就是个车体啊，
0: 它是坏的，当时
1: 它就是要修的嘛，
0: 要修复的。对，
1: 结果拉回来之后呢，又在东北到处去搜，搜出一些破的武器装备，把这辆车重新装备成了一个能作战的一个武器。那么这个车呢，故障率很高啊，经常要维修，谁来开？当时高克的警卫员，他叫董来福，董来福山东人，然后呢，他们全家逃荒，跑到东北来了，
0: 闯关东去了，
1: 闯关东来了，闯关东的时候呢，他在一个日本的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工。
0: 那这好了，他又是驾驶员，又是修理工了，
1: 十来岁。这个得了车呢，整天发动起来，一发动，咳咳咳咳咳，像老头咳嗽，就把他称为老头。
0: 老头车，
1: 所以呢，董来福就开着这个车，让他天天就负责这个车，这个车呢，后来在东北呢，打靠山庄，就是打土匪，打这个国民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后来啊，这个车在解放锦州，起到了很大作用。
0: 对，
1: 锦州城墙很高，
0: 对，
1: 它就比较狡猾，把坦克靠在城根底下，沿着城根往前走，那你城上的打不下下头。
0: 对，
1: 他走到城门开炮，把城门轰开，打进了锦州。所以打了锦州的时候，董来福开的这个车立了很大的功。还有呢，第二次就是到打天津，打天津的时候呢，也是准备让他打天津。当时天津有海河呀，怎么过河？董来福他们就想主意，什么呢？把坦克开到河里当桥墩子，开进去下一个，第二个再看见一个一个支起来，
0: 这能进水吗？
1: 他就跳进水里，就正好
0: 跳进水里，
1: 他就不出来了，他当桥墩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当时解放天津的时候呢，海河上游，他不是有闸吗？国民党放水就把这意思就是怕解放军过河。但是咱们的民兵呢，他一放水咱们就断闸，不就接成兵了吗？国民党再放水，他又拉闸，兵一层一层接起来了。结果解放天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当桥墩子，没想到冲过去了。一下子，
0: 这也是靠人民群众啊。对，
1: 结果呢，
0: 这成就了我们。
1: 结果打天津的时候呢，
0: 又
1: 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呢，董来福也立了一等功，这个车呢又被称为功臣号。那么这个车呢，解放后呢参加过三次阅兵。第一次49年毛主席在西安机场，他参加阅兵。第二次49年开国大典，他作为坦克部队的首车，这就是这张照片，
0: 功臣号
1: 打着旗首车，这就过了天安门。然后50年第二次建国一周年国庆阅兵，他又这个参加了国庆阅兵。那么当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当时国庆阅兵用的是日本车呀？实事求是的讲，咱们解放战争啊，缴获了多辆坦克，但是大部分都是解放军往里一投弹，

0: 不能用了。
1: 对对。
0: 那你说你缴获这些日本的呀，缴获美国的车，你不能凑成一个受阅的部队。
1: 就是。
0: 那么当时国民党的有三个战车团，
1: 嗯，
0: 咱们缴获的国民党的战三团的车在北京，
1: 嗯，
0: 它是日本整体投降，把所有的日本车都交给咱们了。
1: 哦。
0: 后来这个车呢，就变成了咱们的坦克一师。
1: 坦克一师
0: 在天津蓟县，
1: 嗯，
0: 那么这个车呢，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
1: 啊。
0: 然后呢，有咱们的五九，
1: 嗯，
0: 挂在五九上，后来五九改，挂在五九改上，现在第五代的功臣号已经是九九的。
1: 其实这个功臣号就有点像部队的这个战旗似的，
0: 它就是个
1: 它的番号在改，但是这个荣誉，
0: 那个荣誉还永远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呢，已经不是日本车了，
1: 没有
0: 从日本车变苏联车，变成我们国产车，
1: 国产车
0: 到现在最先进的九九坦克，
1: 九九坦克。
0: 所以现在这个功臣号仍然在。
1: 对，
2: 生长在红色革命家庭，卢继兵从小便听着父辈的战斗故事长大。父亲夏川曾为原十八军宣传部部长，1950年随原十八军入藏，是第一批进藏官兵。而如沐染的红色家风让卢继兵投身军旅，退休后仍然守护红色记忆。在卢继兵的细致解读下，我们读懂了代代传承的功臣号坦克。军博展厅里还有一台从硝烟中走来的战车，功勋坦克，正诉说着另一段跌宕的战斗往事。
0: 这个坦克呢，是在咱们建军史上，
1: 嗯，
0: 很传奇、很乌龙的一个坦克。
1: 嗯，
0: 说起来呢，故事很多，这一看就是美式坦克。
1: 对。
0: 那么这个坦克是哪儿呢？是华东战车大队的。
1: 嗯。
0: 1945年，咱们是东北成立了战车大队。1947年，华东。成立了华东战车大队。那么他这个坦克是怎么来的呀？鲁南战役缴获的。
1: 嗯，
0: 日本投降以后，把所有的日本坦克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组织了战三团。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战一团的美式坦克。1947年，蒋介石要打内战，要重点进攻山东。
1: 嗯，
0: 那么进攻山东呢，怎么进攻呢？他就用战车一团组成了快速纵队。
1: 嗯，
0: 那么快速纵队。配合了国民党的26师和51师，重点进攻山东，但是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嘛，没有人会使用坦克，
1: 嗯，
0: 所以呢，快速纵队这些战车团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步兵的26师和50师就始终在后头，结果一下子，他这个快速纵队一下子突到前头了，被咱们陈粟大军给他包围了，
1: 嗯，
0: 包围在那里之后呢，围住了，打不打？后来陈毅和苏毅说不要打，
1: 嗯，
0: 等到过了元旦下大雪了开始打。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的这个26师的师长叫马立武，
1: 嗯，
0: 跑到后方看戏去了，
1: 哦，
0: 而且他不会用坦克，他在城外头挖了好多壕沟，那你挖了壕沟，解放军进来坦克能出去吗？
1: 对对，
0: 坦克也出不去啊。
1: 对，
0: 而且他蠢到把坦克开在城墙上头，
1: 嗯，
0: 坦克炮是不可能辐射的，
1: 对对呀，啊。
0: 而且，可笑的是，后来解放军打炮把马道炸折了啊，下不来
1: 啊。
0: 所以很多很可笑的。
1: 这就为我们保留了。
0: 还有个不是更乌龙的是什么呢？然后咱们打鲁南战役的时候，三面包围，把一面给留下来了。为什么这一面留下来？就是等着下雪。
1: 嗯。
0: 那个叫漏之湖。
1: 嗯。
0: 过去是湿地，那一下雪把湿地掩盖了。
1: 嗯。
0: 结果三面一攻。他这个快速纵队往外突，一下子24辆坦克、300多辆汽车全陷在湖里头出不来了。结果这一次鲁南战役，当时咱们就打坏了他家24辆坦克，缴获了300多辆汽车。
1: 哎呦，
0: 把陈毅高兴坏了。陈毅当时赋诗一首：“快速纵队走如飞。”
1: 嗯，
0: 是不是啊？缅甸回来自鼓吹。
1: 嗯，
0: 鲁南泥泞行不得。
1: 嗯，
0: 坦克变成废铁堆。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虽然这24辆坦克是在泥泞里头，咱们也开不出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也开不出来。最后动员了国民党兵起义，用牛啊什么车拉出来3辆，这是其中的一辆。这3辆坦克就是快速纵队的这美式坦克，菲亚图。
1: 对。
0: 那么拉出这3辆，成立了华东坦克大队。
1: 嗯。
0: 那么这个成立华东坦克大队的时候呢，又打仗的时候呢，打济南。
1: 嗯。
0: 一说打济南就是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 嗯嗯，
0: 当时咱们打济南的时候呢，主攻方向是在永固门，在城的东南角。

0: 着开这个车就驾驶员叫沈许，沈许开着这个车，结果一片乌烟瘴气啊，走错路了。本来是打永固门，结果呢，他跑到东北角叫花园庄，跑那儿又开枪了，又开炮。王耀武就说了，不对，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永固门，在这个花园庄，把所有的主力，包括放在战防团，那不战防炮团，把那战防炮全拉到花园庄去了。咱们这边总共四辆坦克，少两辆。那副队长骑个自行车，找去。不对啊，不对啊，你那不对，是这边啊。沈许把这两个坦克带回来了，国民党战防炮可回不来啊。结果咱们这边一下子把永固门打下来了，把王兆武也活捉了。当时他们是三辆坦克呀、啊，叫毛泽东号、朱德号、陈毅号。这是朱德号。他就是在永固门打得非常好。所以呢，他成了这个功勋
1: 功勋坦克
0: 啊，他就成了功勋坦克，很有意思的一个车啊。
1: 这是又一这个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这个功勋坦克。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来到军博呀，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好像就是一些坦克呀，一些炮啊。实际上这里头，我们应该体会到的就是那些精神。
1: 对，
0: 体会到我们老前辈用他们的鲜血生命凝出来这些胜利。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很感慨，您看就是同一批武器，但放在不同人手里面，它创造出来威力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这个咱们实际上打仗不是靠武器，是靠使用武器的人。
1: 对，
0: 这个是核心的。
1: 对，
0: 同样的武器在不同的人手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是的，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2: 老兵，
3: 你好。
2: 功臣号、功勋坦克都镌刻着不同时代的烽火印记，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奋勇前行的辉煌征程。当卢继兵带领我们走向另一台坦克时，他的眼底盛满了别样的热忱与光芒。这是一台五九式中型坦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参照苏联 T-54A 中型坦克仿制，大批量列装部队的首款国产第一代主战坦克。
0: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1: 您是开这个坦克？
0: 我就是开这个坦克的。
1: 哇！
0: 所以我对它是特别熟悉的。两挺机枪，一个炮，两挺并列机枪、还有一个高射枪
1: 啊。
0: 你看，那是一个机枪，看到了吗？
1: 啊、
0: 还有一个机枪在哪儿呢？
1: 这
0: 小眼看到没有？
1: 哦，这里小眼是个。
0: 这就是航向机枪。
1: 哇！
0: 驾驶员的，
1: 我这看上面还有个帽呢，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那个枪叫并列机枪、
1: 啊，
0: 是和火炮并在一块儿的、
1: 啊。
0: 火炮指哪儿，
1: 它就指哪儿，
0: 它就打哪儿、
1: 啊。
0: 这个叫航向机枪、
1: 啊，
0: 就是和坦克的前进方向
1: 啊
0: 是一样的
1: 啊。
0: 那么这里就有故事了。
1: 啊、
0: 我是坦克驾驶员、
1: 啊，
0: 我发现正前方有人，是吧？如果这么瞄的话，我可以拉操纵杆来回弄
1: 啊。
0: 我想让打高打低怎么办呢？
1: 啊，那只能是把这整个坦克给抬高了、
0: 哎、这就是窍门。
1: 对呀、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猛地一轰油，车一抬，咚咚咚，要打低了一踩油门，咚咚咚
1: 一下。
0: 所以就是这是驾驶员的航向机枪
1: 啊，
0: 那是炮长的并列机和并列、
1: 啊、
0: 那是高射机枪。
1: 这一个坦克里面得有多少人？
0: 四个人，车炮架装，车长在后头、
1: 啊、
0: 这是炮长的位置、
1: 啊、
0: 这是驾驶员的位置，这边是驾驶员的位置、
1: 啊、
0: 这边是二炮手的位置
1: 啊，
0: 车长是负责电台
1: 啊，
0: 炮长负责火炮，
1: 嗯，
0: 这个二炮手负责装天，
1: 嗯，
0: 驾驶员就坐在这个窗户上。
1: 您当然是车长，
0: 我是驾驶员。
1: 驾驶员啊，驾驶员。
0: 我当兵的时候就是坦克驾驶员。
1: 这驾驶员对于这个五九式是很重要的，
0: 那是很重要的。
1: 啊、就是您是他怎么打都看您怎么驾驶了。
0: 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老战友
1: 啊。这里空间大吗？
0: 应该讲，如果是里头把炮弹装满，
1: 啊、
0: 把粮食装满，
1: 啊、
0: 没有任何空间。
1: 就是固定位置，进去就别动了，
0: 就别动了
1: 啊！
0: 嗯、
1: 我这开坦克是什么感觉，卢老？
0: 开坦克和开汽车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啊！
0: 开汽车轻柔，对不对啊？
1: 对，
0: 我轻点这东西，
1: 轻点它就走。
0: 哎，我完了，我

0: 点七百只都开坦克叫粗暴
1: 哦，
0: 叫粗暴。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我要是让这个36吨的铁家伙从零速度把它加速，
1: 嗯，
0: 油门一步踩到底，
1: 对，
0: 用我们的话叫
1: 迅速轰，
0: 用我们的话要把脚踩在油箱里
1: 哦。
0: 那这么大铁疙瘩，你想让它停下来？
1: 对，
0: 制动器你这恨不得把这装甲板踩漏，它才能停
1: 啊。
0: 前头你看到没有？那厚那100毫米厚，那就是这个装甲板的厚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么大的铁疙瘩，
1: 嗯，
0: 开起来。那跟汽车就是开汽车叫轻柔，
1: 嗯，
0: 我这叫粗暴，
1: 粗暴啊，
0: 不粗暴你开不起来。
2: 于卢继兵而言，这型59式坦克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装备，它是陪伴自己整个青春、与自己并肩征战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光阴流转，战车的每一处纹路、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藏在它滚烫的军旅记忆。在军博，除了看坦克，还能体验坦克驾驶训练模拟器的操作。那我必须要一探究竟，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坦克驾驶员的感受。就是对于我这个1.85米的身高来讲，进入坦克模拟驾驶舱似乎遇到了点困难。
1: 不是，我这个能
0: 问题不大，现在的车已经比过去高多了。
1: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难呢？
0: 在过去来讲，你是不合格的坦克。
1: 我是不合格，现在应该将将好。
0: 现在的坦克可以了。
1: 那您看，我应该是先腿进去还是
0: 手扶着腿进去？
1: 手扶着腿进去。哎呦，
0: 把头伸出来。
1: 我
0: 把头伸出来。
1: 头伸出来。
0: 伸到后前的那种。
1: 哦，这样。好了，我进了。
0: 你两个手够着驾驶舱门往里进。对，好。两个腿踩住东西能踩住吗？
1: 能踩住。哪是刹车，哪是油门啊？
0: 右边是油门。
1: 啊，右边油门。
0: 哎，好，靠左一点就是制动器。
1: 我出发了啊！这是军史上唯一把脑袋伸在坦克外边的坦克驾驶员，
3: 我得这么做是。好，这是启动了啊！
4: 音响了已经。现在可以操作往前走了，
3: 操作了啊，地的啊，
4: 你看，
3: 哎呦，
4: 根据地形，那这不是你在变化的，它是根据你的地图的
3: 哇，
4: 地形的这个变化的不断的变化，
3: 哇，晃起来了，模拟仿真确实好真实啊，
4: 是啊，这个呢，你现在还只是驾。如果是有敌情，你还要躲避，
3: 对对对，
4: 躲避敌人的一些障碍物，
3: 对对对，
4: 或者是什么。
3: 哇、哦，哎呀，哎呦呵，
5: 我喘喘气儿。
1: 我还是老老实实开车吧，卢老师。我不是特别适合开坦克，哎，开这一会儿其实有点晕车。接下来我有个专业问题请教您，我怎么出去现在？那这样呗。哎呀，呀呀呀，卡住了。哎呀，啊，开个坦克太狼狈了。所以人家那个1.75米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像我们这个儿，没有任何的优势。其实开飞机也没有优势。前些日子我们驾驶那个飞机的那个模拟器，也是进去了就好像没有人家这个，比如1.7米多的操作起来灵巧，空间特别狭窄。
0: 过去在无救坦克照征兵的时候，
1: 嗯，
0: 高不要超过1.75米、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坐在座上呢，一扣盖儿。脑袋
1: 哦，对对，就顶上了，
0: 顶上了，
1: 对对对，
0: 不能低于1.65米的，腿短了踩着东西踩不下去，
1: 对，
0: 踩不到底。
1: 现在其实咱们全新的这个坦克，它应该是
0: 不存在这些问题，
1: 不存在，它应该是可以
0: 往下沉的。现在驾驶也很轻便了，
1: 对对对，
0: 现在驾驶一点就行了。
1: 对，陆老师，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就是要有您这样的讲解员哈，我特别爱来博物馆，因为能听得懂还好玩儿啊，所有的这个硬冷冰冰的武器装备背后都有一段生动。动人的故事，嗯，
0: 但是
1: 嗯，
0: 它更重要的是国防教育基地。
1: 对，
0: 通过这个博物馆的参观，通过这些体验，
1: 嗯，
0: 让我们能够更加增加

0: 如何去保卫这个国家，
1: 对，
0: 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1: 希望您之后把这些生动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您，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谢，嗯。
2: 一件文物因为有人讲述便不再沉默，一段历史因为有人传承便不会远去。在军博这片红色阵地上，一件件珍贵食物让温度与生命力相互交织。李岩深耕细学，默默坚守，用心挖掘每一件文物背后的峥嵘往事。卢继兵带着半生装甲情怀，深情解读每一台坦克的烽火传奇。他们让尘封的文物不再冰冷，让滚烫的记忆砥砺我们勇敢前行。老兵与军博的故事仍在继续，下期节目我们将与两位全网人气超高的老兵胡晓东和杨南镇相约，一起去听他们在军博讲故事。
3: 2019年，我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这一干就是7年。
4: 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公益讲解马上开始，有需要的观众向这边靠拢。
3: 有人问我图什么？图个念想，图观众听我讲完后眼中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在军博把我和老伙计们的故事讲给你听，
5: 用镜头带着大家看这些真家伙，从展厅到短视频，
6: 那这个枪呢，说实在话短了一点，拼刺。
5: 我在军博讲故事，讲枪，讲他们背后的那些个事儿。
2: 在我与老兵李岩刚见面时，曾提到有些老电影就是在军博取的景。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起是哪部电影了吗？没错，电影《横空出世》就曾在军博取景。另一部影片《他们正年轻》也曾在坦克区取景。
7: 我们在前方流血打仗，为什么？你想过了吗？
2: 岁月在时光的记忆中轮转，而老兵的故事却从未随硝烟散去。他们正年轻，也永远年轻。

0: 而且李树新烈士被捕以后，他是受尽了折磨。他牺牲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用筐把他抬到刑场，因为他腿已经被打折了。
1: 在这里，第一，看到的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战争的胜利。其次，精神的丰碑。
2: 我军飞行员飞出了米格19驾驶手册、训练大纲、教科书所没有的新科目、新动作、新战术。这种极限，往往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去达到。
3: 三、二、一。
4: 各位观众，今天又与大家见面了。五六式这个系列的枪来的时候，他们使用的这个弹。

0: 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0: 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谢谢，
10: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0: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啊，顾军，
2: 嗯，
1: 老魏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2: 有人要害他，
1: 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
2: 这个人真奇怪，身上这么多疑点，但就是跟每个案子都靠不上。大鹏，帮我忙吧，你帮我倒查一下这个人。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4: 行了，别嚷嚷了，我把上门都锁上了，没有人会听得见你嚷嚷的。

0: 您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犯罪了，直接抓我，要是没有就腾出功夫去抓那个割喉的凶手，别在我身上耽误功夫。
1: 严宝华，我们今天到你这儿来就是来查案的。那个赵公子你认识吧？
0: 认识。
1: 他涉及到一起故意伤害案，我们都知道他经常到你这儿来，你要是见了他你就通知他来配合我们调查，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不过赵公子什么时候来这个不好说，有可能十天半个月，要不就是半年，你们得慢慢等。
2: 没事儿，那我们就经常来嘛，三天来一趟，五天来一趟，一会儿好好等着啊。

0: 过去。
1: 住。
0: 哎，我们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查到了持有者的名字叫赵世杰，晋州人，很可能就是这神秘的赵公子。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干？
0: 首先保护报案人，以免受到威胁或恐吓。接下来呢，按照魏国平的办案思路，
1: 这个案子啊，现在在你手里，你就是主心骨。之前谁的思路这都不重要，现在就是以你的思路，这是最重要的思路，明白？
0: 明白。我的思路是深挖这个赵世杰，因为他的行动轨迹跟李雪梅、于爱琴都有交集。据徐丽说，他本人有虐待女性的癖好，而且聂宝华为了讨好他，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包括那辆改装车，可能跟他也有关系。接下来呢，我会查这辆改装车是否挟持过其他的女性，如果有，我会把这些女性全部找到，来指认赵世杰。
1: 漂亮，宋哲。
0: 哎，
1: 干得漂亮。
2: 嗯，
1: 我就说嘛，你和国平啊，这能力是不相上下的。只是呢，你这平时啊，小杂念比他多了点儿，这不是干得比他还好呢。
0: 没有没有没有，以后我改。
1: 嗯。
0: 啊，顾局。
1: 嗯。
0: 老魏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1: 怎么看？有人要害他。
0: 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
1: 进来。
3: 赵公子来咱们这儿了。
1: 嗯。
0: 明白，我们去会会他。

0: 哎，谁让你坐这儿的？这不能抽烟啊！过来，
1: 秦阳同志，没点啊！过来。
2: 听说你们在找我啊？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姓名：
1: 赵世杰，世界和平的世，杰出青年的杰。
2: 年龄：32。性别：
1: 秦唐同志，你自己不会看吗？性别：
2: 男。单位：
1: 无业。
2: 籍贯住址，靖州，现在宁江经帆酒店包了一个套房。徐丽认识吗？也叫丽丽。什么？
1: 丽丽。
2: 丽丽。
1: 秦大同志，这人名一听就是个小姐。
2: 哎，你不会暗示我曾经有过什么嫖娼行为吧？
1: 不管她的职业是什么。
2: 他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我没太听明白。那我就说白一点吧，他告你故意伤害。
1: 证据呢？这没证没据，他就告我故意伤害。我什么时候打过他了？我们只是说故意伤害，并没有说是怎么造成的。你倒挺精准，直接说是被打的。
2: 你怎么知道啊？我所理解的故意伤害就是挨打呀。这思维局限不犯法吧？正面回答我问题，
1: 徐丽认不认识？不认识。那为什么他指认在大华酒店被你实施殴打，而且他说的房间号和你当晚住的是一致的？大华酒店。
2: 想起来了，大华酒店，不，这都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了。你们怎么不认真的想想，都发生了一个多月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啊？这很明显的是讹诈呀！哎呀，你们该去问他才对。你不是长期住金帆吗？怎么跑去大华了？哎呀，我这个人就这样，一个地方住久了，我总想换个口味试试。
3: 在大华住的那晚就你一个人吗？想好了回答，酒店都是有记录的。这点常识不需要你来提醒。好，回答你问题啊。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但是后来我住所有没有带人上来，那我真的就记不清楚了。
0: 给这个赵先生倒杯水。
4: 好的，
0: 我们先出去一下啊。

0: 这小子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你问他什么他都不会说的。
1: 看出来了。
0: 你觉得他身上的味道熟悉吗？
1: 雪茄。
0: 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怎么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一些证据？一会儿呢，随机应变，你配合我。
1: 明白。
0: 慎他一会儿。
2: 各位警察同志，我麻烦你们办事儿麻利点，行不行？我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
0: 我是无业嘛，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啊？
2: 无业不代表就没有个人事务要处理吧？我告诉你们啊，我是主动过来配合你们调查的。你们有这个义务保护我的个人正当权益，还有我的生活不受影响。
3: 没错，我们只不过是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我问你。

0: 警察同志啊，还要问什么问题吗？跟你有关系吗？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不知道吗？用不用我给你普普法？警察同志，我说你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1: 有必要还在这儿硬撑吗？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先走了。我让你走了吗？
0: 两位警官，我劝你们下次叫我来之前，先准备充分的证据。这不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当然，你们的时间也不值钱。
1: 坐上。
0: 哎，松手！干什么呢？你是要在这位女警官面前表现一下吗？还给我普法？你刚刚这么一下，我可以告你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计较？还把我丝巾弄走了？送你。
2: 开门。

哎呦，你就不能收拾收拾吗？窗户开开点儿，全是味儿，你闻不到吗？啊，真行啊。哎，你看了看这个。

0: 几个人的穴位身上玩一样，哪儿弄的？
1: 赵公子身上。这个赵公子啊，原名叫赵世杰，晋州人。

0: 但是这光是味道，这不能成为证据。那有什么呢？啊，没证据，咱可以再找啊。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我信你。但是根据徐丽的报案，很难盯死这小子。接下来我会继续调查李雪梅的案子，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的破绽。
1: 你弄，你先弄。 我回来，我马上，我追你心头。
0: 行，
2: 喝杯水，喝。
0: 不喝，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吧。
1: 啊，这个味儿，哎呦我的妈，跟个猪窝似的，你看。

0: 吃过了。
1: 不歇会儿又看电视，
2: 看新闻。
3: 宝华集团的电机厂改制项目现在正式开始。好，有请我们各位领导上台剪彩。现在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2: 这不是讲老板吗？二叔，来来来来，你看。

0: 谁？
1: 蒋老板。
0: 哪个蒋老板？
1: 永源饭店那个蒋老板，我带你去他那吃过饭。
2: 聂总，请留步。
3: 招呼一下。
2: 聂总，请问您对咱们电机厂的改制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1: 不是，他怎么跟聂宝华那么混到一起去了？
3: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电机厂发展得更好。
2: 那您对
1: 这事儿得赶紧跟上头汇报一下。

0: 三万多枪！啊！我天，什么人抢的？他怎么知道你有钱？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去医院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四个小子就把我给抢了。
0: 嚯！锁链、棍子、砖头、刀。

0: 你这两个月前就该查了，哦，忙，没顾上。哪个单位的？公安局。
1: 你嘴唇颜色不对啊，建议你加一个心电图。单位能报了吗？
0: 啊，自己掏钱。
1: 那我开了。嗯。我给您锁定一个人啊，有个患者刘秀娥，是你们这儿的吗？
2: 你是来检查还是查案的呀？
1: 对，先查。要是因为这是我远房亲戚，说是她老公一直挺忙的，都顾不上，所以我寻思顺道过来看。
2: 哦，老病号了。最初是因为习惯性流产住过几次院，后来发现肺上长了东西，还挺麻烦的。
1: 是，家庭条件也不好。
2: 是啊，本来应该手术，就两个星期以前忽然说手术费交不上来了，所以啊，这手术一直拖着。
3: 是18
1: 号左右的事儿。
2: 是。
1: 啊。
2: 还是不是来查案？
1: 啊，职业病。
2: 职业病不分啊，其他令你得注意了。
3: 赶紧，赶紧查吧。
4: 好，谢谢。

0: 刘秀啊，嗯，你是？我刑警队的，我姓魏。哦，是不是我们被抢的钱找着了？
1: 那倒还没有，所以过来找你了解了解情况。坐。
0: 啊，没事。江广善，你丈夫对吧？嗯。有没有跟你讲过被抢的整个这个过程啊？没有。
1: 就是那天他本来应该8点来给我送饭，但是第二天才来，来了就垂头丧气，说是被四个流氓抢了，好在人没事儿。抢的细节没跟你讲？没有。他每天都是晚上8点过来吗？嗯，最晚不会超过8点半，因为还要回去，准备第二天的早点。
2: 你们家店我去过，还挺好吃的。啊，要转让了是吗？嗯，广善说，他找了个给人开车的工作，比开店赚钱多，就是时间上要跟着老板走。这不，最近都没怎么来。嗯，久病床前没孝子，何况是老公呢？
1: 老板做什么呢？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他们？老爷们的事儿我一般都不问，反正他肯定是有他的考虑。
2: 你说，我们命多苦，好不容易凑了点钱，还被抢了。主要是你们太露富了，这拎这包出去，肯定让人盯上。
0: 这包很贵吗？
2: 假的，真的很贵。
1: 这包原来不是我们家的，不知道广山从哪儿弄来的。

0: 大姐啊，你这包能借我用两天吗？
1: 哦，没问题。
0: 嗯，
1: 这对你们破案有帮助是吧？
0: 哎，不好说。
1: 反正我也没什么用，您要是能帮我们把那3万块钱找回来，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给。
2: 哎，没有目击者，没有指纹，没有体液，排查也没什么结果。
3: 你上次提那个问题啊，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两起案件相隔这么长时间，用在同一地点发生，这难道是偶然？
4: 还真是啊。
2: 二哥，你看啊，
3: 嗯，
2: 88案的凶手作案范围很广，从郊区到市区。这很明显是为了避开我们调查他的作案动机和行动轨迹，唯一的两次作案都是在电影厂附近。
3: 嗯，
2: 这意味着什么？
3: 有问题，肯定有问题。
2: 这种有规律可循的犯罪一定有原因，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原因，就能抓住他的尾巴。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0: 峰，
1: 哎，来了，
0: 哎，江黄山的事知道了吗？
2: 啊，我也琢磨这事儿呢。你说你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跟聂宝华就混一块去了？
0: 他那个包揽比周还强。

0: 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这个人真奇怪，身上这么多疑点，但就是跟每个案子都靠不上。
1: 去那几年都去过哪儿，做过什么，什么奇奇怪怪的事？行，查，你说，这倒查几年？8年。
2: 哟，三火哥，伤都好利索了。
1: 你伤是好了，可是咱们这聂主任心里的伤啊！哎，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谁还没有个失职的时候啊？只是犯了错，总得有个合适的态度，对吧？别总那么趾高气扬，啊！

0: 小聂总出事那天，我们确实在路上碰着过一辆面包车，当时没注意，现在想起来，跟蒋广善的车很像。
1: 三虎，你看清楚司机的脸或者是车牌号了吗？
2: 没注意。这种车在路面上非常常见，不能因为这个就认定跟蒋广善有关系。
3: 三虎，
2: 把蒋广善最要进去的什么地方，还有从现在开始，他所有会去的地方，都搞清楚。好，我去盯着他。
0: 等等，蒋广善公司的人大多数他都认识，外面的人又怕嘴不严。
2: 哎，我倒想起个人，干这挺合适。
4: 今晚你先带三个外码，去大牌鸡店看看有没有线索。

0: 有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0: 走。没有。
3: 哎，主任，找遍了，没有。确定。哎，好的，主任，上车。

0: 好吃啊，谢谢。
1: 行了，都别动了，我来收拾。
2: 不用，我帮你吧。
1: 不用
2: 啊，
1: 不用。
3: 哎，老师，嗯，开言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书房。
1: 嗯，他对女人的夸奖还停留在100年前呢。
3: 我不是那意思，我给你拿茶。
0: 宋哲，
3: 哎，
0: 你别在意啊，顾开言同志说话就这样，他不挑别人毛病他就不舒服，跟他妈妈一样一样的。
3: 哎，顾局，我早就习惯了，我其实想说呀，开言呢在单位业务能力强，没想到在家里面还这么出色。
0: 哎，宋哲，
3: 哎，
0: 这个话我听着可是有点别扭了啊，你的意思怎么的？我们家顾开言只能顾一头呗，
1: 是吗？
0: 我听是这意思。
3: 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好，哎呀，你这个我喝茶吧，喝茶吧，我，
0: 哎呀，我问问你，
3: 嗯，
0: 这次割喉案，正是聂宝华吞并电机厂的节骨眼上，你不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如果太过巧合，若非机缘，就是预谋。
3: 我觉得开言说的太好了。
1: 不是我说的，是小说上看的。
3: 那说的也有道理。你看啊，这割喉的凶手突然出现，最大的受益者那就是聂宝华。
1: 你不会认为是聂宝华指使了割喉凶手吧？
3: 我们现在是在推测。
1: 不可能。88年的时候，聂宝华只是个小混混。而且他妹妹差点死在这个凶手手上，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可能搞在一起。
3: 嗯，
0: 不要忘了，这个案子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聂宝华派人模仿作案，当年呢，都变成了每天都要派一些青壮年去送女工回家。
3: 嗯，
0: 很多家庭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搬的家，这跟今天电机厂这个情况很相像。而聂宝华呢，也经历过这个时候，
3: 所以我是觉得聂宝华的嫌疑还是很大的。包括这赵公子，老魏呢已经确定了，他跟李雪梅的死。
1: 魏国平为什么不来啊？
3: 我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老魏说他那儿还有事儿，然后让我，啊对。老魏让我包，这包帮你拿来，然后让你帮查一下这什么牌子的，还有包上的血迹是谁的？
1: 谁的包？
3: 蒋广善的。
1: 嗯，行。
0: 没宋哲，
3: 哎，
0: 我去。国平每天下班都干什么呀？常去河边吗？
3: 偶尔去。当然平时干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0: 嗯，

0: 行了，别装了，掉劲儿早过了。行了，别嚷嚷了，我把上边都锁上了，没有人会听得见你嚷嚷的。
1: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你想要什么？
0: 应该感谢我救了你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再喝一点水。你要是把我渴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0: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要真是回来晚了，那还真麻烦了。
1: 用钻石就杀了，现在不杀了我，以后你会后悔的。
2: 小唐，小唐，把他的方向去了，拦住他！
3: 小唐，小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让慢火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6: 真是小瞧你了，我要真是回来晚了，那还真麻烦了。

0: 本事就杀了，现在不杀了我，以后会后悔的。
1: 小唐，小唐，小唐，拦着方向去了，拦住他！
2: 小唐，小唐。

0: 他先回了趟家，然后去了美高美。一直到1点钟左右，他才带着两位小姐去了金帆。等到了早上6点，我看他的车还是停在金帆门口，就赶紧过来跟您汇报了。
1: 挺好。再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0: 这部电话你先拿着，有事及时跟我联系。谢谢聂主任。以后尽量还是少来这里，避免和他碰面，明白吗？
1: 明白了。去吧。
2: 公安局那个吧？哎，体检报怎么没交回来啊？哎呀，
3: 上次是有个案子临时就把我给叫走了。别胡了，我看你上次就不是来做检查的，体检时间还来查案？哎，咱谁也别说谁，如果马路上躺倒一个患者，你们就算下班是不是也得治病啊？
2: 我真服你们这些警察了。说吧，今天是来检查还是来查案？
3: 查案。
2: 我让您帮我查一下，你们这个医院上个月18号晚上有没有收治过外伤病例？啊，一看就是那种大家都造成的。
4: 这可不归我管。
2: 哎，急诊啊，你帮我查一下上个月18号的外伤病例。啊，谢谢啊。
5: 你还真在这儿啊？大周末的，你不用休息啊？
4: 你不也没休息吗？
5: 我这不是特意来找你吗？
4: 什么事儿啊？
5: 我一朋友送我2张，你看，这是钢琴演奏会的票，我这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懂，所以就来找你嘛。
4: 2张啊？
5: 嗯。
4: 谢谢啊，我要找人一起去看。
5: 哎，不是，就我朋友送我的，2张。
4: 你不是给我了吗？
5: 还有什么事儿啊？我送你。也行，走吧。你什么朋友啊？懂音乐？我怎么不知道？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懂音乐，有时候吧我也听，但是，哎，说这干什么？
4: 不是朋友，魏国平。
5: 他还不如我呢。他平时连电影他都不看。
4: 不是想让他放松放，师哥。

0: 音乐，舒缓舒缓心情，省得一天总绷个脸。
1: 跟你有关系吗？
2: 你干嘛去啊？
1: 我看我妹妹去。
2: 我跟你一起，我好久没见她了。
3: 不是，那音乐会不听了是吧？
2: 哎，让小霞去听吧，她不是最喜欢文艺了吗？正好她还有车。
1: 哎，你看啊，你、我妹，她只有两张票。
0: 看我朋友就给我两张啊。
2: 你想想办法。
1: 你想想办法。
0: 哎呦，你这真行，先问问小霞去不去吧。哎，她要去的话再买。她给我的。
1: 你喊什么呀？

0: 小霞，你没事啊？他要带我去复健中心，没有伤害我。你带他上什么复健中心？我带他去看看腿。扯什么蛋？
1: 医生多少年前就说他那腿根本治不好，现在国内医疗水平发展很快，很多以前治不好的病，现在是有希望的。市医院新成了一个复健中心，治不治得好，看看呗。去复健中心也挺好。那个，刚才不让你救人哈。
0: 先给你道个歉，没事儿，没打死我就挺好。哎，你怎么知道小霞煤气中毒？
2: 我俩说好了，礼拜天我来给她修东西，这到点敲门没开，我一闻煤气味特大，我一着急就拿斧子把门给劈开了。
1: 什么叫修东西还说好了？谁跟你说好？
0: 他也总给我送吃的。
3: 最近忙吗？警察哪有不忙的？
0: 王老板，我问你，这事儿之后不会又去告状吧？
3: 告状？
0: 嗯，我压根儿也没告过卫队啊。
3: 没告卫队，让你找不到工作？
0: 没有，我开始是挺生气的，后来我一想，我也是罪有应得，小夏也跟我说，说卫队根本干不出来这事儿。我发誓，我真没去告过。
1: 那合着从一开始就冲你来的呀？

0: 那个附件多少钱？我给你。
1: 你不用。
0: 你想用这个钱以赎罪是吗？晚了。
1: 不是，真不用，真没多少钱。
0: 什么意思？你别蒙我啊！你出去按个摩多少钱？你看看去。
1: 不是，复健中心刘主任答应我，小霞的康复治疗由我来负责，他就收了个挂号费，真没多钱。
0: 什么叫由你负责？你算老几？
1: 我有中医推拿的证，就在屋呢，我去拿。
0: 梁远，坐，坐。你什么时候考的证？
1: 就在里面的时候，我闲着也没事儿嘛。我除了看的法律的书多一些，再就是看中医。

0: 按摩理疗的书啊，有好几本都是那康复中心刘主任写的。
1: 可以啊，没看出来啊。啊，
0: 所以说这出来以后我就找到刘主任，前两天我好说歹说，他说同意收我做同等学历的硕士研究生。
1: 我要考研究生，那我现在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啊。
0: 不是，这不用，这也得通过考试才行。我这还得感谢卫队把我送进去。
1: 什么意思？
0: 让我有了人生志向
1: 啊。合着小霞没瘫痪你就没人生志向了是吧？
0: 不是啊，我可没这意思啊，我没这意思。
2: 打算怎么着啊？以后
0: 赚钱，我想开一个中医推拿馆，尽量能把小霞的病治好。

0: 哎，这树都长那么高了。哎，来吧，来吧。这路是不是铺平了？以前坑坑洼洼的。
1: 去年修的。那儿开了一家水果店。给我也行了，我忙着。
0: 等闲了，可以去那儿买点水果。
2: 好，慢点，慢点。哎，小心！你真放心，我跟小夏去听歌。你别在里边睡着就行。行了，时间差不多，走吧。哦，对了，我最近知道点事儿，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
3: 我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看见强哥了，他要开一赌场。这事儿我们掌握了。
2: 李飞从号里也出来了，他没有工作，但花钱大手大脚的。
3: 李飞也是那时候跟你们在一个号里是吧？
2: 啊，
3: 嗯，
2: 这事儿我们也知道。
3: 我去常州汽车站找活，碰上一个我们号里的人，他说是三火让他来。
2: 谁？
3: 三火。但具体干啥不知道。
4: 你认识那个人叫什么？
2: 杨二虎，抢劫惯犯。这人不是善茬。我就见过他那一次。没事，这事交给我吧。嗯，走。
4: 哎，干爷，你也上车吧，我把他们送过去，然后直接送你回家。
2: 啊，不用，我在附近正好有事要办。
4: 哎，老魏，你送就完了，我才想起来我送什么。
2: 别，
4: 你小点这车刹车有点软啊。
3: 我没带驾照。
4: 啊？
2: 抱歉，
4: 哎呦，你可真行！
3: 那个开眼，你早点回去啊，要你爸别担心了啊。
5: 行了，赶紧走吧，别迟到了。
6: 别动歪心思，不然不会放过你。

0: 挺好的，老宋啊，说的是你妹妹和王德发。你不觉得一个人能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吗？我都很久没看见我妹妹这么笑了，轻松。我说的不只是你妹妹。
1: 我光，你去哪儿？
0: 这边。
1: 好，走了，明天见。
0: 你自己注意身体。

0: 你叫王子明？
1: 是。
0: 你胳膊上那伤是怎么回事？
1: 不小心碰了。
0: 碰的？这是你的病历，上面写的很清楚，缝了六针，刀伤，你怎么解释？
1: 我真就自己碰的。
0: 王子明，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说，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我提醒你，1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了？
1: 啥也没干。
0: 你还给我扯！18号的晚上，你们四个人抢了人3万块钱，有这事吗？我告诉你，抢劫是重罪，你自己给我想清楚。
1: 我冤枉啊！我们就看他从赌场出来赢了钱，想借点。
0: 借点？具体怎么回事？
1: 啥也没抢着，那人太凶了，我哥们刀子被夺了，这就是他花的。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1: 记不清了。
0: 私设赌场，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胆子不小，你们。这个人你见过吗？看清楚，18号的时候去过你们赌场。
2: 哦，他呀，穿着土不拉几的，那天晚上在我们那儿赢了对半呢。
0: 别说你们黑话，对半是多少？
2: 就翻了一番。
0: 那他赢了这么多钱，钱是怎么带走的？
2: 拿了个布袋装走的，也是他自己带过来的。
0: 是这个袋子吗？
2: 差不多。
0: 行吧，先把它带下去吧。

0: 现在看来这个蒋广善真是有问题，他的钱根本就没被抢，更奇怪的是他一个人就把四个来抢他钱的小混混全给收拾，这绝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呀。
1: 而且我不是问了医生吗，他说把这个王子明手砍伤的这个人应该是左撇子。
0: 不会吧，
1: 蒋广善过去的行政轨迹查出来了，
0: 除了在我这儿这些年之前的吧，都是居住一些信息还不是很全，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1: 你给我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行吗，我给你拿下。

0: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要真是回来晚了，那还真麻烦了。你有本事就杀了我，现在不杀了我，以后你会后悔的。 真是聂宝华的亲妹妹啊，有股子狠劲儿。知道我是他妹妹，等我哥找到你，一定把你弄死。要不然你现在就。
1: 放心吧，我不会杀你的，你可是我的宝贝儿啊！啊啊！哈哈哈哈哈！

0: 宁主任，
1: 看清楚了，是建国山。
0: 看清楚了，我看他拎着个大麻袋过来，感觉挺沉的。不过武力也太远了，里面装的是什么，实在没看清楚。
1: 挨个屋子都给我看仔细了。

0: 我会把兄弟们都派出去的，一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别太着急了，
1: 我能不急吗？
2: 小雨失踪那天，看到的真是蒋广善的车吗？外观确实像，
3: 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那个时候蒋广善正在东躲西藏的，怎么可能去跟踪你？再说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2: 那他大半夜拿个麻袋跑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蒋广善虽然已经进入公司了。
3: 但他肯定心里还是没底，会不会是他发现有人跟踪他，然后想用这个方法来确认一下是谁？
2: 洪坤的意思是说，咱们可能露底了。那就把蒋广善交给我，我就不信问不出个一二三。
3: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因为一点怀疑就自乱了阵脚，更不能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1: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喊什么？
1: 蒋广善得查，但不能硬来。从现在起，我们得装作一切正常。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让他放下所有防备，也许就会露出马脚。
2: 哎，
3: 明白。

0: 哎，三队同志也过来一下，咱把最近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汇总。先说 C 山，于爱琴的室友呢找到这个散叶，我们已经确定了，是刊登在一个叫《文学园地》的刊物上。抄这事交给你啊，认真的查，主要是找他的内在关系。
1: 嗯，明白。
0: 医学民案呢，我们主要是要找到赵公子，提取他的体液，然后进行比对。 现在这个赵公子不在，所以说咱们哪儿的都支棱起来，但凡听到一点消息，互相通个气儿，
1: 明白？
0: 这个人叫杨二虎，有案底，我们都看一下。他是来投靠三虎，咱们都知道，当地的小混混呢，办不成的事儿，他们都会在外地找外马过江，所以这个人是这个案件的突破口，一定要找着本人。
2: 要找人还够多的。
0: 哎，二哥，找人是你的强项，是不是？你稍微发挥那么一下。
3: 啊，放心吧。最后就是电影厂这个葛侯案。王，哎，
4: 老，
3: 这不是老，不是在家养病吗？怎么又过来了？老宋，
4: 啊，
3: 我想申请调一下八八案第一个受害人指甲缝里的人体皮肤组织样本。
4: 怎么了？
3: 我想做个比对，跟谁呀？蒋广善。
5: 不会吧？第一，蒋广善其实是个左撇子，但这些年他一直藏着掖着。第二，1993年割喉案停止的时间正好是他老婆刘秀娥流产的时间。第三，我这些天把八年以来蒋广善所有的行踪轨迹捋了一遍，我发现每一次割喉案。
0: 那个区域，当时他都正好在那附近打工。薛少勇，
6: 来，
0: 把八八案所有的证物和卷宗调出来。
6: 哦，知道。
0: 程，
6: 是，
0: 你带人对蒋广善进行布控。现在去。
6: 是。
0: 啊，包括家属啊。
6: 是。
7: 这样，我和汤，
6: 宋壮，
7: 哎，
0: 我和汤去找蒋广善，
7: 啊，去吧，把自己熬死啊，你啊，回去歇着。

0: 哥，啊，真不闲着，过来逛街呢。
1: 逛什么街啊？放心，不是找你的。
0: 哎，贾老板，
2: 哎，怎么这两天没见，这老板变成了跟班的了？
3: 我就是混饭吃的，哪碗饭好吃我就吃哪碗吧。
2: 是这样，那你被抢那事儿，我们发现了重要线索，得请你跟我们回去确认一下。
0: 挺好，大伙儿都是为了你一人忙活，那就去吧。
2: 行。

0: 叶主任，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不提了。
1: 这事儿我没办好。
0: 哎，主任，江广山不是自己人吗？为啥？
2: 都到家门口了，不信你看看。

0: 我就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蒋广山的呀？不是你讲的吗？你说聂宝华要囤电击场这个时间节点上，跟后岸凶手出现了，一定要有原因的。
1: 嗯，
0: 这个时候，蒋广山到了聂宝华身边，什么意思？两人八竿子打不着不该有交集的。
1: 按照你这逻辑，这割喉者是蒋广山。
0: 蒋广善就是割喉者，我说的是假设，我先咱假设。那这蒋广善为什么要听聂宝华呢？我哪知道？
1: 不就完了吗？
0: 可是蒋广善身上疑点很多，你承不承认？杀李雪梅的是左撇子，蒋广善也是左撇子，为什么藏了那么多年？行，咱假设杀李雪梅的凶手是蒋广善。 那李雪梅身上的雪茄味是赵公子的，你怎么解释？一切只能等比对的结果。哎呀，等吧。如果这个凶手真是蒋广善，不但八八案破了，赵公子、聂宝华一个也跑不了。哎呀，
2: 希望如此吧。我现在都不敢谈希望。
0: 你再睡会儿吧，我出去转转，找找这赵公子，万一要找。
2: 拉回来，一比对，
0: 完事儿。
3: 宋叔，
0: 哎，
2: 陈爱萍车案了。
3: 陈爱萍说，她当时确实和薛家健在谈朋友，现在告他强奸，别人都会骂他。
0: 不，这顾虑你之前不已经跟他打消了吗？
2: 是，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受了其他的什么压力？
3: 其他的。
2: 什么压力？有人威胁？会谁呢？人在哪？电话是从火车站打过来的，估计是要离开宁江了。
0: 我就会认，你弄不用，
2: 你把他叫过来，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不会报案，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给他施加了这样的压力。万一弄出更不好的结果，我们也不想看到。
0: 哎，那徐家健有点背景啊。
3: 咋了？有件事我一直想不起来，就跟这个薛家健有关系，而且跟那个赵公子也有点关系。
4: 你记忆力不是挺好的吗？
3: 最近不好，审讯的时候薛家健都在说，睡眠不足会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
4: 你听他的。
5: 说挺对的，你别闭嘴。哎，
6: 宋叔，哎，怎么样？
7: 放心吧，证据采集了，搜取等结果呢。
6: 他问什么？
5: 还挺配合的，我们只说让他辨认抢劫犯，顺便留了一些他的生物信息。
6: 老汤，你去给包所打个电话，让他配合一下小超，盯死他，以防万一。
5: 好。
3: 蒋广山。

0: 冯总，
1: 哎，在呢。
0: 哎呀，好久不见。
1: 哎呦，这喝着了，这是。啊，哎，
0: 坐。
1: 哎，
0: 你我给你拿杯子。
1: 哎呦不，这班呢？
0: 那你吃两口。
1: 哎，
0: 我还没什么事儿，刚好路过，看你在我就进来坐会儿。
1: 是，我现在这儿呢，也不做饭了。
0: 听说跟你有好感了？
1: 是，要是才知道。
0: 人聂总是我一远房亲戚，我就舔着我这张老脸去他那儿求了个事儿做。总比我这做饭强吧？
1: 那聂宝华是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他
0: 什么背景？那就是企业家啊！别的我也不敢问啊。
1: 是，他的事你少掺和。
0: 意思吧，鲍总，我想掺和，也掺和不上啊。哎，你上回那个被抢那事儿，刑警队那边是不是有消息了呀？有了，今儿叫我去了，认了半天，一个都不是。哎，
1: 没事，你放心，这些坏人啊，一个都跑不了，他最后全都得给他抓回来。
0: 说到底这事儿，还得靠你们。
1: 你说你这个店，这以后怎么办啊？真的要转出去啊？
0: 不，不转了，回头我就把它撕了。
1: 哎，我想吧，
0: 我在这时间长了，习惯了。我这个店，前店后屋的，对我来说方便。那我现在再换一个店，不是自己添乱了吗？
1: 是，你这样的话，老姜你。

0: 你这两天要出去啊，你还得告诉我一声。那个刑警队那边可能随时会找你去认人，别到时候找不着你啊。
1: 好啊，没问题。
0: 哎呀，行，那你接着喝吧，我走了。
2: 不吃两口啊？
0: 哎呀，不吃了，改天吧。哎，行，我走了啊。
2: 好嘞，好嘞。慢走啊，
0: 好，
2: 罗总，常来啊。
0: 好。

刘二虎吧，我们是市经营队的。

0: 你看看你今天在那儿拉了个脸，你给谁看呀？所有人都希望你赶紧振作起来，以前的事让他赶紧过去。
1: 没过去，小雨没回来，
2: 那小雨找不着案子不破了，啊？
3: 你看见我那个袋子了没有？
2: 哪个袋子？
3: 就放那儿那个包，
2: 我就那假大牌啊，
3: 给人拿走了。
2: 谁拿走了？
3: 一个警察。
4: 原来问你被抢的事儿，顺手就拿走了，还有一个假大牌，至于吗你？真是骨头里改不了穷气。
5: 他说三国不塌，还有两个外地人专门绑架一些年轻的女孩，还有那辆车的下落他也交代了。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拿鲜香吐司，真材实料，满口鲜弹，鲜脆一口到位。丹拿食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一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

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会战。辽沈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0万人，但主力在长春、四平等地。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缩减到55万人，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此时，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欲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南移，并迅速攻克锦州，一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封死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构想。锦州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历史上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300余年后，锦州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大会战的焦点。但是如何把数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春、四平等地调向锦州，就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数十万大军的调遣绝非易事，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张武、阜新一带阻击我军。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们讨论了多次，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报告，我情报部门曾经侦破的一起敌特电台案件。没想到闻听此案后，刘亚楼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东北野战军袭击锦州或许有了破解之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能让刘亚楼如此兴奋？1946年12月，夜幕下的哈尔滨格外寒冷，清冷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一栋俄式楼房里隐隐约约地泛着暗淡的灯光，黑暗中十几条人影悄悄地包围了这座楼房。楼房里的灯光刚刚熄灭，这十几个人就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当场缴获了一部电台，并抓捕了2名译电员。原来这栋楼房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哈尔滨的一个秘密据点，这部电台隶属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编号257。其实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保卫处早就侦破了257电台，之所以选了一个深夜，等他刚刚发完电报才抓捕他们，主要是考虑这样做，敌人就不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获了这个据点。此后，这部编号257的电台一直被我方操控，成为了一部密用电台。2年来，国民党特务对此仍未有丝毫的觉察。得知这一情报后，刘亚楼有了主意。能否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实施秘密南下的战略呢？经过认真研究，东北野战军决定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做法是调动4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佯攻沈阳，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进攻锦州的大部队则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趁机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
在大部队佯动过程中，用257电台编造虚假情报，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锦州的行动。一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大戏即将悄然上演。我军向沈阳佯动后，257电台随即给敌长春站发电文，

而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军需物资沿着郑家屯、张武这条铁路干线，正昼伏夜行，悄悄地运往锦州前线。收到电报的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飞机前去侦察，果然发现有大部队正沿着吉沈公路快速向南开进。情急之下，卫立煌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长春站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为了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257电台立刻回复，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像长春一样被围困的命运。卫立煌行事一向十分谨慎，一边部署，一边仍派大量飞机侦察。不久，又有新情报传来，说在阜新、北票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而且严密封锁消息。卫立煌大惊失色，他认为就共军的实力来看，要做到既围沈阳又打锦州是不可能的，那共军真实的进攻地点到底是哪儿？为了进一步混淆敌人的判断，257电台继续给敌长春站发电报称，辽西的共军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南下，准备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赤峰和承德。就在敌人忙着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完成了南下集结的战略目的。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锦州城已被我军团团包围。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完成对锦州城包围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却在步步紧逼。蒋介石紧急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组建了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快速驰援锦州。

之事。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中指示我军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攻占锦州，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敌军就会迅速从沈阳和北平两个方向前来增援，对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战场形势就会顿时逆转，我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锦州战役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怎样才能实现呢？

此时敌九十三军驻防锦州城中，战役打响前，杨守默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派人送出了锦州城防攻势和兵力部署图。战役打响后，杨守默又派人赶往锦州城西九十三军暂编第五十五师的防区，劝说师长安守仁。其实杨守默对安守仁的策反工作已秘密进行了几年。他经常利用工作关系，把一些中共宣传材料夹在呈报的文件里，直接送给安守仁。安守仁收到后也不吱声，两人都心照不宣。但是到了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杨守默能不能说服安守仁阵前起义，给东北野战军让开一条攻城的通道呢？一部电台如何引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在猛烈炮击下，安守仁的防区被炸成一片火海。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杨守默派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迹：锦州保不住了，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为人民做贡献。当晚，安守仁就召集各级军官开会，没想到大家都一致同意起义，并连夜派人出城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15日凌晨，安守仁让出自己的防区，并下令各部队，东北野战军到达时一律不许抵抗。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到达暂编第五十五师的前沿阵地时，却发生了意外。原来东北剿总安排了督战队，士兵要是阵前逃跑，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拿起机枪、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在生死关头，前线士兵将如何选择？关键时刻，两位前线指挥官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大声喊话：弟兄们，我们再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道。话还没讲完，后面的督战队就是一阵疯狂射击，他俩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这两位指挥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清醒过来的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头，把督战队压制住，接着就让出了防区。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就从这个突破口撕开了锦州城的一道防线，这为迅速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入锦州城内，对老城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0: 15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就解放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锦州解放后，被东北野战军围困半年之久的长春，又如笼中困兽，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其司令部就设在了工事里。对于长春的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让他放心不下的则是长春的部队，尤其是防守城东的第60军，这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而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官兵充满怨恨，尤其是被长围久困之后，厌战情绪更是不断弥漫，这让郑洞国头痛不已。
1: 长春也是10万人固守的这种大城市来讲，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所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刚开始的时候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我党我军所做的工作呢，除了一个军事攻势之外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政治攻势，就包括隐蔽战线的这些工作。
0: 此时已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刘浩，于此时已经改名为杨斌的杨仲，觉得时机成熟，赶到了长春前线，设立前方办事处。按照前线指挥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展开了对第60军的强大心理攻势。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用薄铁皮做成了一丈长的大喇叭筒，向城内昼夜不停地广播宣传。前方办事处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品，通过俘虏的滇军官兵带回城里。经过长久围困后，长春城内粮食奇缺，不断有饥饿的士兵偷偷逃出城外，到东北野战军阵地上来讨吃的。刘浩组织了一批起义的云南籍士兵，与这些滇军逃兵举行阵地联欢，短期教育后再把他们放回去，又带来了更多的滇军士兵前来投诚。到长春解放时，共有19000多名士兵逃出城外，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占到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阵外的宣传攻势，阵前的士兵倒戈，让60军军长曾泽生焦虑不堪。此时锦州通往关内的通道已被东北野战军切断，长春早已成为一座孤城，要打只有死路一条，要逃根本也无路可逃。数万云南官兵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呢？这天一早，曾泽生来到军部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部下杨仲寄来的。曾泽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现在杨仲改名杨斌，不断给第60军的带兵军官写信，这让曾泽生非常头痛。这次曾泽生看完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打电话叫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第182师师长白兆学立即前往军部，这是第60军的2个主力师。龙耀和白兆学赶到军部，曾泽生找他俩来，原来是商量第60军的起义，这跟龙耀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46年，刘浩等人就

经秘密地做好了陇药的收复工作。长春被围后，陇药内心也非常焦虑，一直在等待机会起义。就在几天前，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一位团长被释放回城。他来到陇药的指挥所，带来了刘浩、杨斌的口信，让陇药当机立断，及早说服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一块儿起义。这次曾泽生竟然主动提出起义一事，陇药觉得应当把握这个时机，当面说服曾泽生起义。因此陇药立即表示赞成，白兆学犹豫了一阵，最终也表示同意。曾泽生见状，终于下定决心起义。接着三人秘密商定了起义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曾泽生派出联络员，带着三人联名信秘密出城找东北野战军谈判。围困长春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有人认为此信有诈，第六十军起义是假，企图趁机突围是真，一时间大家难下决断。刘浩仔细看过信后，认出是陇药等人的笔迹。最终兵团领导同意了刘浩的判断，决定马上派他入城，跟曾泽生商谈起义细节。此时长春城内，曾泽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派联络员出城一两天了，一直杳无音讯，难道是走漏消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正在曾泽生暗中准备起义时，10月16日这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电话，命令他于当天晚上9时率领第六十军向城外突围。原来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向沈阳方向靠拢。这个命令让曾泽生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正当他焦急万分之际，联络员返回城里，带回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关于起义的指导意见。此时已是傍晚5时，离突围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军队已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向城外发起突围攻击了。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后，曾泽生如释重负，立即根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宣布起义。失去外围防线的第新编第七军就已无险可守，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完全失败。郑洞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决定死守到底，拒不投降。但新七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岳都不想再打了，他俩见郑洞国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愿意来领头起义。恰好此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来电指示，不急于攻打新七军，要力争郑洞国起义。但谁能打破新七军这个僵局呢？10月17日傍晚，在新七军军部，士兵向史岳报告，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进来一看，这位记者原来就认识，他是郑洞国的一个亲戚，来探听新七军起义的消息。史岳一听也不避讳了，他为难地表示，郑司令官不表态，大家都不好擅自做主啊。记者微微一笑说，司令官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他不便明说而已。史岳听到此话，心中大喜，当即表态明天就派人去跟东北野战军联系。史岳命人出城去跟东北野战军谈判，新七军愿意全体投诚。为表诚意，他还将4门重炮一并带去交给东北野战军。一切就绪后，史岳高兴地向郑洞国报告。没想到

0: 却暴跳如雷，严令禁止跟东北野战军谈判。史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记者是在假传圣旨。史悦下达了命令，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当天下午就交出了城防，向东北野战军投诚了。但令史悦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假传圣旨的记者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做郑洞国工作的说客。新七军投诚后，郑洞国就成了光杆司令，退守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凌晨时分，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毛泽东立即指示前线指挥部，对郑洞国要予以礼遇。长春的解放，国民党军队十万余人起义和集体投诚，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大决战开了一个好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这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
0: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
1: 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2: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0: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3: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0: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

0: 在祖国辽阔的万里海疆上，始终有两支力量日夜巡守，海军官兵踏浪前行，守护万里碧波，海警卫士坚守一线，捍卫海上安宁。如今无数热血青年心向深蓝，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这片蔚蓝。
1: 人民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大概样貌，我先讲一下它的历史。
2: 扬帆起航，海警学院，等我来。
0: 今天有两名来自不同城市的高中学子，分别走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与武警海警学院，近距离感受海疆卫士的成长历程，见证背后的坚守与担当。
3: 我是大连市第二四中学高一年级的慕龙光，所有闲暇的时间我几乎都用来研究舰船。从小我就痴迷海军，喜欢军舰，身边的同学都戏称我是兵王。我总盼着有一天能够走进军校，踏上向往的战舰，这也是我内心最大的心愿。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海军兵种指挥类高等学府，全军首批双一流培育院校，这里学科齐全，实训装备精良，数艘远洋训练舰常年航行。学院主要为海军培养舰艇指挥人才，是海军军官的摇篮。那么海军精英如何淬炼成长？带着这样的问题，慕龙光开启了这场探寻之旅。
4: 第八回合，当前作战海域，海况二级，能见度10。
5: 作战开始一小时内，能见度10海里。
6: 我方6艘无人艇，3艘受到攻击导致受损，但是在我方舰艇周围3海里处仍分散分布了3艘敌方无人艇。
4: 当前我方优势在于无人艇已达到自杀攻击距离，
6: 这3艘无人艇利用其高速机动性，马上就要对我方舰艇做出了这个前行攻势，咱们的舰艇的生存情况已经非常的紧急了。
0: 方寸

0: 论棋盘藏瀚海，一纸兵棋绝沙场。此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特色兵棋推演教学实践正在紧张对决，本次教学采用传统手工兵棋开展实战对抗，精准还原真实海战战场，模拟红方舰艇编队直面蓝方无人装备编队激烈博弈，同步叠加真实海区水文、复杂海上气象等多变战场环境。
1: 面对这样的态势，荣光，你会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2: 我觉得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保全主舰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2: 所以我认为，我们方的驱逐舰应该向右进行大角转向，然后呢，向北进行一些躲避操作。
3: 下面进行裁决。攻击点数13，裁决结果命中。
2: 在我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内心。
4: 作为一名高中生，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么我们学校近几年呢，也在各个层级推开了兵棋推演教学模式改革，利用兵棋来锻炼大家指挥决策、战法创新以及武器装备运用多方面的能力，综合提高呢学员的作战指挥能力。
0: 沙盘之上，不见炮火轰鸣，却暗藏海天对决的凶险。方寸之间，唯有舰浪奔涌，却尽览海战攻防的变局。兵棋推演是于静静中运筹帷幄，是在课堂上预演硝烟，而波涛无垠的苍茫大海，才是海军将士直面风浪、亮剑深蓝的真正主战场。
5: 学院，难不成我们当中国海军的人也需要学习划这些小船吗？
6: 你说的这个小船呢，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舢板。舢板训练呢，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一名学员在大学4年里都必须培训的一个课程。那边呢，还有咱们学校的帆船，他们呢正在组织帆船训练。走，让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5: 好。
6: 看他们现在正在这个扬收帆。啊，荣光，这位呢就是我们学院帆船俱乐部的部长。
5: 老师好。
7: 你好。
5: 我们学习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处呢？
7: 我认为这可以很好的培养大家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配合能力，为以后的海军职业生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深蓝帆船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参加过国内外多项比赛。就在不久前，队伍远赴地中海参加意大利海军国际帆船邀请赛，与全球30余国海军院校同台竞技，最终斩获季军。表面上看是课余活动，但训练内容与海上操作密切相关，这份航海魅力也让一旁的慕容光跃跃欲试。
7: 对，这样拉，这样拉好沈阳力。
8: 好，
7: 来吧，加油，拉拉拉拉拉拉，心没吃饭，龙光，龙光，
8: 快点！还想不想参加帆船训练了？
5: 咱们帆船队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8: 这还没开始训练呢，这得是准备阶段。
0: 仅仅是基础操作体验，便让慕容光手忙脚乱。他发现，这小小的帆船内，处处都是值得钻研的技巧与学问。
5: 这两个帆都是来控制船只的方向的吗？
9: 不是，这两个帆还是有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主帆，大主帆是控制这个船的整个角度，然后前帆呢是提供一个速度。
0: 帆船训练侧重传统航海技能，而在另一侧的实验室里，学员们正在探索另一种海上作战方式。
1: 现在呢，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学院的水下智能俱乐部。你能看到咱们的实验室里摆放着许多的无人航行器，然后这些航行器呢都可以在你身后的这个大水池子里进行相应的试验。
5: 咱这个水池不是做试验用的吗？它这咋还养鱼呢？

0: 条鱼呢不是真的鱼，是我们实验室自己的仿生鱼。
1: 那我们做这些仿生的装备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2: 其实现在仿生的装备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这种仿生的装备去执行任务由于它这个外形跟真实的生物其实是非常像的，那么对方是不是很难就发现它和识别它？因此呢，它这个执行任务的隐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身上加装上一些探测设备去进行水下探测去代替人类去到一些人类去不了的地方比较危险的地方，这个时候执行任务的安全性是不是也大大提高了？
1: 明白了。
2: 好，那今天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用声呐去探测水下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在水下已经布设了一些假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型的潜航器对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检测。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是什么？你发现了吗？
1: 这是鱼。
2: 对，是一条鱼在游动，对吧？
1: 对。
2: 我们已经看到鱼了，但是我们想要的目标还没有看到，我们再来找一下。其实我已经大概的发现了目标的位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看到了。
3: 这些仿生装备让慕容光大开眼界。从帆船到水下智能装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涵盖了传统与现代多个层面，而无论哪种训练都离不开最基础的技能识图。
0: 龙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这不就是一张地图吗？
0: 不，这个是咱们的海图。
4: 海图顾名思义就是海上使用的地图，它对海上的元素描述得更加细致，细节描述得更加精准。
3: 海图是航海的基础，海军学员必须学会在纸质海图上标绘航线、计算距离，这是舰艇航行安全的基本保障。
1: 我们在车上都可以用手机导航了，我们军舰上就没有那种电子导航技术吗？
4: 军舰上确实有电子海图导航系统，如果电子海图导航系统损坏了，我们仍旧需要这种纸质的海图来确保军舰在海上航行的安全。
3: 看完室内教学，慕容光迫不及待想要登舰体验。
0: 荣光，这三艘军舰呢，就是咱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舰。
1: 哇，真太大了，我第一次过来感受啊，太宏伟了。
3: 慕容光要登上的是戚继光舰，舷号83，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主力远洋训练舰，2017年入列。它是目前国内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之一。
0: 这个就是咱们船上的主炮，
1: 这个应该是76毫米主炮吧？
0: 对，没错。
1: 那它可以具体可以打击什么样的目标呢？
0: 这个问题呢，就让咱们船上的枪炮长来给你讲解一下。
1: 好，老师好。
5: 这款舰炮呢，是我舰的76毫米舰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口径主力舰炮，它已经广泛装备于海军多型装备舰艇、战斗舰艇。你刚才问到它能够打击什么目标这款舰炮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一炮多用，攻防兼备。它既可以击打空中的目标直升机，也可以打海面目标，像敌方的舰艇登陆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打击掉对方的火力点，支援部队推进。
3: 站在前甲板看过威力十足的主炮，慕容光下意识抬头望向舰岛高处，整艘军舰的航行操控、航行指令全都从那间开阔的驾驶室发出，这也是他最想了解的地方。
1: 这里应该就是我舰最高的地方吧？
5: 对，通常来说呢，军舰上驾驶室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了，因为这里主要进行舰艇操纵和全舰的指挥，所以要求视野要比较开阔。
1: 我从新闻上了解到，我们的舰艇会出海实习，甚至是出国访问，是吗？
5: 是的，学员们在我们舰进行实习的过程中出海会有很多的训练活动，像我们舰可以带领大家学习舰艇操纵、战术指挥，还有舰艇损管，还有一些舰艇工程科目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的训练活动。然后说到实习访问出国的话，我们舰自从2007年服役以来，现在航迹已经遍布了4大洲、2大洋。我们实习访问过葡萄牙、意大利、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
1: 听您说完，我都有点羡慕了。 我希望我以后

0: 也能成为你们人民海军的一员。
1: 一天的体验让慕容光对海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体能训练到帆船操作，从海图学习到登舰参观，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培养体系覆盖了一名海军军官成长的多个环节。

0: 我是一个守着海港长大的孩子，从小望着潮起潮落，心里不仅种下了对大海的无限向往，更对海上的正义与秩序充满了深深的憧憬。听说有一所专门培养海警人才的学校，这就是我想来的地方。乌宇阳，扬帆起航，海警学院，我来了。
1: 武警海警学院位于宁波，1983年建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海上维权执法人才的军事院校。在高中生乌宇阳眼中，这所学校充满神秘感。海警学员学什么？海上维权执法怎样进行？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了探访。

0: 早上好，宇阳，欢迎来到武警海警学院。
1: 学姐，我对咱们学校向往已久，可以参观一下吗？
0: 正好他们正在开设摩托艇实训课程，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1: 好啊。
2: 摩托艇机动灵活，反应迅速，擅长在复杂近岸水域执行拦截、登检等执法任务，是海上维权的重要装备。这门实操课程也是海警学员锤炼实战能力的必修内容。
0: 宇阳，你平时坐过这种船吗？
1: 没有，我只坐过那种小型的轮渡，还没有上过这种摩托艇。对，
0: 那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新奇。
0: 这门课程是叫摩托艇的实训课程，然后就是教员会教学员们怎么去操纵这个摩托艇，然后包括如何靠离码头，然后如何在航行的过程中驶入新的航向，这样子。
2: 探访刚刚开始，巫宇阳的第一课竟是学习驾驶摩托艇。
3: 哦，你开的时候就要目视前方，对，关注前面的一些视野，水面状况有没有雷船，判断雷船方向。咱们这边你可以通过电子海图能观察到雷船的航向。
2: 对于一名高中生而言，这不仅是新奇的体验，更是一次直面海防实战的历练。浪涛之上的实操训练让他跳出书本，真切体会海警岗位的严苛与不易。
1: 哇，我都快吐出来了。
0: 是吗？那我们先上岸缓一缓。宇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你看这里是游泳池，这里是跳水台。
1: 那为什么还有跳水训练呢？
0: 跳水的话是学员们要模拟在舰艇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跳入海水中，然后像他们这样登上这个救生筏的一个连续的过程，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
2: 海上维权执法中常会遇到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游泳和救援是学员必修技能。看到这些训练，巫宇阳明白了，海警工作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扎实的专业能力。
1: 学姐，海警是不是和警察一样啊？
0: 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我们也是需要执法办案的。其实像平时的一些海上犯罪侦查课程就会在这里组织。
2: 在大家的印象中，海警似乎只负责海上巡逻，其实这份职业主要包含海上维权与执法办案两大核心职责。
0: 这个是我们维权执法系的杜教员。
1: 教员好。
4: 你好，宇阳，欢迎来参观我们的案件调查实训室。我们案件调查实训室呢，就是在海警啊抓到海上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后啊，会把他们第一时间呢带到我们的这样的执法办案场所，对他的个人的有关的信息做一个采集，便于我们后面的一些执法程序的组织和实施。

0: 和电视里演的好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在这里采集呢？
1: 相关的一些信息非常多，你看它包括了像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还有呢像指掌纹，你看还有人像、虹膜、声纹等等，其他的很多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执法办案系统采集出来。
0: 哇，真的太神奇了。
1: 宇阳，这里就是讯问室。讯问室啊，是由我们海警执法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的执法办案场所。主要配备的呢是一套智能化的讯问终端，可以在这里制作讯问笔录。
2: 海上执法环境复杂，执法人员上岸后会先完成嫌疑人信息采集与备案，再开展审讯，整套流程严谨规范。想要胜任这份工作，既要熟知法律法规，也要熟知海洋生态。
0: 我看这个带鱼我平常就经常吃，难道捕捞这些鱼类也违法吗？
1: 那倒不是，因为捕捞带鱼本身是违法的，它有很多违法情形，比如说在禁渔期我捕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渔获物，它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0: 那我们学习这类保护动物的标本有什么用吗？
1: 主要也是在渔业执法过程当中，假如说渔民捕到了这样的一些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它们放生，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非法的捕捞了就构成违法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形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就构成犯罪了。这就是我们学员为什么要知道有这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它的一个原因。
2: 海警的工作涵盖巡逻管控、案件查办、资源保护等多个方面，作为培养海警人才的主要院校，武警海警学院的训练直接面向一线需求，而眼前这艘训练舰便是学员对接一线、锤炼本领的重要场所。
3: 宇阳，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艘是学校用于教学训练的训练保障舰，平时我们的学员会在上面开展一些实作课程，还有一些训练和演习的任务。
2: 这艘海警综合训练舰排水量2700吨，可搭载200名学员，几乎所有武警海警学院学员都要在舰上完成实习才能奔赴工作岗位。
3: 这就是我们的舰长。
0: 舰长好。
4: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舰参观。来，我们往这边走。在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工作艇。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在海上航行期间，如果我们需要对他船进行登临制控，然后我们把这个摩托艇投放到海里面，然后我们的执法组人员乘坐摩托艇然后登临到对方的船只上面。这边呢是我们驾驶室，也是我们学员实习的重要场所之一。我们学员在海上实习期间很多的实习任务也是在我们驾驶室完成的。
0: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喊话的场景，这项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
4: 喊话呢也是在我们驾驶室进行完成的，它主要设备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来对外进行喊话。我们有专门的信号兵或者报务兵，通过电台或者是扩音器来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喊话。
0: 我们怎么区分违法船只呢？它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4: 区分违法船只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或者是通过它的悬挂的国旗也可以对它进行区分。然后我们在维权执法任务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环节都要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不同的喊话警告。
0: 那学姐可以给我示范一下吗？
3: 当然可以。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0: 好啊。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那如果对方听不懂中英文该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学校平时也会开展一些选修课程，比如说朝鲜语、越南语、日语之类的。
4: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员会这个闽南语，我们可以请这位学姐给你示范一下。
0: 比如说我们是中国海警，我们会说湾是中国海警。比如说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我们会说请马上停船接受检查。哇，好厉害。那大家其实也会不同地方的方言。是的，因为我们不同的学员都会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大家都会一点自己的家乡话。如果喊话无效我们该怎么办？
4: 我们现在还有水炮等武器，如果喊话无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水炮攻击、武力威慑迫使他停船来接受检查。

0: 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水炮呢？
1: 海警水炮是一种非致命执法装备，可以驱离非法船只，同时避免冲突升级。
2: 哇，感觉这个水流速真的很快，真是太神奇了。
1: 驾驶摩托艇，学习救援，参观执法流程，认识海洋生物，一天的体验让乌宇阳对海警工作有了全方位的认识。这些课程看似不同，实则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学员具备守护海疆的实际能力。对于志向海洋的高中生来说，海军和海警都是人生的航向，本就可以是在惊涛骇浪间守护一方安宁，在万里蓝天下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他们的人生将与海洋的脉搏同频共振，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属于中国海疆守护者的壮阔篇章。逐梦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解密艰难启程。
3: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的越快。
1: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4: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到它亮着灯了。
1: 以青春之名，抱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建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总会面临被敌方火力击中的风险，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抢救抢修分队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装备恢复战斗力。无论是空中的战机还是地面的坦克装甲车辆，抢救抢修都是装备直面严酷环境时刻保持战斗力的关键。今天的军武零距离，就让我们走进多型装备的抢救抢修训练现场，看战损装备如何重返战场。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被称为是机务人员的摇篮，是我国最早一批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院校。校园里的这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它记录着我们的机务事业发展的历程。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创业史、奋斗史，更是一部战斗的历史。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在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成立，这就是这所院校的前身。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日常学习和训练中感受到浓浓的实战的味道。
1: 同志们，前期我们已经完成各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了检验大家的学习成效，今天我们组织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实兵演练活动。
2: 检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打赢这场战斗有没有信心？
3: 有有有。
4: 比武是正式开始了。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学员们从1950直升机上面拆下来这个主桨叶。那么今天这个演练的背景呢，是模拟我们三架直升机出击之后呢，遭到了敌方地面火力打击受损。回到基地之后呢，我们的学员们要对它的故障情况进行快速的检测，然后呢，进行快速的维护和抢修，让它能够更快的投入到下一次作战当中。
5: 你在这边，我们的抢修专业的战士们制作的这个鳞片，
4: 这个是要来补这个机身上的金属部位的这弹孔，而这边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补材抢修的现场。
0: 在我的认知里，包括直升机在内的航空器制造维护都需要非常精细的工艺和复杂的设备，这在这样的野战条件下，就靠学员们手里的这些装备，这战损的直升机总能修好吗？答案是能，但是必须具备过硬的技术。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学员们学习抢修技能的课堂，今天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体验给飞机修补破口，这可是在真正的飞机壁板材料上打孔啊，想想就兴奋。
6: 我们这个呢是用一个模拟的板架来进行修理，假设板模拟蒙飞机蒙皮上有一个破孔，然后我们要先在这个把这个破孔给它修整光滑，采用的工具呢主要是这个风钻，它用这个压缩空气作为能源，作为能源，这是一个开关，控制这个功率，就是劲儿的大小，您先体验。
5: 我给大家讲，这个是需要怎么拿？是
6: 一般用中指抠扳机，
5: 中指抠扳机，
6: 抠扳机，食指呢贴上，贴到钻身，无名指和小指呢扣紧，捏紧，
5: 这样哈，
6: 这样保持这个风钻稳定。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5: 行行行，好嘞。

0: 一般站的身体要站稳定一点啊。
1: 是是，为了左脚在前是吧？
0: 站成个弓步啊，
1: 站成弓步啊啊。
0: 这样为了保持这个钻身的稳定呢，我们也可以左手找个依托啊，找个依托，然后拖住这个钻，双手呢更稳定一些啊，这样钻不会到处跑。
1: 哦，行，我
0: 试一下。
1: 想想您刚才说的那个啊，动作要领，一个是要前后。快弓步是吧？
0: 快弓步，这个防止碎屑进到眼睛呢，因为戴着护目镜。
1: 戴护目镜啊，对，
0: 戴护目镜比较好。
1: 就让我想起这个，我们有些这个实弹射击的训练，包括您刚才介绍这个枪握持方法的时候，也说这个叫扳机，对吧？
0: 叫扳机，
1: 这个很像我们射击的这个
0: 启动
1: 动作啊。
0: 这个肘吧，找个肘可以顶在上面。
1: 哦，这个扳机比我想象的要硬，
0: 要硬一些啊。哎，挺好，操作。然后加点力，往里顶顶力。哎，这次可以。
1: 这打滑有什么？这个是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的办法没有？
0: 先把钻头接触你要钻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把钻头
1: 拧一下，
0: 转一转啊，转一转，轻轻转一转，让它滑出一个小坑。这个小坑呢，就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比较安全。好，
1: 这倒是没有滑。
0: 最后快钻穿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像你刚才就把钻头卡住了，
2: 卡进去了。 对
1: 就别看我刚钻了3个多，我这里面汗已经下来了。
0: 这个是个体力活啊，消耗一点体力。
1: 而且像这么大一块这个板件的话，其实要把这个洞钻一圈是吧？
0: 对，钻一圈。
1: 然后呢，这我就有问题了，就是您看这个40方方画这个线，我为什么到这边我要挖这个弧形出来呢？
0: 弧形呢，主要是我们修理飞机开这个孔的时候啊，不能留尖角。
1: 哦，不能留尖角。
0: 尖角呢容易应力集中，就是一受力啊，它容易撕裂。
1: 这也是为了我们
0: 影响飞行安全，
1: 为我们安全考虑。
0: 对，
1: 行，我再打俩。
3: 当然，开孔作业只是破口维修的一部分。挖开这个孔后，机务人员还要打造一片形状精准的板材，严丝合缝地贴补到刚才的破口上。您也许会觉得这不就是给飞机打了个补丁吗？确实，但是这样的补丁就能保证飞机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投入战斗。
0: 打仗的时候抢的要抢时间啊，时间可能就意味着胜败啊。所以说在战时可能有时候需要采用一些快捷灵活的方法，减少这个维修的时间啊，就所以说我们就抢修。
3: 不过现在新一代的航空产品上可不光只有这样的金属件，比如碳纤维的复合材料，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在很多先进军机上都已经开始大面积使用了。而针对这种材料的抢修工作，就要采取完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了。比如出现破损就不能打孔了，而是要打磨。他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挖补法。
4: 好，打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打磨机，在打磨头部有一个砂纸碟啊，这个砂纸碟呢主要是用来打磨这个。
5: 看
4: 来
5: 看看，它这个打磨主要是靠这个砂纸。
4: 对，就是靠这个砂纸。哦，我们这个纤维的铺层呢，每一层都是有方向的，您仔细看，那这一层它就是一个45度方向啊，是吧？所以我们在打磨的时候一般沿着这个纤维的方向去进行打磨，
5: 沿着它的这个纹路是吧？
4: 对，沿着这个纹路进行打磨，手一定要稳啊。如果说你这个稍微的往下深了一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一个深度出现。哦啊。

0: 我本以为非金属材料嘛，哪儿经得住这高速旋转的砂纸盘？结果一顿操作下来，教员告诉我，连一层都没有磨掉。
1: 这个还没打到哈，
2: 还没打到，
1: 还有来。
0: 当然，也不能因为想快点完成任务就用蛮力。打磨的工作，磨的是材料，更是我的耐心。
1: 不够，还不够，
3: 这个强度。

0: 这个才只是一层是吧？
1: 对，
0: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是要
1: 打三层。
0: 三层，
1: 对，
0: 辅台维修的专业的学生，他们大概认识多长时间能够达到一个
1: 合格的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困难的这些技能点都需要反复去训练，40个学时左右的样子。
0: 40个学时就40节课，
1: 对，对，
0: 上40节课。
2: 正式掌握了这过硬的战场抢救本领，学员们走向部队后，才可以在即使最艰难的条件下，也找到让受伤战鹰重回蓝天的办法。
3: 刚刚熟悉过的挖土法，来对这个直挺尾翼呢进行快速的抢修。
2: 相比于平时在教学舰上训练，今天的实战化评武中，学员们都是在真正的直升机上完成操作的。这会让他们遇到真正工作中才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3: 我们可以看到，上了直升机之后，这个操作难度其实更大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机身的表面，因为空气动力学设计的要求，它是一个圆弧形。这要比昨天我们在这个模拟的教学的这个地板上打洞呢，要困难得多。
2: 而负责维护直升机动力系统的学员，还要爬上直升机顶部进行检查。他们不仅要对直升机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要对这狭小的机身顶部行走动线轻车熟路。
3: 我刚知道直八旁边这个梯子是这么用的。这边我们的学员呢，正在对直八的桨骨进行检查。
4: 这是连接关系，这一整套都是连接关系。就是它不是要上下挥嘛，然后调整桨叶的那个桨座都是靠这一块，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两个油
5: 啊，滑油跟内液压油上。
4: 对对对。
6: 我们整个的演练的活动的背景和目的，就是基于这部队的需要来培养的。整个的科目，从科目设置，包括那个主战装备，是和部队是同行同带，从实现了装备。是一样，科目是一样，人员的机组编配是一样，以及整个的实行的环境构造也是一样，这样一种视同的打造，从而实现学员在当前的部队训练以及和院校训练尽量实现无缝衔接，缩短它整个培养周期。
2: 相比空中的战鹰，在地面战场上的坦克装甲车辆遇到战损等情况的机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直面对手的火力打击。
7: 有一辆遇险坦克，下面伙伴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将人员作业划分。
2: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8: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99A 的主战坦克，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基本上没过了坦克车身还有多一点。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们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它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

0: 快的，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这样呢，便于它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对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土铲，然后在这个车体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它在战场上遭遇到这个敌方打击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它能够执行战场抢修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它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它在战场上不被摧毁，它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大家看一下这个躺在这深深的歉意的这个土里边，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1: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工具呢？
2: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到的器材。
0: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先下去。
2: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0: 一米钢丝绳。
2: 一米钢丝绳是连接我们的滑笼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0: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2: 像这个
0: 应该还好
2: 这个还好一点。
0: 我看看这个。
2: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0: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2: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0: 这个呢，这个短的当
2: 这个就有50斤了。
0: 这有50斤了是吧？
2: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0: 是吗？
2: 拉起来。
0: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吗？
2: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这个。
0: 这个是不是更重？
2: 像这个滑笼是100斤滑笼，
0: 100斤，
2: 对，100斤滑笼，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0: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哇，就拎着走就，
2: 对，拎着走
0: 就很费劲了哈。
1: 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啊，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这样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1: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修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0: 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修工作对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刻抢修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那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对吧？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直接更换。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2: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而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
0: 那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2: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0: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吗？
2: 对。
0: 这拿锤子砸是吧？这可以砸是吧？
2: 可以砸，砸下去这才能使劲。
0: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2: 对，往右边开就行。
0: 这也是个刚跑完的坦克，它螺栓咬的还比较紧。
2: 对，用力拿。对。
0: 就是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我缓缓。
1: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0: 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平哥发现在得拼耐力了。

0: 今天运动量应该够了。三个楼上卸掉，但是这个铝大板还没有断开，因为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断连器，还得把它弄下来。
1: 好，所以我们砸这边。
0: 不稳呐、
1: 啊！好，
0: 哦，这样履带就断开是
1: 吧？对对对，
0: 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人这种，是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
1: 对对对，如果在野外抢救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找体格大一点的
0: 才能干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2: 体能是基本的啊，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0: 这战象里面，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2: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
0: 一个是车长。
2: 车长是一方面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

0: 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1: 事实上，刚才拆开履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履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一把大火，把白驹，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
0: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支持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4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1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6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里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30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2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2: 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

0: 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事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1: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
0: 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1: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0: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
2: 下起了炮弹雨，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
0: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伯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九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通讯官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2: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0: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爪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2: 我们一次发射2支火箭，
1: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0: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

0: 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游骑兵此时处在悬崖边缘的狭长地带，他们四面受敌，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敌人射击。士兵们接到任务，分别拿下6座炮台。洛迈尔军士长不顾伤痛，已经带领一排人冲到180米外的内陆，距离4号炮台只有45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最有经验的游骑兵接连倒下，
1: 3名连长都阵亡了，队伍由我们几个少尉接管。
0: 洛迈尔带人攻向4号炮台，他们知道德国人可能就在身边10米之内。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炮台，目标就是那里。那里竟然没有大炮。
0: 隐藏在伪装网下面的其实是一根破旧的电线杆。游骑兵没有因为未能达到第一目标而气馁，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的第二部分，确保海滩公路畅通，避免登陆部队遭遇反击。科切纳少尉率众离开炮台前往公路时，被西侧高射炮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科切纳等人被困在原地，他让士兵留在弹坑，用个人武器和高射炮展开决斗。而在悬崖边，拉德尔在大弹坑里建立了指挥所。他们受到机枪群的牵制，射击指挥组试图引导舰炮射击，但无线电都被水泡过，成了废铁。拉德尔让身为工程师的福米尔中尉炸掉掩体。福米尔带人匍匐前进，准备突袭时，拉德尔却命令福米尔返回。射击指挥组已经修好了无线电。正当要发送坐标时，灾难发生了。弹直接命中，误伤炮弹来自盟军战船。福米尔返回弹坑，指挥官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拉德尔醒来后发现，射击指挥组和离岸通讯设施已经灰飞烟灭。由于炮兵上尉和侦察员的阵亡，他们无法调整火力支援。拉德尔中校知道可能再次遇袭，情况十万火急。艾克纳中尉是个很有远见的通讯官，他想到一个发送掩体坐标的好办法。
2: 当时我们用信号灯引导舰炮，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0: 萨特利号驱逐舰靠近海岸，在有效平射程范围内开动了舰上的4门120毫米火炮，每隔4秒钟多发25公斤炮弹齐射，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瞬间抹平。在最初的海滩突击中受伤后，洛迈尔已经率队打了近1个小时的肉搏战，全排原有22人，在到达第二目标时只剩下10几人。
1: 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谷，发现里面布满了伪装。我们往篱笆墙对面一看，天哪，

0: 那不是大炮吗？
1: 洛迈尔和库恩警惕地望着四周，他们发现90米外田地的一角有100来个德国人，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到游骑兵的存在。
0: 炮台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非常谨慎。我说库恩，你掩护我，我过去破坏大炮。
1: 他们带来了专门打造的特殊武器，
2: 这是个铝热剂手雷，它不会爆炸，只是个发热设备。
1: 手雷产生的热量温度接近2500度，融化钢铁绰绰有余。
2: 这里变黑了，非常烫，下面已经烧红了，能感觉到散发的热量。里面会变成一滩钢水，枪管肯定有严重损坏，铝热剂很厉害，这东西再也不能用了。
0: 我走过去，把铝热剂手雷放在转动轴承里，齿轮一眨眼就融化。
1: 奥克角的致命大炮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游骑兵达成了首要目标。洛迈尔和库恩在准备撤离时，完全不知道另一队游骑兵在巡逻。他们发现了供大炮用的弹药库，点燃炸药就跑开了。弹药库被炸上天时，二人仍然在爆炸区域内。
0: 我们爬起来，像兔子一样拼命飞奔。
1: 消息传到拉德尔在雅典的总部，
3: 大炮已经废掉了，柏油高速路也被切断。
1: 驱逐舰也得知了消息，
0: 任务完成，需要弹药和支援，有大量人员伤亡。
1: 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前面，第二游骑兵营已经解决了大炮和路障的问题，但要圆满完成任务，拉德尔必须守住奥克角，抵御德军的全力反击，直到援军抵达。1个小时后，拉德尔收到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答复，
0: 没有可用援军，游骑兵全部登陆。
1: 由于第二游骑兵营的突袭行动延迟了40分钟，他们的援军已经被转移到主战场实施登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一天下来超过2000人伤亡，部队在海滩上仍然寸步难行。拉德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况且队伍比较分散，他们不知道还要在阵地上坚守多久。第二游骑兵营别无选择，只能在奥克角修筑掩体，他们一边挖一边等。
2: 游骑兵孤立无援，没有补给，还要节省弹药，他们早有准备，用敌方的各种武器进行训练，只要地上有武器拿起来就能用。
0: 我们决定自我保护，等待援军从奥马哈打过来，再坚持几个小时应该够了。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泰牌轮胎，稳行天下，一路平安。
1: 用仪表选逸云，夜味流量精准感知，爱家爱生活，我选爱培生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8: 没事，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但是战斗过于激烈，奥马哈登陆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向内陆推进。拉德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胆量和一战的古董武器来保护自己。德国军队绕过路障，向拉德尔的总部发起持续反击，但每次都被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击退。夜幕降临时，德军增派了人手，300多人强势来袭，而守卫悬崖的游骑兵包括洛迈尔和科切纳在内只有90人。
14: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子弹在耳边乱飞，满天的手雷和照明弹，喊杀声、口哨声，好像有上千德国人向我们冲过来。
1: 最后一名德国机枪手突破了游骑兵的防线，对他们的阵地进行纵向射击，美军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洛迈尔和科切纳得以生还，但公路周围的阵地已经沦陷，游骑兵被迫边战斗边撤回拉德尔的总部。德国人几乎夺回奥克角，拉德尔背水一战，他调集人马在炮台周围建立了新的防线。
15: 为了守住阵地，他布置了经典的环状防线，就像是钟面，每个数字的位置上都有可以联动的火力。
1: 弹药严重不足，武器也很稀缺。
15: 最初的24小时，我们遭到了5次反击。
1: 到了6月7日黎明，拉德尔中校总部的战斗力只剩下最初的40%。幸存下来的游骑兵依然面临着德军大炮整天整夜的持续轰击，他们殊死战斗，决心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15: 如果士兵不能保持良好的射击纪律，只会被俘虏或者战死。但是，勇敢、坚韧，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1: 最初突袭后48小时，援军冲破了防守，同游骑兵们会合。
14: 我们太高兴了，奥马哈那边终于来人了。我们很清楚，大部队站稳了脚跟。
1: 中午11点35分，盟军的师部收到了无线电消息，奥克角已经被游骑兵拿下，战斗胜利了。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对于军队党员干部来说，能打仗打胜仗是最大的实际。眼下各部队野外驻训火热展开，记者近日走进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感受到训练和考核的评判标准正在改变，党员干部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以实际行动促进战斗力稳步提升。
2: 我现在呢是在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合成营攻防作战的专攻精练。那在这片训练场上呢，不仅有野外阵地的构设，还有模拟城镇的作战环境。在这里，重型装备要怎么用，这就需要官兵们打破纯野战阵地思维。步坦协同呢，不是练程序，而是去磨合出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杀伤链。这种探索就是要把协同从演习场上逼到日常里。
3: 入驻野外驻训场以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官兵一直在对某项新战法进行反复验证。训练中，大家不再回避矛盾，反而鼓励暴露问题。无论是火力的运用、小组协同的漏洞，还是指挥指令的滞后，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中被逐一揪出。
4: 这个科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意识问题。我们不能再按老套路、老的这种阵地的打法来执行我们这种任务。在组织的过程当中，它既然有问题，那我们下步再改问题。但是你要不走出这一步，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啥问题。
3: 李嘉琛告诉记者，解决问题是战斗力生成的必由之路。这段时间他带领机关指导组全程跟训，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演训场上，机关不仅要抓筹划，更要抓落实。
4: 办公室筹划很重要，但是我们要到最末端日常训练跟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具体官兵谈心交心，了解训练状况，这也是很必要的。我们把各合成营之间好的做法、好的习惯、有些大家的创新点，我们综合起来，大家非常欢迎的，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
3: 靶子对准哪里，箭就会往哪里飞，导向力在哪里，官兵的心思就会往哪里聚。
5: 以前都是靠数据说话，战场的这种战损比啊，数据一对比啊，就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是今年它就完全不同，今年主要是看的这种小组的协同、战术的这种配合意识，包括你处置情况符不符合战场实际。
6: 同志们，通过刚才训练，我主要讲
3: 这种对实战实效的追求，不只体现在对抗考评的规则里，更落实到了演训场每一个细节。这次驻训，从部队完成战斗转换到安营扎寨，再到全员投入训练，官兵们只用了不到24小时。
7: 不太便于实行的已经剔除了，带来的就是官兵更多的有时间来抓训练。从上级来看，更多的关注是在这个训练场，你们的训练计划制定和

0: 不合理，科目设置合不合规，时间运用充不充分，考核的条件设置的标不标准。
1: 记者在驻训场看到，当实战化训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厚实，每一名官兵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着力点。战士刘爽入伍七年，去年旅里组织无人机操作集训，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2: 他也是我的一个战友，跟我手里的武器是一样的。刚开始前期肯定就是想单纯的把它去研究好，越往后觉得越来越深入，包括我们现在越用越多，它被应用的场景也越多。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来了，能够通过大家掌握的这些技术，这种无人技术，能够让身边的战友能够少一些牺牲。
1: 当训练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需要动脑子、讲协同、拼实力的准实战，官兵们备战打仗的内生动力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激活。
3: 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我们作为一个组训者啊，应该重点考虑的一个东西。训练和实战啊，应该让战士觉得有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训练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战争变化是很快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我觉得我们训得越狠，练得越难，战士的底气啊就会越足，信心就会越足。
1: 在距离合成营不远的另一片阵地上，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也在紧张进行。这次考核包含班科目和连科目两项内容。班科目考验的是班组成员根据连指挥所提供的射击诸元，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实施对目标的精准打击，拼的是精度。而连科目的考核则是从前沿侦察分队捕捉目标，到计算诸元下达口令，再到炮弹出膛完成转移，全程读秒计时，拼的是先敌开火的实战能力。一边要追求打得准，一边要抢着打得快，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节奏恰恰指向同一个核心追求，把考核标准牢牢定在实战的刀尖上。
4: 我在占领阵地的时候给大家说，你们不相信自己，谁相信你们呢？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这个如果是越虚浮，真到考核的时候或者实弹打靶的时候，动作变形，它越不安全，越容易出问题。
1: 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记者在驻训场上的这些天，听到最多的词是问题，看到最多的是整改。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
5: 政绩观端正，思想就会往打仗上捅，观念就会往备战上转，目标就会往打赢上聚。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6: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围绕作战筹划、特勤处置等内容开展跨昼夜多科目训练，检验官兵遂行任务能力。
7: 上级通报，我航行前方海域有敌舰艇活动，上级令我编队立即出击。
1: 编队航行期间，声纳站位捕捉到水下敌潜艇，发起鱼雷攻击信号。编队临机调整作战部署，采取干扰防御措施。解除水下威胁后，编队战舰雷达发现海上敌舰，各战斗单元抢占有利射击阵位，对水面目标展开火力打击。与此同时，敌空中力量发起导弹袭击，编队快速反应，发射干扰弹，展开对空防御。
8: 敌机 P 两架向我进飞。
1: 面对敌空中目标，各舰高度协同组成战斗队形，对空中目标实施自由抗击。在交战过程中，一艘战舰出现战斗受损，支援舰迅速向受损舰机动， 展开降温灭。

0: 火、修理受损装备、救助伤员等作业，最大限度保持军舰战斗力。在连续多天的跨昼夜训练期间，舰艇编队还紧扣实战需求，围绕反恐反海盗、机枪对海射击、航行补给等科目展开训练，进一步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 此次海上训练，我们以遂行使命任务为牵引，采取实岸、实兵、实装、实扰的方式，开展全流程、全要素训练，全面检验了舰艇编队指挥控制、要素协同、火力打击和快速反应能力。
2: 近日，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哈边界西段开展新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
0: 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自6月9号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前往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边境裁军履约视察。军事视察组对营区多个综合库室进行现地核查，并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3: 结束视察任务后，我们严格按照协定要求逐项对标逐条落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推进准备工作，让视察组从我们的履约诚意中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0: 多年来，中哈吉俄塔五国在安全执法、边境管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增进了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为五国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4: 此次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方始终秉持军事透明、增强互信、平等安全的原则，严格履行了协定规定的各项义务，全程全力协同配合联方工作组开展各项工作，确保了视察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圆满。
0: 据了解，中方视察组计划于6月15号经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对哈方琼查地区莱姆别克边防分局进行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连日来，武警内蒙古总队乌兰木齐走边疆理论服务小分队深入偏远中队驻训现场，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总队优秀政治教员用身边真实故事解读理论，与基层官兵交流学习体会，启迪思想，凝聚共识。
5: 在陆军航空兵的序列里，有一群蓝天守护者，他们不直接驾驭战鹰翱翔，却以双手托举战友安全，用心守护每一次安全起降。他们就是空中机械师。三级军士长杨宇鹏就是这样一位被战友们称为定心神针的机械师。入伍以来，他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和过硬的素质托举战鹰的每一次安全起降。
6: 西北某机场，一场多科目飞行训练正在进行。作为旅里的空中机械师，杨宇鹏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对战机进行全方位检查，从各种参数到旋翼间隙，每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
7: 我们旅有一句话叫离地三尺，人命关天。作为空中机械师，最重要的就是不把任何险情带到天上。
6: 杨宇鹏大学学的是飞行制造专业，毕业后在中航工业工作过一年，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可即便如此，第一次执行飞行训练保障任务时，他还是紧张的手心冒汗。
7: 在飞机上首场单飞也是比较紧张，就一直掐自己的腿，让自己保持清醒，直到飞行安全顺利结束。
6: 直升机升空后，空中机械技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好飞机的各项参数变化，如遇突发特情，及时给出合理的处理意见，协助飞行员正确处置特情。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宇鹏早已把自己练成了行走的数据库，不仅对多型直升机的性能参数烂熟于心，更积累了丰富的故障排除和特情处置经验。一次野外飞行训练，杨宇鹏保障某型直升机降落戈壁滩时，飞机突然一阵剧烈摇晃，落地后他立即带领团队进行排查。
7: 当时悬移刹车直接爆死，直升机

0: 产生晃动。后面我们通过检查发现，因为在高原戈壁这个沙尘比较多，导致悬挂刹车盘间隙变小。这一项工作本来是一个机械日或者是三到四个飞行日来检查一次，有了这次经验，我们把它调整为每次野外飞行或者在沙石地比较大的地方着陆之后，我们回来都要进行检查清洁。
1: 这次飞行经历也让杨宇鹏养成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多检查一遍的习惯，让他在保障飞行的十余年时间里实现了零差错零失误。他带出来的徒弟如今也都成了旅里的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守护着战鹰的安全航迹。
2: 在我们单位，像杨宇鹏这样的空中机械师还有很多，每一次安全飞行除了我们飞行员操控以外，也离不开空中机械师的精湛技艺和高度责任感。其实这也是一种依靠和信任。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上述说法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的确认。
4: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4: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3: 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备忘录内容的信息。从这些信息和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4大看点值得关注。
4: 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消息人士称，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但伊朗方面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 第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如何处置？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同意的方案之一是在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一方高风度浓缩铀。伊朗方面也表示，在国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第三，解冻伊朗资金分几步。伊朗公布的备忘录草案显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称，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2号称，伊朗不会仅仅因为签署协议就获得资金。第四，能否实现全面停火？伊朗方面要求停火必须包括结束在黎巴嫩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并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以色列坚称不会从其在黎巴嫩等地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出。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浓缩铀的行动方案，但因风险过高未获总统批准。在这一方案被搁置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报道称，该方案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听取汇报后上报特朗普。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但特朗普接到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经济动荡的警告后未予批准。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加强核设施防护，在隧道入口布设地雷，增加美军行动难度。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中雨转大雨，18到28度。呼和浩特。

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武汉多云转阴，24到32度。南京阴，20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1度。广州大雨，25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一次，不是参观，是归队；不是解说，是讲述。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滚烫的记忆。
7: 发现了陈赓同志的日记，我突然跟展柜里这件展品对上。
8: 这是我的老战友，我一当兵就开这个。
6: 每一位老兵都有一把开启记忆的钥匙。
9: 太阳早上的那个光芒照在这个飞机的机身上啊，那个颜色特别暖，特别好看。
10: 我一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很年轻啊。
11: 对对，
10: 就像昨天一样。
6: 四位老兵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用最温暖的力量，带着来自军营的底气，把那些血与火的故事讲给你听。
12: 那腿已经被打折了。
8: 这个车在解放锦州打天津的时候啊，起到了很大作用。
10: 关键是个一定把这个车搞定拿下。
13: 我曾经是一名歼六飞行员。
6: 老兵你好，我在军博讲故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坐落于北京天安门西面的长安街延长线上，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陈列面积近6万平方米，馆藏文物21万余件，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承载着国家的革命军事记忆，无数军旅荣光再次沉淀。这里也已经成为无数老兵安放初心、续写使命的殿堂。
7: 1999年10月1日，我是受阅女兵方队中的一员。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虽已戎装褪去，但斗志依然昂扬。每当穿梭于军事博物馆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讲解，对我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检阅？我在军博讲故事，讲述那段永远不能遗忘的故事。
14: 李老师，
7: 主持人好。
14: 老兵你好。
7: 非常荣幸。
6: 李岩1975年出生，1993年入伍，2015年转业，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司令部某训练基地。服役期间曾作为女兵方队队员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还曾多次担任部队重大活动解说员。转业后，李岩带着对军营的深厚感情来到军博，成为一名志愿者讲解员，同时兼任军博志愿者策划组组长。
14: 我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感慨，哎呦，我说这地儿这是多少老兵和军人向往的地方啊！
7: 没错，没错，尤其对我们退役军人来讲，它更是一个神圣的，安放我们青春和当年理想，以及现在的对祖国和军队强大希望的地方。
14: 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远远就看这个八一军徽，这一看到八一军徽就知道，哎呦，到军博了。
7: 没错。当年呢还是周总理定的啊，把我们军徽放。